0: 顶嘴。我老太太70多岁了，我活到今天我不容易，
1: 不容易。
0: 那你在我们家当合姑的时候，好歹我管了你好几年的饱饭，你看你命多好啊，掉到河里都没死，你身上肯定有仙气，对，你是菩萨转世，菩萨都是好心肠，不会戳穿我。我不想让他们给我碎尸万段，我给菩萨磕个头。
2: 哎呀，奶奶，您哪能给我磕头啊？
0: 你叫我啥？
2: 奶奶，咱们坐下说。啊，来。我嫁给了您的二孙子龙继宗。
0: 你说啥？你

0: 严总，你怎么不吃饭就打上拳了？
1: 娘，这不要剿匪了吗？活动活动筋骨。
0: 剿匪是洪县长的事儿，你可别掺和啊！
1: 这个姓洪的，我得好好盯住他。我总觉着他剿匪只是个借口，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搞什么鬼。

0: 叔叔，您干什么呢？
1: 剿匪。哎呦，哎呀，爬山越岭，带兵打仗，要身先士卒。嗯，总不能让龙烟宗看我的笑话吧？
0: 叔叔，您不用太在乎龙烟宗，跟您比，龙烟宗算得了什么？您难道还要看他的脸色？
1: 他不是要看他脸色，我是在用他监督自己。来小兴多年了，竟然有人弹劾我，扪心自问呐，我这个县长当的确实不咋着。我后悔呀，若是上任之初，我就大力剿匪，荡平七十二寨这窝子匪，还有人敢弹劾我吗？若是有了这份政绩，我早高升了，还会等到今天为了保顶乌纱帽，献上轿子，献这耳朵眼啊？
0: 叔叔，都是我拖累了您。
1: 哎，哪儿的话呀？一县之长，本应励精图治，为国分忧，可前些年呢，我确实给荒废了。没事儿，写写闲诗，喝喝小酒，玩物丧志啊。
0: 谁说的？在我眼里，叔叔每天都在忙政务，我又不是没看到。
1: 哼，忙也是瞎忙。一大窝子土匪在我的治下，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县长。
0: 叔叔，您说剿匪什么时候出发呀？
1: 明天一早就召开誓师大会，我要告诉老百姓，尤其是龙家，收他们的剿匪捐都用在了哪儿，省得他们将来说我敲竹杠。开完大会马上出发，敲锣打鼓，浩浩荡荡，要让七十二寨的土匪知道我是真的剿匪，别存什么侥幸心理。这也叫敲山震虎，兴许我的大军开到之际，土匪啊早就给吓跑了。这哪有土匪真的敢跟政府

0: 军打仗的。
1: 哎，我不信。
2: 对，知道叔叔亲征，下一把土匪们吓跑了。
3: 什么灾星开口，家破人亡啊！张神仙真能胡说八道。
4: 奶奶，他可是冒着您的名说您在家的时候最信任的就是他。
3: 狗屁！那年吉大河的日子就是他算出来的，他说了大吉大利，济河之后可保20年风调雨顺，龙家兴旺发达。可结果呢，家破人亡。等我回去，我得好好的收拾他。孙子媳妇，你身子够壮实的，你要是不来呀，奶奶我这辈子都不敢想逃出72寨。
4: 奶奶，你知道逃出去的路怎么走吗？趁鬼见愁不在，咱们赶紧逃吧。
3: 万万不可，他叫鬼见愁，比鬼心眼还多呢。咱要是想逃啊，就得等他回来。
4: 为什么呀？
3: 我告诉你吧，此时此刻这房前屋后都布下喽啰，专门盯着你呢。你要敢跑，那可就惨了。这些年我在这山上见得太多了，他呀真敢生吃活人。不过他要是回来见你等着他没跑，他就容易大意，咱们机会可就来喽。不是，这些年呢我早就把道看好了，走后山有一悬崖，顺着藤条爬下去就能逃出土匪窝。哎呀，我为什么没跑啊？我俩手没劲儿，抓不住藤条，所以没跑。你身子壮实呢，你背着奶奶，咱娘俩一定能逃出去。不对，不是娘俩，是娘仨，还有我重孙子呢。我重孙子，孙子媳妇儿，快把我重孙子抱回来，让我好好的瞅瞅。不是，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抱去啊！
4: 我去。

0: 哎呦，重孙在，重孙在。刚才我听你娘说，你爹跟你大爷全走了，你是你们这辈儿的头一个。哎，不是，这孩子没眼儿，怎么不像龙家的人呢？
1: 奶奶，我不敢瞒你，这孩子不是您的重孙子。我从监狱里抱着他出来，半路上遭到石少卿的暗害，
2: 老师
1: 娘这就走了。
3: 孩子就交给你了，如果你愿意喂，你就把他养大，将来让他为你养老送终。
1: 关老爷，这孩子管我叫了一声娘，我想把他养大成人。
0: 这就是命。可是呢，不过要没这大胖小子，你就让他祸害。以你刚烈的性子，他要来硬的，你就得寻短卷。这孩子呀，他救你一命。不是，你怎么打算的呀？
1: 奶奶，虽说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可是他毕竟吃了我3个月的奶，也是一条人命。我想，走到哪儿都带着他。

0: 好，那你就怀里抱着他，背上背着我，那你能抓着藤条爬下悬崖吗？
1: 能，奶奶，我有力气。
0: 好，睡觉睡觉，鬼见愁啊，不定哪天回来呢。这两天咱就好好的睡觉，吃得好一点，把精神头养得足足的，要不然机会来了，咱们也跑不了了。
1: 好。
2: 坐的地方都没有啊，
3: 这是什么场合呀？政府为什么要给龙家织一两
4: 款？
3: 真以为是捐钱捐得多呀？他有那样的美事儿，我告诉你们吧，就是因为我亲哥哥万专员大驾光临，一来孝敬就先去了龙家，要不然政府哪有这样的待遇啊？何管家，你存心让我戳这儿，你是不给万专员面子是不是？
5: 就这么几个椅子给宗亲们都坐了，谁让你来晚了？
3: 你个奴才敢跟我顶嘴？
6: 老大媳妇，老大媳妇，别争了，你跟孩子坐我这儿吧，我在这儿戳着挺好。
2: 会儿呀，听你舅舅给这些不识时务的训话。

0: 刘院长呀，请您先训话吧。
1: 不，我最后讲。刘延宗，你是上方委派的剿匪督察，你先代表省政府，表示一下坚决支持剿匪的决心。
2: 是。
1: 等一等，这里是孝兴，我是一县之长，剿匪总指挥，这第一个相见话的。 是我才合适吧？
3: 是，洪县长先讲。

孝兴的各位同僚，各位知识贤达，商界精英，各位学生栋梁，农牧渔工，各位父老乡亲们，今日我们在此隆重地举行剿匪誓师大会。匪者以聚众抢劫为生，乃残害人民的禽兽。自清道光年起，有匪众在孝兴以西私建山寨，名曰七十二寨，打劫过往商队，侵扰附近居民，数百年来剿而不绝。匪众妨碍生产，阻断交通，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革命先驱推翻封建，缔造民国，却还有七十二寨这样的毒瘤难以根除，真是国之耻辱，孝兴之耻辱。洪某作为一线之长，为能及时肃清匪患，保民安居乐业，更是万分惭愧，在此特向孝兴的百姓鞠躬致歉了。

0: 那姓洪的县长真是一表人才啊，这个头，这扮相，当什么县长啊？真可惜，进戏班子里唱老生，绝了。
1: 你一努，让他到阎王爷那儿唱老生更绝。
2: 万专员，龙督察，洪某今日举起剿匪的大旗，那是要真剿匪，绝不是虚张声势。
3: 小心，永绝匪患，报效国家。好好

0: 龙统察，怎么样？哎呦，你干嘛打我？
1: 作为警察，局长，你为什么不带人去追？
0: 你知不知道三个土匪在城墙外面藏了三匹快马，骑马跑了？赶紧通知七十二寨一路上的乡镇，拦截三个恶匪。
2: 是。
3: 快快快快快快快！龙督察回来了，龙督察回来了！别走，别走，你没事儿吧？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你不能去追土匪呀！
4: 盛管家，送娘娘回去。
3: 别，
4: 别
3: 走！龙督察，好悬呐！凶丑神出鬼没，防不胜防，咱们现在连安全都没法保证啊！
5: 洪县长呢？
3: 已经送医院了，看那架势，早断气了。我去凶手藏匿的地方看过了，是土匪干的，他们竟然还留下了布告。
5: 我已经看见了，没来得及细读，上面写了什么？
3: 你还是不看为好。我已经让人把布告收起来了。为什么？我是怕民心大乱呐。
4: 难道政府会把土匪？在哪儿？拿出来！
3: 龙彦宗，现在这么乱，安抚民心要紧吗？ 你们俩站住！哎，龙督察！哎，龙督察！哎，
6: 严总！
3: 哎，拿过来！来几个警察！
7: 是。

0: 你们刚才都看见了，竟然有如此猖獗之匪！孝兴的百姓们，你们怕土匪吗？这有谁不怕土匪呢？哪有老百姓不怕土匪呀？是啊，就算原本不怕，这县长都死了的。 那还能不怕呀？是啊，是啊，都说七十二代土匪有仇必报，可这洪县长还没剿匪呢，就遭了报复，这可如何是好啊？
1: 是啊，
0: 你们怕了？三叔公、四叔公、七舅爷，各位龙家的宗亲，你们怕也没有用。剿匪，我们龙家捐钱最多，就是你们回家把门关上躲起来也没有用。 因为土匪有仇必报，一定会找到你们。我想跟你们说的是，土匪没有什么可怕的，土匪今天谋杀了洪县长，说明他们自己嫌怕了。听说政府要剿匪，他们先狗急跳墙。本人龙彦宗，是省政府委任的剿匪督察。
2: 我向大家保证，我一定会剿灭土匪。
0: 龙老三，你好样的！
3: 董督察，刚才的身手我们都看见了，有您这样的好官，我们就不怕土匪了。
0: 就是，我们信龙彦宗。
3: 信龙彦宗。
0: 我向大伙保证，我一定会还大家一个太平的日子。

0: 是我，是我。是，情况完全属实。当时学生近在咫尺，亲眼目睹洪县长被暗器击中要害，经抢救无效，已经为国捐躯了。小刑父老痛心疾首，同仇敌忾呀！啊，是，你稍等啊，秘书。
1: 是。
2: 赶紧记录上方的口头命令。好，你请讲。
3: 报喜了！报喜！
2: 报喜了！哎呀，
3: 夫人！夫人！
2: 大喜，夫人！
3: 哎呦，小四儿啊！
4: 你叫唤什么呢？土匪进城杀人，夫人受到惊吓，哪来的什么喜呀？
5: 大喜是刚接到口红任命，咱家三少爷成孝兴县长了。啊，哎呀，
4: 那可真是大喜呀！恭喜夫人，恭喜夫人！
6: 代理的，
4: 你管他什么代理不代理的，现在是代理的，慢慢的就成正经八百的了。
5: 哎呀，对，好事。
4: 你把严宗叫回来，我陪他呀去祠堂磕头，光宗耀祖的事啊，得让祖宗知道。
5: 哎，不成，三少爷啊，
4: 他不光是代理县长，他还接了剿匪总指挥的差事，正在调兵遣将，说是要亲自探一探七十二寨的虚实啊。
5: 什么？这可不成！
7: 严局长，土匪扎根七十二寨快100年了，官府始终未能剿灭。

0: 你觉得是为什么？
1: 土匪人多势众，不怕死呗。
0: 错了。这七十二寨的土匪再多，难道比孝兴城的百姓还多吗？
1: 那倒没有。
0: 政府一直未能彻底剿灭土匪，那是因为七十二寨山高路险，防范甚严。古人有云。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6: 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

0: 天交替皮肤，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老周派人把他们俩接走了，
2: 坏了，咱俩赶紧跑，要不然就大难临头了。
3: 小心啊，把金山和舒山的路口都给我封住。
4: 那个瓦西里耶夫还说什么了？
5: 他一直说要把斯大林这样的恶魔送回地狱去，我怀疑他们要搞暗杀。
2: 这牵扯到国际关系，如果我们未经确认贸然地发出警报，如果情报是假的呢？中央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尴尬和压力？
6: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7: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8: 要不完的寂寥，黄河的花，
9: 72寨的土匪竟然能够事先占领有利地形，在誓师大会上刺杀了洪县长，而我们呢？我们连土匪窝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住的是房子，住的是山洞，有多少人马，有多少枪械，我们一概两眼一抹黑，这样怎么能行？
10: 您说的对，
9: 我决定成立侦察队，探探72寨的虚实。
10: 好，
9: 由我亲自带队，你任副队长。
10: 龙县长，你我都走了，孝兴县城可空虚啊。
9: 严局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有万专员在这儿坐镇，怎么就空虚了？作为警察局长，你若不能身先士卒，怎么振奋军心？
10: 我，
9: 你若不同意的话，我马上免去你警察局长的职务。
10: 龙岩宗，你这是公报私仇。
9: 你我之间有私仇吗？
10: 你别装糊涂。
9: 哦，想起来了，我进过监狱，你的两个手下好好的关照过我，差点让我丢了性命。我一直以为是洪县长授意的，莫非是你？
10: 不不不，不是。
9: 不是的话，严局长，我和你之间就没有私仇。我这儿出三个人，你挑两个机灵点的手下，我们六个人组成侦察队，你负责准备枪械、马匹、信号弹、指南针。一个小时之后，在这儿会合。

0: 三少爷来了，三少爷，
1: 娘，你怎么来了？
0: 儿啊，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娘，就把县长给辞了。
1: 为什么？
0: 土匪凶残，你爹是被他们杀死的，你奶奶被绑，被撕票，这些你都知道啊。现在龙家就你这一根独苗。
1: 你要是再出了事儿，那就是灭顶之灾呀！
2: 娘，你知道我现在是孝兴的代理县长，上方电话里的委任说得很清楚，命我2个月之内剿灭土匪不得。我现在如果辞官，那就是抗旨不遵，上方可以治我一个临阵脱逃的罪，那是马上要枪毙的。
0: 这，
2: 娘，你不刚才也说了吗？我奶奶。

0: 我爹都是死在土匪手上，作为龙家的子孙，我不正应该剿灭土匪，保出血恨吗？那
1: 你是县长总指挥，你就在城里坐镇不就行了？用得着自己去冒险吗？
0: 这个佘小四嘴一点都没硬。娘，你以为在县城里就安全了吗？洪县长洪灵志。 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剿匪的誓师大会上被土匪杀的。娘，你知道，严宗从小拜师习武，留学西洋这几年，我拳脚都没有放下。你就听我的话，回家等我。我向您保证，我一定完好无损的回来。
1: 总啊，你可不要骗娘啊！你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2: 娘可就没法活了。娘，你看看，我娘在这儿哭哭啼啼，这不是动摇军心吗？要不佘管家先把我娘送回去。哎，
3: 夫人，三少爷说的是，咱回吧。
4: 去祠堂啊，跟我爹说一声，让我爹保佑我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哎，啊，我来道喜，给您道喜，给龙家道喜，龙家祖宗有德，三少爷接任了县长，光耀门庭啊！<笑>
5: 谢了，神仙请回吧。哎。
6: 龙夫人，您看为了这龙家的鸿运和昌盛啊，我是白天念经，夜观天象，还经常入定，上天请老祖宗给拿主意。哎，您看我这头发啊，都白成这样子了，这都是为龙家操心操的呀。您说今天龙家，今天这么大的喜事儿。
4: 从小放浪形骸的三少爷，今天修成了正果，他多少得有点功劳吧？我这就是来讨个赏钱。<笑>我儿传宗坠马受伤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我儿继宗重病在床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我儿严宗含冤入狱的时候，你怎么不来？赏钱没有，送客。
6: 你俩听见没有？夫人说了，送客。神仙，请吧。大少奶奶，我昨夜观星，洞察天机，有贵人来到了小星，而且是。
7: 奔着大少奶奶，您来的。
8: 封谁呢？还天机，孝兴屁大点的地方，来这么大的官儿，谁不知道啊？
7: 是啊，我今天到大街上，还就听到大家议论，说大少奶奶您的亲哥哥，范专员莅临孝兴了，所以我就特地赶来给您献计呀。什么计呀？
6: 这龙延宗啊，他是个代理县长，可跟万专员相比，那就是个芝麻大的小屁官。大少奶奶，您只需要督促万专员，让他下个命令催促龙延宗去剿匪。只要龙延宗敢去七十二寨，大少奶奶，您可就心想。
0: 事成了，好计，赏！我谢谢大少奶奶。老爷，人齐了，
9: 齐了，这俩是我最好的兵。现在还不到晌午，我们快马加鞭，争取在今夜三更。 摸到七十二寨，
0: 这就走啊？不行不行不行，你怎么得给我一天功夫，让我和老婆孩子交代一下。

0: 一下吧。今天一早，土匪行刺了洪县长，行凶的土匪一定回到七十二寨直接邀功。按照土匪的规矩，今天夜里是他们喝大酒庆功的时候，也是我们摸上七十二寨最佳时间。怎么了，老爷？怕了？想临阵脱逃啊？
1: 谁怕谁呀？你是龙家独苗，你都不怕，我怕什么？
0: 这才像个警察局长。
2: 你就是为了这事儿把我请来的？那我告诉你，不用我派，他自己已经去了。真的？真的？太好了！张神仙可真神啊！

0: 哎呀，我说好兄弟呀、啊，难怪大伙儿都服你这个二当家的，真了不得。我原以为你把那个姓洪的绑到犄角旮旯干掉就算了，可谁想到你，嘿，真是艺高人胆大呀！啊，
1: 我就是要在人多的地方动手，要不然没动静了。
0: 嗯，
2: 好。
0: 嗯，经此一役，我七十二寨又能够安稳几十年。来，白酒，给二当家的庆功。
3: 好，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
1: 都起来，都别起哄啊！大哥，我怕路上有警察拦截，所以就没敢走大路，绕来绕去啊，绕到这个时辰才回来，这都后半夜了，杀羊宰牛也来不及了，庆功就算了吧。
0: 哎，咱们是土匪。喝酒还讲什么时辰？大哥，我亲自给你宰羊去。
1: 大哥的好意，兄弟心领了。那兄弟今儿晚上有事儿。
0: 啥事儿？
1: 实不相瞒，娶媳妇俩月了，还没入洞房呢。说好了的，就今儿个。
0: 嗯，这是大事儿，大事儿啊！行，那这么着。喝酒改在明儿，今儿你先回去忙着。
1: 好嘞，大哥，多谢大哥。
0: 哈哈，嗯，
2: 恭喜二当家，
1: 立功的是母夜叉，明儿摆酒庆功，你们好好敬敬他。
2: 是大哥，
5: 大哥。
1: 阿娟，过来。我没在家这几天，我的压寨夫人怎么样？
6: 每天在家哄孩子，连门都没出过。
1: 这么老实啊？
6: 就是啊，后窗户都没推开过。
1: 看来这娘们对我是死心塌地了。
5: 那是，大哥这么威武，什么样的娘们见了大哥不得死心塌地呀？
1: 那好，打今儿起啊，把他们手就撤了吧。
6: 得嘞，省得兄弟们听二当家的墙根。
1: 好了好了，都散了吧，散了吧。
7: 走了走，
5: 散了散了。哎
8: 呦，二当家的二祖宗，您回来了。
9: 哎呦，您一路颠簸，鞍马劳顿，辛苦了。我给您打份热水去。
1: 哎，不用，出去。
9: 您烫烫脚啊！
1: 你给我滚呐！
9: 哎呀，就滚滚。

1: 这是什么地方？
2: 啊，
1: 这是什么地方？
2: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
0: 二当家的这么一猴急，我倒是想起来了，我上山快两个月了吧，
1: 整俩月。咱们说好的今儿是洞房花烛夜。
0: 二当家的，您别心急，孩子要是哭起来可就啥都干不成了。
1: 真是，咱们把这小兔崽子给忘了。
2: 蓝婆子，蓝婆子，
3: 二当家的，您找我啊？
2: 进去，把我儿子抱走。从今天开始，他跟你睡。
3: 哎，是，是。二当家的压寨夫人，您把孩子给我吧。
4: 给我？
5: 孙子媳妇儿。鬼见愁下山的时候就派小九带四五个人专门盯着你，你这两天千万别出门，窗户也别碰，别让他们怀疑
0: 啊。哦，那我得把孩子包好了，夜里风大，别把我儿子冻着。
1: 媳妇儿，我来了。
0: 等等，二当家的，你不是说今天是洞房花烛夜吗？这算什么洞房啊？你这是着急要上炕啊？
1: 哎，你啥意思啊？
0: 虽说我是寡妇，几个孩子的娘，可是婚姻大事儿，不能这么不清不楚吧？
1: 刘姨娘，你还想让我雇八抬大轿抬你去？这是山寨上哪儿来的花轿啊？再说你娘家在哪儿，我哪儿抬你去？我
0: 二当家的，花轿我倒没指着，但是总得有点说法吧。
1: 哦，你想让老子跟你拜天地？好，来，现在就拜，拜天地。
0: 哎，不用了。
1: 不用。
0: 二当家的，您是大英雄啊，您就是天，您就是地，这些俗礼就不用了吧。
1: 说得好，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是天，我拜谁我？那你到底想要个什么说法啊？
0: 既然是洞房花烛夜，那没有酒没有席算什么洞房啊？既然是夫妻，不喝酒算什么夫妻啊？
1: 这个实惠，你等着，我让他们这就摆出酒席来。
5: 孙子媳妇，是死是活，就看今儿晚上的了。就算让他占点便宜，也得给他灌醉了，最好是给他灌多了，你一口不喝，咱娘儿仨才能跑。哎呦，不行不行，你一口不喝，容易露出破绽。不过你得少喝点儿，别等他还没醉，你先醉了。
0: 奶奶，你放心，我恐怕不会醉，我打小就没醉过。
5: 哼，那是啊，你没喝过好酒。我知道你们家穷。
0: 不，奶奶，我六岁那年，我爹给东家干活卖力气，东家就赏了半坛子酒，我不知道酒是啥东西，就当糖水全都给喝了。给我爹娘吓坏了，怕我醉死，结果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后来我嫁给了继宗，日子过好了，每回继宗喝酒的时候都带着我，他呀总是喝得大醉，可是我还是什么事儿都没有。真的，奶奶，我喝酒是甜的，别人都说会上头恶心，可是我啥事儿都没有。
5: 哎呦。

0: 哦，天助我也。我听说过有人生下来就不怕白酒，没想到啊，我孙子媳妇儿就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啊，鬼见愁爱喝酒，但是他酒量不大，只要你给他灌下三大碗，他必醉无疑，而且鼾声如雷，半个时辰醒不了。
1: 明白了，奶奶。
2: 本想今儿干活，明儿再喝酒呢，没成想媳妇儿不干。媳妇儿，你能喝呀？
3: 我不能喝呀，但是今天嫁人是喜事儿，不能喝也得喝。来，我给二当家的倒上。
2: 哎，你可瞧好了啊，我们山上全是这大碗，没酒盅，这个你敢陪我喝？
3: 舍命陪英雄，

0: 其实你不用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美了。
1: 二当家的，你先放开我。
0: 干啥？都洞房花烛夜了，还不让爷们抱，你想耍什么花样？
1: 不是，二当家的，我想敬你酒，你这样我怎么敬啊？

0: 这一晚敬我们的缘分。二当家的当时在狱里看我的神情，到现在我还记得。
1: 哦，你记住啥了？
0: 害怕呀，那时候二当家的样子可真是吓人。后来枪毙我们的时候，我们又在一起，我就不怕了。二当家的在法场上为我壮胆，这是多大的缘分呢？来，我敬二当家的。
1: 好，说得好。来，媳妇儿，干。

0: 鬼见愁的狡猾得很，你酒量好，千万别让他看出。
1: 你看，我就说嘛，不让你喝。你个娘们儿，你喝这么一大碗酒，你扛得住吗？行了，给爷们上。
2: 不行，二当家的，我还要再敬你一碗。
1: 为啥呀？
2: 这酒好喝呀，姨娘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二当家的，你陪我再喝一碗，行不行？
1: 不行，再好喝也不能贪杯呀，贪杯耽误事儿。你要是喜欢喝，以后天天有。宝贝儿，都想死我了，我这心里直往外冒火。
2: 你看，你又急，难不成你摆这酒席是糊弄我的？我要再敬一碗感恩酒。

为啥？二当家的，那日危难之时，二当家的还不忘让兄弟们连我一起搭救。现在想想，这都是恩情啊。可是，英娘不识抬举，竟然跑了。本以为回去算立功，哪成想。

0: 我又被关了一年，从大牢里出来，我就流落街头，险遭贼人毒手，又被抓上身。要不是二当家的认出我来，恐怕这时候我和儿子早就没命了。这又是一份恩情。来，姨娘，敬二当家的。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什么恩人？你是我媳妇儿，来。

0: 身份也尽了，恩情也谢了，这会儿咱们两口子该上炕了吧？二当家的，来，二当家的，你坐，这第三碗酒必须得喝。啊，不成，急死我了，不能再喝了，再喝。
1: 什么都干不成了。
0: 二当家的，这第三碗酒是交杯酒。洞房花烛夜不喝交杯酒，怎么是夫妻呀？交杯酒？
1: 对呀，喝了交杯酒才能长长久久，一辈子厮守。啊，那得喝，得喝。
0: 二当家的。
2: 我先干为敬。怎么，二当家的不喝这碗酒吗？
0: 能不喝吗？那还叫爷们儿吗？何况，爷们是盖世英雄。

不知这回该陪爷们上炕了吧？嗯，我还以为你好酒量呢，想不到跟我一样就能喝三碗。

0: 你没喝醉，一点都没有，一点事儿都没有。哎呦，太好了，孙子媳妇儿，你看，你儿子真长脸，睡得呼呼了。
1: 奶奶，咱们走吧，走。
0: 是云龙鹤的住所，整宿都有人巡逻。

0: 我们娘俩跑步快怎么办呢？是啊，奶奶，这孩子要哭怎么办？哎，那儿有一筐，把孩子给我，捂着他的嘴。我们娘俩钻筐去，你背着，你背得动吗？
1: 我背得动，可是奶奶，那个筐那么小，在里边多憋屈啊！
0: 我瘦，憋屈不到哪儿去。

0: 还真摸上了，路上三股土匪巡寨，我们都闯了。龙岩宗，你真了不起！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所谓天险，只不过山陡了点而已。
0: 100年了，当官的从来没有摸上过土匪山寨。您可是开天辟地呀！
1: 当官的只想收捐，真正想剿匪的没有一个人。
0: 这样，比如我们三个这边，你们三个那边，一定要把七十二寨的地图画清楚了，听到没有？走。

0: 你怎么样？
1: 没事，我捂着这孩子嘴，露出鼻子让他喘气儿。你放心，憋不死你儿子啊！走吧。

0: 孙子媳妇儿，看见了没有？前边有片小树林儿。
1: 啊，奶奶，是有一片小树林。
0: 穿过小树林儿，有一个悬崖。
1: 好的，
0: 孙子媳妇儿，你可得加把劲儿。刚才咱们等岗哨的时候，拖的时间有点长。鬼见愁啊，一醉就半个时辰，咱们耽误的时间差不多了。
1: 好，我明白，奶奶。

0: 我这熄了灯，还以为您洞房花烛宴摆上了呢。
1: 准是跟着老婆子勾结在一起跑了。过来，来人！快来人！大哥，
2: 大哥，
3: 怎么了？
2: 那娘们跑了，是蓝婆子给她带的道。你们帮我琢磨琢磨，他们能从哪条道跑？
1: 前山这么多人站岗，
2: 指定是翻墙奔后山了。
3: 没错，大哥，蓝婆子在山上待了十几年，准保知道后山悬崖这条道。

0: 能下了啊？
1: 下吧，奶奶信得过你。
0: 奶奶，这悬崖挺深的，我怕我抓不住啊。
1: 抓不住你就松手啊，咱们已经从土匪窝跑出来了，就咱们娘仨摔死了也比被抓回去强多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

0: 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换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以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4: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5: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6: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
7: 风是没形状的，
8: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9: 我们
8: 跑
9: 吧，
10: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1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3: 爷，石像咋说话了？
1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1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5: 文武无言，
16: 吾等发声。
17: 吾等发声。
18: 利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

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

0: 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奶奶，这悬崖挺深的，我怕我抓不住啊。
1: 抓不住你就松手啊，咱们已经从土匪窝跑出来了，就咱们娘仨摔死了也比被抓回去强多了。
2: 婆子一脸奴才相，看着他们紧皱巴交的，带着他够主意的。婆子早就把山上摸清楚了，死老婆子抓回去，我喝干他的血。对，我方才人比

0: 还有，孙子媳妇儿，哎呦，奶奶不能帮你，还成了你的累赘，对不住啊！你忍一忍，你可千万千万抓牢了，咱们到了谷底，咱娘俩就算逃出去了啊！不对，爷儿仨还大胖小子呢，啊！
1: 好，奶奶，我知道了。

0: 哎，大哥，你看，藤条上吃着劲儿呢。
1: 藤条，咱们转上来。是。哎，
2: 奶奶，不好了，他们可能追上来了。
0: 坏了，
2: 那铁还有多深呢？
0: 奶奶，下面太深了，看不见呢。
2: 快撒手吧，你背朝下，奶奶给你垫着，听没？
1: 不行，奶奶，使劲儿，快撒手吧，让他抓着，咱们娘仨死的就更惨了。

0: 哎，大哥，别费枪子儿了，我给您追回来。一个娘们带了个老婆子孩子，能跑多远呀？给您抓回来，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1: 下一个地方。

0: 怎么回事？
1: 前戏吧？不可能吧？
0: 快，过去看看。
2: 快！

0: 不行了，
1: 哎，蔡总，
0: 这些还不止一两个呢，弟兄们追！
2: 是，弟兄们快追！

0: 我跑不动了，我背你！哎，要背我来背！你生什么生？从小到大，都是我保护你，你是县长，你的命比我的命值钱。
1: 别扔了，
0: 谁也不用你们管，把钱给我留下，我自己掩护。上来人了，打！
1: 走，
0: 顶上去！
1: 让你失去生命，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
0: 我背你，
1: 滚一边去！
0: 你背老子，让老子给你挡子弹啊！
1: 我是警察局长，剿匪是我分内之事，我死了跟你没关系。
0: 站好！
1: 我老爷也是十几岁扛枪的人，打仗我懂，我要不掩护。

0: 咱们都得死这儿，你们赶快走！
1: 老爷，
0: 快走！我让我打死自己！
2: 老爷，老爷，
0: 都听好了，
1: 在，
0: 留两支枪给老爷。
1: 是。
0: 我求你个事儿，
1: 你说，
0: 照顾好我老婆和孩子。
1: 我答应你，
0: 别爷们儿唧唧的，快走！

0: 追！
1: 娘的，死在条尾路上，老爷也是英雄。

0: 奶奶，您没事吧？我没事，我来把孩子给你，快点。哎呦，
1: 奶奶，
0: 摔死我了！
1: 您怎么样？
0: 看来我这把老骨头还挺筋摔，胳膊腿都没摔折。奶奶，哎，让您受苦了。
1: 说什么呢？你带我逃出虎穴，我应该给你磕一个。奶奶，咱们快走吧。哎，
0: 奶奶，我儿子怎么不哭啊？不会摔死了吧？我瞅瞅。
1: 小兔崽子这时候睡得这么呼呼的，真香！哎呦，看来没摔着它，我抱得挺牢实呗。
0: 谢谢奶奶。<笑>
1: 奶奶，您还是进筐里，我背着您走。那不用，在山上啊，我腿脚慢，我怕土匪看见。下了山了，四条腿怎么也比两条腿强呗。走吧。

0: 大伙儿，从那条道撤吧。
1: 这次，龙岩跟您牺牲了。这样，你带着两个兄弟赶紧下山，记住了，把72点地图一定要带回去。大师兄，一会儿听我口令，我数三个数，咱们往那边跑，把躲避引开，给他们争取时间。
0: 不行，龙院长，我这是冠银山，您给咱，我得支援同胞吧。
1: 就让我引开追兵吧。
0: 什么命令？命令也不行。
1: 现场已经死了，你要再出什么事儿，上线必定明星大乱啊！剿匪必胜，就算我死了，上方一定会派人来继续剿匪。杀死我的兄弟，听我的命令，我求你了。

0: 我们再也不见，你先走。
1: 韩叔，
0: 我叫你叫我车一半，是因为我一直跟在你后面。怎么样？跟着你。
1: 下辈子还做兄弟，走走。

0: 这么多年了，他是头一回让奸细给摸上了。
1: 小泽，山下的岗哨肯定知道咱们在孝兴灭了县长，杀了官府的魏府，他们大意了。哪个岗哨管事的，都给我抽20鞭子，让他们长长记性。
0: 是，交给我了。
1: 江一峰，江一峰，江一峰。 奶奶，天亮了。哎呦，快让我歇会儿呗。哎呀，走不动了，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奶奶，我让您受苦了。
1: 说什么呢？刚才那会儿，我听见枪声。 怎么没看见枪子儿打下来呀？这悬崖对土匪来说，他不算啥呀。哎呦，一醒了，一个追兵都没有，奇了怪了啊！是啊，谁说你是妖女呀？ 我看你就是福星。奶奶，嗯，虽说土匪没来追，但是我们也不能大意。这一宿我估计也就走了20-30里地，土匪要是追上来，那可快！20-30里，再问前面最多15里就有人家了。你还背得动？背得动。
2: 再背我一段呗，我是一步都走不了了。奶奶给你作揖。哎呀，
1: 奶奶，您说什么呢？我背您不是应该的吗？让您走了这么远，我还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呢。奶奶，来，我背您。
2: 孙子媳妇儿，
1: 哎，
2: 你真好。
1: 走，
2: 走。嗯嗯。
1: 岳家店，哎呦，我老太太白活这么大岁数了，哎呦，我自作聪明，以为是咱们往东跑呢，哪儿成想啊，这是72寨西边的岳家店。
3: 奶奶，您来过这儿啊？
1: 没有，但是呢，岳家店咱们有熟人，这镇上最大的一家买卖。 就是一家当铺，到了那儿啊，你就不用背我累。哎呀，好，走，奶奶，走。
3: 奶奶，您拿着。
1: 哎呀，行了，就这儿了。你呀，把孩子给我，你进去问问那老板，他是不是姓龙。 要是姓龙，让他出来见我，啊！
3: 好，
1: 我坐这儿。
3: 行。
1: 哎呦，把孩子给我。
3: 慢点。
1: 行了，你进去吧。嗯。
3: 我是姓龙。
4: 你是谁呀？哦，外面一位老人家，他想让您出去见见他。
3: 哪里来的老人家，这么大谱，还让我出去见他？哼，你是叫？

0: 你管出去！哦，不是，他是您的老熟人，你要不出去见他，他会不高兴的。我管他高兴不高兴，不是你把我蒙出去干啥？我们这离七十二寨可不远，不会是土匪让你当诱饵，骗我出去绑票？县里正在大力剿匪，你当心，我告你通匪！滚！来人！
1: 是，
0: 撵出去！
2: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点！快点！出去！怎么着啊？小喜子长脾气了？啊！你再进去，直接喊那小喜子，你就告诉他不出来给我磕头，我以后不让他姓龙了。奶奶，你不知道，他可凶了，还要拿棍子打人呢。
3: 孙子媳妇儿，你就照我说的做，他们不敢打你，去。
0: 去呀！小王八蛋还长脾气了，你说，气死我！小喜子，啊！外面的
2: 老人家说了，你要是再不出去给他磕头，以后就不让你姓龙了。
0: 你叫我什么？
2: 小喜子，
4: 外边的老人家是男是女？是一位老太太，她可是你得罪不起的大人物，还不快赶紧出去！
2: 小喜子，我在这儿。
4: 哎呦我的妈呀，鬼呀！
2: 什么鬼呀！我要是鬼，敢大白天的出来吓唬人吗？我没死，在土匪山上受了十好几年的罪，是我孙子媳妇儿救了我。
4: 老祖宗，真的是您呐！
2: 您还活着，
4: 可不咋的呀。怎么着，我听说你要打他，
2: 反了你了还？按辈分，你得管他叫声二娘。二娘？
4: 对，我二孙子龙继宗的媳妇儿，你不得叫他一声二娘吗？哦，二娘好，我有眼无珠，请二娘不要怪罪。
3: 别，那宝帮不好意思，他就这辈子打小跟咱们家学徒，什么本事都没有，除了赶车就是嘴甜，为了某个好差事，天天追着管我叫太奶奶。哎呦，我也是求重孙的心切，就赐他姓龙，还给他起了名了，叫龙喜儿。
2: 多谢老祖宗赐姓之恩，龙喜儿这辈子都不敢忘。
3: 你要不姓龙，能在这店铺当掌柜的吗？哼，别瞧这地方偏僻，越偏僻的地方，当铺的生意越好。哎呦，瞧瞧你胖的哟，这些年没少贪吧？
4: 老祖宗。
3: 瞧您说，我哪敢贪呢？贪点就贪点吧，水至清则无鱼，我不跟你计较。哎，对了啊，赶紧备辆车，不行，牲口拉车不行，太颠。我这把老骨头非颠的散了架不可。你给我备顶好轿子，八人抬的，三八二十四个，轮班抬，日夜兼程，赶紧给我送回家去。
5: 是，哎，
6: 多备点干粮啊，酱牛肉，烂乎点的，我跟你二娘啊，一天有没值班了。是是是，
5: 龙夫人，对不住，我在谷底来来回回，一直找到田亮，也没找着小一本的尸体。
6: 尸体？
5: 是，土匪开了好一阵子枪。 我估计我师弟
6: 等等，邵小四。

0: 你们说的那个师弟小尾巴是谁呀？夫人，还能有谁呀？是咱们家三少爷龙县长啊！夫人，我对不起您，我没有照顾好龙县长。夫人，我们对不起您，我们没有照顾好龙县长。我是这样，哎呦，
1: 县长，你怎么？你赶紧叫拦住我！
0: 请张神仙来赐好做法，一是超度我三兄弟严重的亡魂可以早日升天，二是保佑我婆婆让她转危为安呀！快去呀！是啊，哎呀，婆婆呀！
2: 行了，严
0: 局长阵亡，你们可是亲眼所见？
2: 亲眼所见。
0: 那龙县长阵亡呢？ 你们都谁看见了？啊！看是没看见，师弟肯定是没了。莽撞，这就是莽撞。我昨天听他说，要趁土匪懈怠，要去西市二寨侦查，我就觉得他是逞强。结果怎么样？现在代理县长也死了。 谁来保卫孝兴的安全？谁来保卫本专员的安全？对了，邵小四，我听说你当过警察队队长。以前是当过，后来……哎呀，甭管什么后来了，你是跟着我和龙延宗从省城来的，我现在就任命你为警察局长。啊！可以调动孝兴的所有武装，一定要保护好孝兴县城。 尤其是这儿，知道吗？是。喂，我是万专员，马上给我接省城一号专线。你倒是得逞了，可是我现在不好了，知道吗？哥。 眼见的你儿子得到那么大的家业，你怎么还唉声叹气的呀？洪灵志被土匪杀了，龙延宗也送了命，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
1: 大哥，你瞎说什么呢？你是文官，又不是武将。龙县
0: 长难道不是文官吗？龙延宗又何尝是武将了？又不是封建朝廷，哪来的文官武将？现在小兴一个顶事儿都没有，土匪再来报复。
1: 还不都得来找我？我真是倒霉透了，后悔听你的来什么孝兴啊！你是为我来的呀？要不是我告诉你，你儿子能够得到龙家的家业，你会来啊？再说你也不白来，我不是答应你了吗？得了家业，分你两成，一旦我成了龙家的当家人。
0: 那金库的钥匙可就到我手里了。哎，哥，我听说那里边满满的都是金条，到时候你美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后悔呀？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命都没了，拿什么还？龙湾两家本来就有过节。 当初咱爹把你嫁过来，就是为了得到龙家的家产。结果怎么样？你刚一进门，龙家老大就摔成了残疾。还好啊，机会来的还不算太晚，否则的话，你岂不是要守一辈子活寡了？要是听我的，拿到家产以后赶紧走人，离开孝兴，兴许还能改嫁，也不枉你做一回女人。
1: 哥从小就你这么一个妹妹，哥是心疼你，知道不知道？哎呦，我的大哥呀，就你知道妹子心里苦，我这受了十几年的苦。

0: 没人看见，就别装神弄鬼的，早睡着了吧。
1: 大少奶奶，您净说笑话，这入定啊，不同于睡觉。
0: 切，就是坐着睡。起来，起来，起来，快！

0: 听说你学过郎中呀？这寻常小病啊，张某人那是药到病除。赶紧给我弄点药来。
1: 大少奶奶，你哪里有恙了？
0: 好好的，你咒啊！
2: 不是，那您这药开给谁呀？
0: 还有谁呀？就你死老太婆，龙颜宗他娘。
1: 大少奶奶，你要对龙夫人下毒啊！
0: 哎呦喂，大少奶奶，这可使不得！您这个药，把你给下了，真把你下了！你看出他是什么病了吗？
3: 夫人那是心口疼的老毛病，急火攻心所致啊。
0: 对嘛，你再给他下点猛药，让他心里那把急火呀再烧得更旺一点。就算是出了什么差错，别人也拿你没有办法。 你又不是下毒，大不了就说开错方子了呗。吕婆子，我婆婆好点没有？
3: 夫人一直没醒过来。
0: 你先下去吧，我陪我婆婆待会儿。
3: 这……
0: 让你下去，你没听见吗？
3: 回大少奶奶，舍管家有命，命令我不能出这个屋的门。我要是离开这个房间，让他知道了，他会打折我腿的。
0: 舍管家什么东西？我的话不听，你要听他的话。
3: 哎呀，不是不是，大少奶奶，您就别为难我了。
0: 好，不为难你。
3: 谢大少奶奶。
0: 这什么呀？哎哎，
3: 大少奶奶，你这是干什么呀？<笑>我呢，找了最好的郎中，开了最好的方子，亲自给婆婆熬了药。一会儿婆婆醒了呀，你把这碗药给她喝。可不敢啊，大少奶奶，
0: 这是药。 不是毒，你不信啊？你头上不是有银簪子吗？来试试。哎呦，不敢。来，我来帮你。看见没有？是药不是毒。
3: 是是是，
0: 婆子。 等我当了家之后呢，我还会重重的伤。哎呀，
3: 大少奶奶，这可不敢啊！
0: 哟，你这不收我东西，就是要跟我作对啊？那一会儿你也不会把这碗药给他喝的。我哥哥可是来了孝兴了，他的官儿呢比县长还大，想抓谁就抓谁，想枪毙谁就枪毙谁。要跟我作对。

0: 告诉你，我现在啊，当警察局长了。
1: 你，警察局长？
0: 啊，
1: 那是好事儿啊。
0: 这要是有龙岩宗那样的县长，我这个警察局长还有个当头。可现在，哼，就是有人想拿我当替死鬼。还有姑姑，这万一夫人要是咽了气，那肯定是大少奶奶当家啊，她饶得了你吗？我记得小时候，你带着我在山里边开了几亩荒，咱们日子苦，可不用担心掉脑袋呀。姑姑，咱们回去吧。咱们到山里边，咱们再也不出来了。
1: 你放屁呀你！夫人就是老毛病犯了，怎么就会咽气呢？姓万的那个女人，心肠不好，她想当这个家，没门儿。只要有我在，我绝不能让她得逞。还有，谁说的？三少爷死了，龙家的血脉就断了。我告诉你，还有一条根呢。
0: 还有，在哪儿呢？
1: 吃你的面吧，别瞎打听。

0: 我是怀家，夫人醒过吗？没有。夫人，您能听到我说话吗？您要是有劲儿，您就把眼睛睁开，因为您要吃药啊。 夫人，太好了！夫人您醒了，那就可以吃药了。吕婆子，吕婆子，快来来，把夫人扶起来，我给她吃药。来，
1: 夫人，您起来，
0: 夫人起来。 这药还热着呢，您快喝了吧。嗯。

但无论如何，您咬着牙也得把它喝了，这对您身体好啊。张嘴，张嘴，喝了，喝了，你把它喝了。夫人这是不想喝药。夫人，您是不是因为三少爷的事儿您过于悲伤，想寻死啊？这不还没有找到三少爷的尸体吗？我也不相信他就没了。所以夫人，您得把这药喝下去，喝了您才会好起来呀，夫人。吕婆子，啊，你按着夫人，把药给她灌下去。按着，把嘴张开，张开。对，对对对对，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进去，还剩一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

0: 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换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

0: 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到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老周派人把他们俩接走了，
7: 坏了，
6: 咱俩赶紧跑，要不然就大难临头了。
8: 小静啊，把进山和出山的路口都给我封住。
9: 那个瓦西里耶夫还说什么了？
10: 他一直说要把斯大林这样的恶魔送回地狱去，我怀疑他们要搞暗杀。
11: 这牵扯到国际关系，如果我们未经确认贸然地发出警报，如果情报是假的呢？中央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尴尬和压力？
12: 我呢？生意呢？钱呢？
13: 能不能拍？
14: 结婚？
12: 哎哎，我
14: 结婚，
15: 你赶紧回去吧。
16: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5: 你还。

0: 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 不会逃婚呐？啊！
2: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3: 我使劲离婚呀！
4: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0: 什么破玩意儿！
5: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6: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7: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8: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9: 别打了。
1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

0: 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夫人，你醒了。夫人，来来来，枕头拿下来。夫人，您慢点。啊，哎呀，
1: 让下人们都下去。
0: 先下去吧。
1: 什么毒？
0: 你给我灌下去的那碗药。
1: 那是我亲手给你熬的药，怎么会有毒呢？
0: 你不在的时候，让别人给换了。
1: 有这样的事情，我去查。
0: 站住！干嘛去啊？不要声张。
1: 可是夫人，谁想害您呢？
0: 是谁都不重要，我的三个儿子都随老爷赴了黄泉，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 小姐，你忘了吗？当年您嫁进龙家的时候，您在老爷面前是立过誓言的，不论到什么时候都会为龙家的基业着想，只要您好好的活着，您就能撑起这个家。
0: 我现在是力不从心了。龙万石从家进来的那天起就没安好心，我真没想到我会输在这个女人的手，会输得这么的惨。
1: 夫人，那个姓万的，他再怎么猖狂，他也只是您的儿媳妇，有长幼尊卑在，这个家他做不了主。如果您确认他有可能霸占龙家的家产，那您现在就给我下令，我动用家法打死他。
0: 不行，私设公堂是犯法的，还有他哥哥程耀，我们收拾不了他。现在只有一个法子，召集宗亲长辈开祠堂。
1: 开祠堂？
0: 对，赶快把佘小四找来，我要开祠堂宣布我家老爷在外边还有一个儿子。
1: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小姐！
0: 有什么不行？哎呀，
1: 小姐，丢死人了，真是丢死人了！
0: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脸皮？我看你是糊涂。赶紧，趁我还有力气，召集龙家的宗亲长辈。不能输在这个姓万的女人的手里。
1: 夫人，夫人，夫人，来人，来人，找郎中，找郎中。
2: 我是竖着耳朵呢，但是有些话还是没听全乎，就听出夫人说她要对付您，说绝不让龙家落到您的手里，还说要开祠堂，也不知道要干啥，然后一着急她就又晕过去了。
3: 哼，吕婆子，哎，难得你对我忠心。

0: 将来不会亏待你的，下去吧。
1: 是。
2: 这个时候，孝兴的安危重要，百姓的安危就更重要了。万一土匪趁乱进城呢？赶紧回去吧，没工夫管你们龙家。

0: 这时候你要是不帮我呢，我就把儿子还给你。等我成了龙家的当家人，我再重新领养一个农家偌大的家业，金山银海，房产田地，哥，那就跟你没关系了。你说什么瓜呢？简直不可理喻，不可理喻！
1: 我是你亲哥，我能不帮你吗？这还差不多。哥，龙家那些老东西可不好对付了，你必须去给我撑撑腰。行行行，不过你得快着点。我已经向上方通禀了龙彦宗阵亡的消息，让他们派人来接管小兴。新县长一到任，我立刻就走。这是非之地，我绝不能久留。
0: 放心吧，快着呢。就在今天。

0: 老祖宗，再有一个时辰，咱们去进城了。剩下这段路啊，太平，你尽管放心。我呢，先走两步，到前边大谈消息，行吗？
1: 去吧，
0: 把马牵过来。
1: 孝心了，有龙喜儿在您身边照顾您，我也就放心了。让他们把轿子停下来，我下去吧。你
2: 要走啊？不是，你往哪儿走啊你？奶奶，我不都是跟您禀报过了吗？我跟我婆婆闹翻了，我还拿枪指着她来着。再说都分家了，我不能回龙家。哎呦，那不是误会吗？ 你救了我了，之前的事全部算数，啊！
1: 那也不行，奶奶你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就一心想着要寻死，到那边去和剧宗团聚，闹得可不像话了。现在没死成，哪有脸面回去啊？再说我还得去找我的孩子来着。
2: 这还说得过去，当娘的。 惦记自个儿的孩子，天经地义。可是你一个人怎么找啊？先跟我回家，到了家里，我派人帮你找孩子。我一80岁的人，身边一个提己的人都没有，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你让我怎么应付？哎，送佛送到西天，好歹的，你得给我送进龙家的门，是吧？
3: 是吧？老大媳妇儿啊，你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你婆婆刚刚病倒，这时候你要当家，说不过去。就算我帮你说话，可姓龙的那帮老头子们能答应吗？您的儿子孙子里边没有一个争气，就老二吧，还念过几年书。 您就一直想着给他在政府谋个差事吗？是
4: 啊，我亲哥哥呢，现在就在孝兴。您二儿子的事儿，就他一句话。您要是帮了我呢，我就能做到我哥哥的主。哎呦，有这样的机会，那我就先替犬子谢谢喜公他大舅了。

0: 怎么样啊？夫人，夫人，你醒醒，你醒醒啊！
1: 开祠堂喽，上下人等祠堂外听命。
0: 哎呀呀！

0: 你不知道夫人生病不能吵着吗？你怎么还敲锣呢？他们干嘛呢？
1: 大管家，您还不知道吧？三叔公、四叔公、七舅爷，各位宗亲长辈都到了，是他们命我召集人呢、啊。

0: 老祖宗，咱们已经进了孝兴县城。哦，不过有个不好的消息，我得跟您老人家说一声。说吧，
1: 老祖宗，您可坐稳当了。
0: 别吓唬我，我老太太什么没经历过呀？快说。
1: 三少爷龙延宗刚刚接任了孝兴县代理县长，头一天就夜探七十二寨，结果为国捐躯了。
2: 老祖宗，您没事吧？说没有土匪追下悬崖，原来是我孙子攻上七十二寨。我记着这小老三，打小不爱念书，专门舞枪弄棒。 没想到长大成人以后成了英雄人物，身为一县之长，亲入匪穴为国捐躯，也算是名垂千古了吧。 还有，老祖宗，我不敢说呀。说吧，有什么事儿都说出来，我老太太还不至于给吓死。
3: 龙家正在开祠堂，好像是长房大少奶奶龙万氏要接当家人。万，
2: 龙万氏，不是传宗他娶了何渠万家的女人？
3: 是的，她是我大嫂。
2: 劲儿叫了好几十年呢。
3: 不对呀，奶奶，婆婆这是怎么了？她怎么会把当家人的位置传给别人呢？
2: 听说是病了，人事不行。这个不争气的货，怎么这节骨眼她病了呢？你赶紧回去报信儿，就说我回来了。
1: 是。
2: 等等，
3: 报信儿的时候。
4: 要见机行事。明白。今天召集大家来，是家里边有些大事，想跟大家商量商量，给出主意。张神仙昨夜入定上天，见到了我老姐姐。神仙，我老姐姐怎么说的？

宗亲长辈问好，他让我转告大家，现在的当家人龙月氏，这些年为这个家操持不容易，累了，该到了有人替他分忧的时候了。

说的对呀，严宗他娘身体不好，经不了事儿。这次噩耗传来，他一下子就晕了过去。都说国一日不可无君，家也是一样啊。这一天也不能没个做主的呀。眼巴前的，严宗为国捐躯，这都第三天了，家里连个孝都没挂，这成何体统啊！

0: 长媳妇儿，她愿意替婆婆担起这个家。长房龙万事，识大体顾大局，知书达理又识文断字。嫁进龙家这些年，上孝敬婆婆，下长房长孙带的也不错嘛。在龙家最难的时候。
1: 她愿意担当重任，这份为婆婆分忧的孝心，理当褒奖。且她正年轻力壮，脑子又好使，做龙家的当家人，正合适。不行，绝对不行！各位宗亲，我家夫人只是一时病倒，很快就会好。
2: 况且夫人交代我，无论如何不能让大少奶奶当这个家。哎呦，你这个奴才，是谁允许你进的祠堂？龙家的宗亲长辈在商议大事，你应该在门外候着。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你说婆婆不让我当家做主，那她是要让你当家做主？<笑>我看是你这个狗奴才痴心妄想坐上主子梦了吧！来人啊，把这个姓蛇的女人拖下去关起来，等各位长辈商议完大事儿，再做处置。
1: 你凭什么管我？我是龙府的大管家，现在夫人病了，我当然可以做这个家的主。各位宗亲，我们家夫人是说过要开祠堂，但她说的绝不是这件事情。
2: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这个疯女人给我带下去！ 各位宗亲长辈都在，你们这是要不听话，还不快动手！

0: 远走，孩子他三叔，轻轻的就没了。
1: 行了，孙子媳妇儿，现在不是抹眼泪的时候，你记住了啊，你怀里抱的是我重孙子龙吉宗的钟。
0: 不行啊，奶奶，我儿劳生丢的时候我回龙家找过，龙家上上下下都知道我把孩子弄丢了。
1: 不是 丢哪怕什么呀，丢了又找回来了，就说你呀、啊、从那人贩子手里又快抢回来了。
0: 不行，奶奶，我这么说觉得对不起季宗。
1: 你要说漏了那才对不起季宗呢。你想想我那仨孙子都叫什么呀？传宗、继宗、严宗，老太爷起的名字用心良苦，为的就是龙家传言香火，知道吗？现在他们哥仨都走了，万家虎视眈眈，要是让他们得了成意，你就是龙家的罪人
0: 啊。
2: 夫人，你醒了。
3: 来人，
0: 夫人，
3: 把我扶起来。

0: 大伙儿要是没什么意见，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等一等，老七呀，你刚才讲的那番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严嵩为国捐躯三天了，龙家都没有挂孝，说龙家没人做主了。 因此要换当家人，老朽实在不敢苟同啊！正所谓，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是？这尸首都没找着，何以挂孝啊？如果人还活着，啊，那龙家岂不自取其咎，闹出天大的笑话了？哎呀，
1: 就是。
2: 哎呦，严宗他娘，不就是一时着急，胸口疼的老毛病犯了，以前又不是没犯过。哎，过个三天五天的，那也就好了。这个时候换当家人，这万一严宗他娘要是缓过来，那咱们这些做长辈的，那怎么交代？
3: 万转元帅。
4: 快请！嗯，这不合适吧？龙家义士这外人，嗯，三叔公，范专员是我亲哥哥，是龙家长房长孙的亲舅舅，七舅爷不也是我公公的亲舅舅吗？那我哥哥他怎么就成外人了呢？
5: 我妹妹说的没错，我怎么能是外人？我妹妹嫁到龙家十几年了，也没见龙家有人到省城我的府上走走亲戚，真是生分。你们生分，我可是认亲啊。龙家的诸位宗亲长辈，范某这厢有礼了。

0: 哎，你这位老先生有什么不妥吗？这按辈分，我该叫你什么呀？
1: 哥哥，站起来说话，这位是四叔公。哎，叔公
0: 啊，坐吧，坐吧，坐吧，别客气啊，坐吧。 龙家是孝行的大户，祖上就出过很多了不起的人物，也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尤其是这回，代理县长卢延宗亲自上七十二寨勘察匪情，勇气可嘉。只可惜不够小心，为国捐躯了。得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是无比沉痛啊。 后又听小妹说，这个时候她婆婆又病倒了，也让我很是担心啊。这么大一个家，没有人当怎么行呢？妹子，你既是龙家的长房媳妇儿，这个时候就应该替婆婆分忧，撑起这个家嘛。是，大哥。 龙家的诸位宗亲长辈，土匪谋害了洪县长之后，留下一份布告，上面写的什么，你们都知道吗？七十二寨的土匪说，他们有仇必报，谁要是与他们为难，就会被诛灭九族，诛灭九族啊！
2: 这怎么回事？
3: 这不得了啊！
0: 龙延宗指导七十二。

0: 二代老巢，这对土匪来说，那就是不共戴天的大仇。你们觉得他能善罢甘休吗？我想绝对不会。
1: 诸位叔公，肯定都姓龙了。以你们这辈分，这名望，土匪要是找到你们，应该很容易吧？
2: 不过不必担心，只要我妹妹当了家，我这个当哥哥的自当竭尽全力，部署好警察和武装，保护龙家以及诸位宗亲的安全。诸位意下如何？
3: 那龙家上上下下老少爷们儿，就拜托万专员喽。
0: 就是，多谢万专员。哎。 都是自家亲戚，不必客气啊。龙家的长房媳妇儿又早就有了长孙，她当这个家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大伙儿都没什么意见，就请龙家的新当家人龙万世拜祭祖宗吧。
4: 恭喜当家人，多谢神仙，恭喜当家人，多谢诸位长辈。壬戌年6月初7，天下大吉，龙家新任当家人龙万世。
5: 拜祭！这让他在外面候着，等这儿大事办完了再说。去，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你说什么？你疯了吧？你
5: 千真万确，不信请急救爷上门外看看。是。
0: 哎。
5: 有何急事吗？就是啊，怎么回事？这真有这事儿？千真万确，请各位长辈随我到祠堂门口迎接。
7: 那还等什么呀？快走吧！
0: 快走！快走！快走！别走啊！怎么都走了？走走走走。
8: 让！哎呀，我还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妖女！
0: 妖女上门，宗亲们呐，这是要大祸临头啦！没听见张神仙说吗？来人，把他打出去！来人呐！王军，一直住在岳家店，不认识这个女人，她是妖。你小子胡说八道什么？
9: 老姐姐升天快20年了，怎么可能死而复生呢？是啊，一定是这个妖女把你迷惑了，混账东西，差点搅和了大事儿。孙子媳妇儿，不是谁这儿大呼小叫的呢？黄七贵吧？你让他上前来。还有啊，龙家天字辈的。
10: 龙天星、龙天广、龙天德、龙天月是活着的，一块儿上前来。
11: 奶奶，您让我说呀？
10: 怕什么呀？你是替我说话呢，甭管什么辈分，刚才我点到名的，你就直接叫，啊。

0: 替老人家传话，王七贵、龙天星、龙天广、龙天德、龙天月，请上前来。
1: 哎呦，不得了了！哎，这个妖女胆大包天，这点的可都是爷爷辈的名，还直呼其名，这还了得呀！来人，乱棍把他打死！快！
2: 快呀！
0: 各位长辈，我是替轿子里面的老人传话，所以只能直呼其名，多有得罪，请见谅。刚才老人家说了，被叫到名字还活在世上的，请上前来。
3: 三哥呀，莫非轿子里边坐着的真的是老嫂子？他可点出了老六老七的名字。
4: 龙老六龙老七早已不在人世了，现在龙家天字辈儿还活着的就是我龙天星还有四弟龙天广了。斗胆问一下，轿子里坐的您是人呢还是鬼呀？
5: 三兄弟，听你这嗓门儿够亮堂的，八成活得不错吧？啊，我是人是鬼，你凑近了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孙子媳妇儿，
0: 哎，
5: 轿帘撩开。
0: 是。

0: 黄七贵儿，别人怕我，你也怕我啊？赶紧过来！
1: 还真是我老姐姐的声音，这模样也像。爷，真的是您？你还活着？不会是那个妖女把你的鬼魂招来了吧？
0: 这大太阳天儿，我要是鬼，哼，早就晒得灰飞烟灭。那离近点。把脸把子伸过来，你个小兔崽子，把你亲姐姐当鬼了？你忘了我打小就疼你，你记得不记得？你还没满月，你娘就死了，你是吃我奶长大。
1: 我疼，我疼啊，老姐姐，姐。哎，真的是你啊，姐姐啊！我吓死你了，我老姐，我吓死你了呀！我这
2: 老嫂子，真的是你呀、啊？你怎么会还活着呢？
0: 我当然还活着。
2: 不是听说？您给土匪撕了票了吗？
0: 我是被土匪抓上了身，撕票的时候，蓝婆子替了我。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

0: 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药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药，成为朗维诗飞轮药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块。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块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块，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块。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块，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8块，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块，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15.8块，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说实话啊，15.8块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块，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

0: 网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拿到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就送表，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1: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风是没形状的，
2: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3: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

0: 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哎呦。

0: 我是被土匪抓上身，撕票的时候蓝婆子替了我，说我死了，你们谁见了我失手了？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平常耀武扬威，没见着我失手，怎么没一个人上山去救我？还不如龙福这个奴才。行了，英娘，背我进祠堂。
1: 是奶奶。

0: 一定是这个妖女施了妖术，把奶奶的魂儿给召回来了。一个是鬼，一个是妖，你们可不能让她进了祠堂啊！是不是鬼魂？用棍子一打就试出来了。来呀，给我打！快快！
1: 我看你们谁敢！
0: 娘，真的是您，您还活着。娘，儿媳妇儿，听说你病了，好些了，
1: 快起来吧。儿媳妇儿，听说你病了，我挺着急的。既然是好一些了，就拿出当家人的威风。
2: 把龙暗室给我轰一边去！
3: 婆婆，你好了，你可不能被这个妖女给迷惑了哈，她是跟这个妖女一起来的，所以她不是奶奶，是鬼魂。
2: 哎哎哎！怎么回事？你怎么能打人呢？啊？
1: 这是谁呀？ 鄙人姓万，哦，他亲哥哥，省城来的万专员，是吧？
2: 正是。
1: 听说你来孝兴了，上我们家干啥来了？会亲家，对不住，今儿个我们家不见客。 你身后就是我们龙家的祠堂，外人一律不得入内。来个知事的，送客。
2: 这
4: 哥哥，
1: 改日你再来也得按规矩，先给我儿媳妇磕头，再给我。

0: 你们家也是大户人家，这规矩不会不懂吧？龙安氏，你要不打算姓龙了，立刻跟你哥哥走，我们龙家不留。孙媳妇儿，
1: 哎，
0: 进祠堂。

0: 哎呦，怎么了，娘？没事吧？哎，没事，没事。哎呀，其实啊，奶奶走得动，让你背着呢，是怕你不愿意跟我回龙家。哎呦，进了祠堂，就算回了家了。记着奶奶跟你说的话。 你给我站住！
1: 过来，我让你过来呢。啊，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老祖宗！哎，老祖宗，您别来无恙啊！
0: 你就是个骗子。 当年季河的日子是你算出来的，说的天花乱坠，却害得我儿子丢了性命，害得我在七十二寨给土匪当奴才。我恨你，我恨得彻夜难眠。我终于想明白了，是你。
1: 把季河的日子泄露给土匪，龙家才遭遇了这场浩劫。老祖宗，这日子是我没选好，您怎么打我骂我，我都认罚。可是，您说我通匪，我可真的是冤枉啊！
0: 狡辩，说。
1: 土匪分了你多少好处？哎呀，老祖宗，天地良心啊！请老祖宗明察，我真的没有通匪啊！
0: 你真的没通匪？真的没有，老祖宗，我哪里敢通匪呀？哼，就算你真的没通匪，可我根本就没死。 你却成天装神弄鬼，号称入定上天去见我，什么灾星开口，家破人亡，这都是你行骗的借口。对，哼，你还敢号称你是神仙？我告诉你，我这十几年。 才真的修成了神仙，我这儿多长出一只眼，谁做什么恶，谁憋什么坏水，我全看得见。龙喜儿，
2: 在。老祖宗。

0: 什么吩咐？带几个人，把这姓张的骗子拉到祠堂后院乱棍打死，然后扔大河里去。老祖宗，老祖宗饶命啊！老祖宗饶命啊！老祖宗，三十公，三十公，金秀爷。
1: 大少奶奶，救命啊！大少奶奶，娘，现在是民国了，有警察了，私下用刑打死人不行吗？你们不行，我行。打死姓张的是我发的话，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加上龙万世，你们全是帮凶。
0: 我就不信，谁敢把消息透露给警察？哎呀，老祖宗啊，老祖宗，我求求您，看在我认识30年的份上，您饶了我吧，您饶了我的狗命吧，老祖宗啊！
1: 小时候那点机灵劲儿呢？明白。来人！你饶了我的狗命吗，老祖宗？不是你饶命啊，老祖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容你不愿意离开龙家。
1: 奶奶，我是您孙的媳妇儿，您可不能把我赶回娘家。这样说起来，咱娘俩还是头一回见面了。孙子媳妇儿给您请安了。媳妇，快跪下，快跪下，给太奶奶磕头。嗯，奶奶，您可看好了，这是龙家的长房长孙龙喜公。
0: 不对吧，这孩子他是姓龙吗？
1: 奶奶，瞧您说的，他当然姓龙了。
0: 我听说我大孙子跟你成亲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了，摔成了残疾。
1: 是有此事。
0: 你可够苛夫的。这孩子是你娘家侄儿吧？
1: 是。不是，这孩子3岁就进了咱们龙家，打小呀就姓龙，到今年已经7个年头了。
0: 我们龙家有龙家的规矩，你不生养想抱养，得先从你男人亲兄弟膝下选，这叫一门两不绝，再不济就从龙家宗亲叔辈兄弟膝下选，这叫一门永不绝。你倒好，抱一娘家侄子算什么呀？我们龙家的家业难道可以改姓万吗？
2: 娘，我说过了，他不听。
0: 是，我3个孙子都死了，可你想靠改了姓的侄子、当官的哥哥霸占我们龙家的家业？

亲，龙家有后了，你们看见没有？我二孙子龙继宗媳妇柳英娘手里抱的孩子，就是我亲重孙子张景八百的。这可是柳英娘费尽千辛万苦在深牢大狱里生的，他就是龙家的指望，未来的继承人。

0: 哎呦，哎呦，今天这澡洗的呀，真舒服。十几年了，都没这么干净过。孙子媳妇儿，
1: 哎，
0: 把重孙子给我抱会儿，啊。
1: 哎呦，
0: 这孩子可真好，关键的时候啊，一点都不添乱。孙子媳妇儿，我抱着孩子，你也洗个澡去，啊？
1: 奶奶，哪能让您替我看孩子了？
0: 这几天你我的命一直捆在一块儿，我抱着孩子，你还不放心吗？
1: 不是奶奶，我不是。
0: 那你就去吧，好好的洗洗，洗掉72寨土匪窝的血腥气，洗掉这些年你含冤受苦的冤枉气，洗掉死了男人丢了孩子的晦气。

0: 娘，
1: 哎，
0: 您说这孩子真的是咱们龙家的后？
1: 错不了。嗯，
0: 看着是挺清秀的，可我怎么觉得他长得不像继宗啊？
1: 是吗？哟，是不太像继宗。可是你再怎么着，像他爷爷。
0: 是吗？
1: 我跟你说呀，我儿子几个月大的时候，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哎呦，我的大重孙子，稀罕死我喽！哎，不是不是，这么好的大孙子，你怎么不认呢？非得把英娘往死里逼，这到底为什么呀？是不是这龙万世暗地里使绊你没看出来，还是张骗子胡言乱语你信来着？
0: 这
1: 英娘跟我说了，你一直以为是他挑唆继宗跟你分家的，你也不想想，继宗打小什么脾气呀？要不是打小你偏疼老三，继宗跟你不亲，我能让龙福带着他吗？分家也准是继宗的主意，你不能怪英娘。对了，英娘还跟我说了，她曾拿着枪跟你拼命，就为这个吧，她不敢回龙家。我劝她了，你婆婆见过世面，心胸宽广，不跟她一般见

0: 他刚丢了孩子，急疯了都。你也是当过娘的，能体谅呗。
1: 娘，您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呀？柳姨娘还没少告我的状吧？
0: 告状一句没说。
1: 真的？不会吧？
0: 真的。我跟你说呀，她只说对不起龙家，对婆婆不孝顺。告状的话一句没说。我说的话你还不信吗？啊？哎哎，对了，你从娘家带来那丫鬟姓蛇对吧？
1: 对。
0: 听说他当上大管家了？
1: 对，一直在门外候着呢。您没说话我没敢让他进来。
0: 嗯，把他叫进来我看看。
2: 蛇管家
3: 在。
2: 你进来。
3: 是。

0: 给老夫人请安。抬起脑袋来，我瞅瞅。哎呦，小时候吧还能看一眼，这上了岁数。 可真不打眼！我记着，你比你们家小姐小好几岁呢，怎么显着比她还老呢？回老夫人，我是一个下人，怎么能跟夫人比呢？我听英娘说了，龙家上上下下，大事小情。 都归你管，
1: 能帮夫人分忧是我的福分。你脾气够大的，
0: 我大重孙女、二重孙女都挨过你的打，他们从家跑了，是不是让你给吓了？娘。
1: 柳英娘救了您的命，您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吧？
0: 水管家是管教过那两个孩子，那也是替我去管教的，您可不知道，那俩丫头片子那可真是太……
1: 行了行了，哎呦，刚才还夸你心胸宽广呢，
0: 我又没说你的不是，训她几句你都急，心眼儿可够小的了啊！ 我听说你有个娘家侄儿啊，
2: 啊，是有一个，
0: 把他叫来我瞅瞅。不是，你看他眼色干嘛呢？我回来了就得听我的，我想看你侄子，立马着急就想看，不管他干嘛呢，在哪儿呢，立刻给我找来。
2: 是。

0: 儿媳妇儿，她就一个娘家人儿，对吧？
1: 对，就一个。
0: 啊，这就对喽。

你赶紧点啊！丫头，你14了，明天是正日子，嫁给河神，以后可就当娘娘了。

0: 您就是龙家老祖宗啊？嘿，我听说您在土匪山上待了十几年，居然活下来了。您能糊弄得了土匪？您可真够棒的，老祖宗，老神仙，我佘小四在这儿给您请安了啊！哎，那个，我给您磕一个。我祝您吉祥，长命百岁。哎，不，我瞅着您现在都一百岁了吧？我祝您能活二百岁、三百岁。
1: 嘴儿挺甜哈。
0: 这，
1: 凑近了我看看。
0: 啊，得嘞。哎，
1: 哎呦，站直溜了，我看看。个子不小。好，你下去吧。
0: 啊，不是，这就要我走了？没什么要紧事儿啊？
1: 没有。
0: 嘿，我告诉你们啊，我现在可是孝兴的警察局长了，这防范匪患的重任就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你们这是耽误我执行公务啊！
2: 佘小四，怎么这么跟老夫人说话呢？
0: 哎，等！哎呦，老祖宗，谁叫您这么大岁数了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再叫我吧，只要是你们龙家的事儿，我随叫随到。回见。
1: 刚才我可问了，你就这么一个娘家侄儿，是他没错吧？
2: 回老夫人，您说的没错，是他。我就这么一个不争气的侄子。
1: 我啥意思？你没听懂？还侄子？你糊弄我，你糊弄得了吗？我儿子跟我最贴心，当年咋回事儿，他早就告诉我了。
2: 老夫人，
1: 你倒是挺争气，生了个儿子。你看这，哎呦，你家小姐生了三个，个个英俊潇洒，一表人才，看着都是帝王将相的料。你说你，哎呦，好不容易生个儿子，长成这样，真到了十万火急，需要他为龙家顶事儿。真够丢人的。传宗继宗严嵩，三个都没了，这么大的一个家。

0: 娘，严嵩的丧事，您看怎么办？
1: 我孙子为国捐躯，丧事一定要大办，要让孝兴的百姓记住龙家的功劳。
0: 是。

0: 你是怎么死了吗？他们说你掉下悬崖，被土匪乱枪打死了。
1: 我是掉下了悬崖，但掉到一半，抓住了一个小树，才没掉下去。土匪因为发现我，就这样，我又活了下来。
0: 是你，是你害死我叔叔！你还有脸来吊唁？你已经当上了县长了，你阴谋得逞了，你该洗白一族了吧？你还来这儿干什么？你走，我叔叔不想看见你。

我贿赂过你，没有成功，说明你有自己的底线，对得起这圣贤之术。你是个好官儿。那天你在台上演讲，慷慨激昂，振臂高呼，我能感受到你内心沸腾的热血。我也读过书。 那天，若是我先上台演讲，今天躺在这儿的就是我。你身先士卒，为国捐躯，是我龙颜宗的榜样，是我三辈。

0: 你少在这假惺惺的，你给我走，不要打扰我叔叔的清静。
1: 我已经摸清楚七十二寨的地形，我在山上和土匪周旋了两天，我发现七十二寨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一定会亲自剿灭七十二寨，消灭所有的土匪，为你叔叔为鸿明之县城报仇雪恨。
2: 龙县长，龙县长，龙县长，真的是龙县长。龙县长没死。龙县长，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3: 真的龙县长还没死。
2: 龙县长，龙县长，让让让让。二舅，小姨夫，
4: 真的是你。
2: 龙县长，有人说看你进城了，我还以为瞎说呢，还真的是你。
3: 您没死啊！哎呀，太好了！
2: 小一伯，赶快回家看，你娘因为你这事儿啊，心口窝头差点都送了命了。还有你奶奶，刚从土匪窝子里边逃出来，看见仨孙子都没了，肯定难受。
3: 不是大师兄，你瞎说什么？我奶奶都死了十几年了。
2: 她没死，一直住在七十二寨，是二少奶奶把她救回来的。
3: 二少奶奶？
2: 我二嫂也回来了。是啊，还有你大侄子，就是丢了的那个。二少奶奶真是神呐，丢了的孩子都能找回来。
3: 是吗？
2: 啊！我奶奶没死，只是喜事儿。她老人家深谋远虑，以后家里的事儿我娘就不用操心了。还有，我二嫂带着劳生回来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儿。
3: 龙家何其有人了，我以后没有什么牵挂了。
2: 少司，
3: 啊！
2: 刚才没注意，你这怎么又穿上警察的衣裳了？
3: 这严局长不是牺牲了吗？公安专员命我接替，说是要保护孝英县城。
2: 我看啊，他就是为了让我保护他。真的？哼！你还记着吗？咱俩开玩笑，我说我当了县长，提拔你当警察。

0: 这没等我提拔你，你自己先混上了。是啊，你跟我开玩笑啊！我一直当真呀。少四啊，上次去七十二寨，你表现很英勇，枪林弹雨之下不怕死，脑子很清楚。这个警察局长，你现在适合当。集合孝兴所有的兵力，再跟我去七十二寨，敢不敢？
1: 什么时候啊？今天就走。这不行吧？你不得先回家看看啊！
2: 不，我现在是孝兴的代理县长，剿匪是我的第一重任。
1: 是啊，已经三天了，死在土匪山上哪里找得到尸体呀？请上方赶紧派人来孝兴，十万火急呀！是。什么？我？不是，这可不行啊！我是一介书生。
3: 这孝兴的地理人文我也不了解，再说我也对付不了土匪啊，请上方三思，三思啊！没看见我在打电话吗？
4: 金马踏燕，见者有福，贵州王子酒以好酒献礼，新时代在中国酒都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酿造马年限量版53度酱香美酒，酱香经典，古法酿造，融生肖文化，陈酿美酒于一体，历经岁月窖藏，御酒弥香，底色中国红，点缀富贵金。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纹样设计，闪耀着马道成功的吉祥寓意。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在本台重磅亮相，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
5: 这香啊，有的人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6: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是我们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7: 岁月珍藏，马年纳响，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 余，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珍藏纪念有价值，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 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钱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
8: 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9: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燕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真品呐！
10: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1919。

0: 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而且十二生肖那么多动物，但是只有马有资格和龙放在一起叫龙马精神，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
1: 无论是珍藏思想，或者送礼，还是馈赠好友、高端宴请，相信啊，您把这样的一份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拿回去，都将会生活锦上添花、福气盈门。
0: 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0: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1: 没错，这很多的酒友朋友们都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白酒价格呀，时有波动，经常上涨，那有的时候呢是一瓶难求。所以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0: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
1: 哦，
0: 特别消耗产能。
1: 嗯，
0: 酒厂也要生存，
1: 对，
0: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
1: 嗯，
0: 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但是今天你们节目组啊来到我们酒厂，携手为酒友送福利，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
1: 嗯，
0: 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1: 好，
0: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1: 哇，真的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酒友朋友们，千万不要换台，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发售价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现在打进电话，一口价只要33块钱，一箱呢是6大瓶，瓶瓶一斤装。但是啊，每个省份呢仅供500箱，只在本台限时秒杀，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就有机会以超低价格抢到贵州王子酒。但是每人限定的是5箱，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购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如果不是限购啊，我至少啊要抢购100箱。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5: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可是那时候啊经济条件不太好，

0: 不得喝，现在呢退休了，就好好的享受享受生活。师傅，我让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1: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2: 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3: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来，朋友们，咱们看一下啊，贵州王子酒咱马年限量版的包装设计，满满的都是细节呀。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瓶盖的下方附有正品标识，只要拿出咱们的手机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大家就可以看到全国产品信息防伪查询中心的页面，显示呢是正品，一瓶一码，清清楚楚，保证啊您喝到的呢都是来自于咱们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的正品。
4: 来，镜头拉近，可以仔细看一下瓶身设计，中国红作为主色调，衬出喜庆和贵气，金笔勾勒出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吉祥图画，带上有马到成功、马上发财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这样的好酒啊，往桌上一摆，不仅气场全开，更能让亲朋好友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您的用心和祝福。
3: 哎，重点来了啊，咱们呢再来看一下这个瓶身的下方这10个大字，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啊，这10个字呢代表的啊是根正苗红的出身，代表的呢是绝对纯粮酒古法工艺的一个传承，代表萃取的都是纯粮精华，是地地道道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您尽管的放心喝，保证啊您是一口三香，回味悠长，难醉一醒，十分享受啊。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4: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
3: 嗯，
4: 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3: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4: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
3: 嗯，
4: 绵长不断。
3: 是，
4: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3: 对，
4: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3: 好，
4: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放黄。
3: 嗯，
4: 酒花呢非常浓密，
3: 是
4: 像是果冻一样。
3: 对，
4: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3: 是，没错，朋友们，发售价格呢是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那不仅酒好，而且啊包装呢是非常的精美，很撑场面。此时此刻呢，秒杀特卖。

0: 呢是马年，如果呢你想给儿子存个结婚酒，给女儿存个出嫁酒，给孙子存个升学酒，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等到了大喜的日子，你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啊，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但是机会只有一次，秒杀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全国每个省份仅供500箱，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抢购了。
1: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久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3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了，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3: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0: 哇塞，真的是太给力了。如果呢您还在犹豫啊，真帮补到您了，发售价呢是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是正宗的酱香粮食酒，是真正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秒杀活动价是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瓶瓶保真，假一赔10，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现在呀，不打电话抢上一箱，您肯定会后悔的。也就在今天有啊，保证您喝一次，想买第二次，自己喝，走亲访友送客户，包括呀，给这个儿女呀存个结婚酒，给小辈儿呢存一个升学酒，过年过节咱们存个宴请酒，拿出来呀都是非常的有牌面。
4: 但是啊，我要提醒广大酒友，趁着秒杀活动啊，只要你打通热线电话，就告诉客服多存一点，毕竟酒少人多，您买过这一次啊，以后这个价呀肯定买不到了。
0: 对，
4: 错过这一次机会，想要再买。

0: 只能从别人手里加价买了。
1: 没错，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了，不时不候。金马踏雁，见者有福。那最后呢，我们端起这杯贵州王子酒，祝全国的酒友朋友们酒杯一举，
0: 必有大喜；
1: 酒杯一抬，
0: 好事就来；
1: 酒杯一泡，
0: 财源兴盛；
1: 酒满杯，
0: 情满怀；
1: 马年好运排成排。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老周派人把他们俩接走了，
4: 坏了，咱俩赶紧跑，要不然就大难临头了。
5: 小金鹅，把进山和出山的路口都给我封住。
6: 那个瓦西里耶夫还说什么了？
7: 他一直说要把斯大林这样的恶魔送回地狱去，我怀疑他们要搞暗杀。
4: 这牵扯到国际关系，如果我们未经确认贸然地发出警报，如果情报是假的呢？中央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尴尬和压力？
2: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一介书生，这孝兴的地理人文我也不了解。再说我也对付不了土匪啊，请上方三思，三思啊！没看见我在打电话吗？
1: 没死啊，
0: 文正月，我已经摸清了土匪的底细，回来了，吃了两天，对不住。你没死啊？真的没死啊？太好了，太好了！报告，喜讯，特大喜讯，孝兴代理县长龙延宗活着回来了。他不但没有为国捐躯，还摸清了土匪的底细，实乃是大智大勇，国之栋梁。我建议。 正式升任他为孝兴县长。等等，
1: 范正远，请转告上方，龙元宗愿以代县长的身份剿灭72寨土匪。给我2个月时间，若不能彻底肃清匪患，我提头来见。

0: 拆！全拆！拆啥呀？我师弟小尾巴龙延宗没死。
1: 拆！全都拆了，别愣着，拆！
2: 我儿还活着，快让他回家。
1: 夫人，小尾巴说他先不回来，让我替他给。 老夫人，还有二少奶奶先请安。他不回家，他干什么呀？剿匪呀！他现在已经开始在教场上点兵了，我得赶紧走了，我得跟着小尾巴，随时保护他的安全。哎，
2: 夫人，娘，您听到没有？延宗他又要去那个龙潭虎穴呀！
3: 我全听见了。
4: 石管家，你快去多带人，哪怕是绑也要把他绑回来。哎，等等，我孙子现在是一县之长，你派人去绑他，那警察还不把你派去的人都给绑起来？再说了，剿匪是得民心的事儿，你想让全孝兴的百姓知道你这当娘的阻挠？
2: 那我们龙家岂不是名声扫地呀？那该怎么办呢？
4: 想让你儿子回家，对吧？那你得亲自去。
2: 行，我亲自去。
4: 你只跟他说要破七十二寨，他奶奶我有锦囊妙计。去吧。
2: 哎。

0: 坏了，奶奶，坏了！
1: 奶奶，三少爷没死是好事儿。
0: 龙家的灭顶之灾来了，灭顶之灾！
1: 奶奶，您说什么呢？
0: 龙家的灭顶之灾来了，真的来了，
1: 来了。

这是什么情况？连长，连长，诸位，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和严局长等六人，趁天黑摸上了七十二寨，顺利完成了侦察任务。可严局长为了掩护我们，为了让我们安全的回来。 他牺牲了。下面我们为严局长默哀，送严局长的亡灵。

0: 行动，我们彻底摸清了七十二寨土匪的底细。土匪没有什么可怕的，和队伍失散之后，我在七十二寨的山上待了两天，我不仅摸清了山寨的腹地，还和土匪什么大当家、二当家、三当家、四当家，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喝过酒，他们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你们说土匪是不是一群乌合之众？
1: 连您都认不出来，土匪真是废物啊！
0: 是啊是啊，看来这土匪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哎！听说我们要去剿匪，这土匪们吓得晚上连觉都不敢睡，只要我们大军开上山，保证吓得他们抱头鼠窜、屁滚尿流。 现在就出发，把队伍开到离七十二寨前山后山最近的两个镇子，集结待命，等待时机，分兵两路攻山，一举消灭所有土匪。哎！

0: 龙县长是最后的土苗了，老奶奶刚从土匪山回来，娘俩快20年没见了，还有龙夫人，前几天听说龙县长为国捐躯，差点就昏过去了。大家说，出发之前，龙县长是不是应该回家看看呀？
1: 小四，
0: 兄弟们，大家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的，鼓掌。
2: 娘的眼神，我不敢看，别让老人家伤心啊！

0: 孙儿言宗给您磕头了。好小子，长大成人了，龙家的未来可就指着你了。来，过来，过来。
1: 小子，我跟你说呀，
2: 奶奶，
1: 啊，
2: 我马上就要带兵出征了，这动摇军心的话，你老千万不能讲。
1: 你三儿子聪明啊，要不是你打小喜欢他呢，奶奶还没开口说话呢，他就猜着我要说什么了。
2: 奶奶，
1: 哎。
2: 我这次不光摸进了土匪山寨，还和土匪头子在一个桌上喝了酒。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对付这帮废物，孙儿有十足的把握，保证杀他们个片甲不留。而且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请奶奶放心。你刚才这番话，在教场上说了没有啊？说了，我得鼓舞士气。啊。
1: 我估摸你编这番瞎话，就是为了糊弄扛枪大兵的。
3: 奶奶，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啊？
1: 等等，先不说这个，我先问问你，哎，从悬崖上那么高掉下来，没摔个好歹的呀？
4: 下辈子还做兄弟，走。

0: 到底是大小伙子，有把子力气。你二嫂子要有你的力气，我们你儿仨早就顺着藤条爬下来，也不至于半道掉下来。你是不知道啊，差点摔折了奶奶的老腰。哎，对了，我问你，你真混进土匪窝，还跟土匪头子一块喝酒来着？
1: 那是。
0: 啊，那土匪头子都叫什么呀？
1: 大当家的叫云中鹤，至于二当家、三当家、四当家，我就不知道叫什么了。
0: 三当家、四当家的，20年前就让你爹送进官府砍了脑袋，要不然咱们龙家怎么跟72寨结的仇呢？就你这长相，细皮嫩肉，一看就不像土匪，你蒙得了别人，蒙不了我。你顶多是逮着一个落单的土匪，他正巧是云中鹤身边的人，没错吧？不然的话，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云中鹤的名号。

0: 你就算换上我的衣服也没用，几个人出来巡逻，鬼取几个都有人点数，每个人都得对上口令才能进山寨，而且口令天天都在变，你赶紧放了我，要不然等别人发现我不见了，你就跑不了了。
1: 奶奶，我刚好逮着一个落单的土匪，他是七十二寨大当家云中鹤的远房侄子，我审了他3个时辰，没审出什么漏洞。这就对了，云中鹤老奸巨猾，一般土匪都不知道他的名号，尤其是你们刚摸上身，土匪就更加小心，巡逻的更严，你们根本就混不进去。 你要是心疼你娘，听奶奶的，找个借口把这官辞了，别去剿匪。你要真丢了性命，娘就真的活不成了。
0: 奶奶，大丈夫。 要对得起祖宗，更得对得起国家。现在孝亲为难我，我若贪生怕死的话，就是对不起国家。我爹被土匪杀了，我不替父报仇，就是对不起祖宗。奶奶，你不能陷我不忠不孝。可是你要是把命丢了，娘，我承认，我已经抱好了必死的决心，就算粉身碎骨。
1: 我也要和土匪血战到底。就怕你和你带去的大兵和警察中了土匪的圈套，全军覆没。请问我的三孙子，到那时候孝兴城怎么办？土匪还不摸进城啊？烧杀掠抢，奸淫妇女，那可就更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祖宗。
0: 奶奶，我不是跟您说了不要动摇军心，我这次绝对不会失败。
1: 真拧，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打仗不是硬碰硬的事儿。
0: 奶奶，您让我回来，我已经回来了，我给您磕过头请过安。我娘神明大义，她一定会支持我的。您反对也没用，剿匪势在必行。那你怎么攻上山跟我说说，成吗？
1: 那我就说说，我兵分两路，前山后山一起进攻。不行不行不行，七十二寨山寨险峻，土匪在暗处打你黑枪，你还兵分两路，你有多人马呀？一旦队伍散了，就是一盘散沙，满盘皆输。
0: 那我干脆就把队伍打散，我分成10个小队，我趁天黑摸上去，先消灭外围巡逻的土匪，我再逐渐缩小包围圈。
1: 得了得了得了，这山上满山都是陷阱，到处都是绳子套。

0: 方式养的猪鸡鸭羊够土匪吃二年的。
1: 我等到冬天放火烧山。
0: 哎，就这个是个正经主意，可是不是你得等半年吧？土匪可是有仇必报，这半年早就摸进孝兴县城，先烧了咱们家的房子。
1: 奶奶，你说我这仗应该怎么打？
0: 72寨这么多年，土匪众多，可是真正头目就俩，大当家的云中鹤，二当家的鬼见愁，他们俩各管72寨一半人马。除非他们俩不和，起了内讧。趁他们火并之际，你杀上山，方可大获全胜。
1: 这是个好主意，可是怎么才能让他们起内讧啊？
0: 那除非找一个人实施这反间之计。
1: 到哪儿去找这个人呢？
0: 一般人去不行，除非是这个人。就在咱们家里。
1: 谁啊？
0: 你二嫂子柳英娘。
1: 我二嫂绝对不行，我二嫂刚刚回家，这才出虎穴，你让我把她再送回去。
0: 不用你送，她已经回离去了。
1: 什么？
2: 娘，您说什么？柳英娘回72寨了。龙界的灭顶之灾就要来了。
3: 奶奶，你说什么呢？
0: 我知道72寨挑着那大旗，它上面写的什么四个字，写的什么？
3: 不认识。
0: 那四个字是有仇必报，严嵩正要带着大军去剿匪，可是明摆着仗不好打，一时半会儿打不赢，72寨必定派恶匪潜入孝兴来报复龙家。龙家上上下下100多口，连男带女，把一个都活不成。英娘啊，这些年太不容易了，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别让龙家连累了。
3: 奶奶，你怎么这么说呢？我家现在正是危难之际，我怎么能走呢？
2: 不是，
3: 奶奶，您放心，我会日日夜夜陪在您身边，就是死，咱们也死在一起。
2: 有你这么好的孙子媳妇儿。

0: 其实吧，有一个法子可以免了这灭顶之灾，就是奶奶，我这说不出口，真说不出口。我
1: 奶奶有什么办法您说。
0: 不行不行，这么些年龙家已经对不起你，我怎么能让
1: 你。奶奶您是说我能让龙家免遭灭顶之灾是吗？
0: 就是。
1: 那您快说呀。
0: 孙子媳妇儿，我还是别说了。七十二寨土匪的吃人，我要让你回去，我

72针，我瞎说的，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别瞎说，瞎说。

听说要回七十二寨，柳莺娘她根本不答应。谁不明白呀？上吊抹脖子跳大河，都比回七十二寨死得舒服。

0: 孙子媳妇儿，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
1: 老人家，哎，我是您亲自选的合谷，鸡和没死成就成了妖，会对龙家不吉。您想让我死不难，何必编出这么多的瞎话来骗我，让我上七十二寨去送死呢？
0: 不是，孙子媳妇儿，我没编瞎话。
1: 我回七十二寨就能挽救龙家，我倒是想听听这里面的道理。
0: 你难道没看出来吗？鬼见愁他喜欢你，鬼见愁他是吃人肉喝人血的恶魔，我就从来没见过啊，他对谁像对你这么好过？
1: 那又怎么样？
0: 七十二寨在孝兴安插着耳目，你跟我回龙家，指定传到云中鹤耳朵里。你三兄弟现在是一县之长，正要带着大军去剿匪，你这时候回七十二寨劝降鬼见愁，必定可以制造云中鹤和鬼见愁的相互不利。
1: 不可能，您说了，土匪有仇必报，我从山上跑下来，现在再回去，鬼见愁见了我就会立刻把我杀掉，怎么可能有机会制造他们之间的怀疑呢？
0: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可是不管什么计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1: 奶奶，
0: 哎，
1: 我本来就不想和你回龙家，我还得去找我的孩子们，我走了。
0: 对对对，找孩子，找孩子，找孩子，我答应过帮你找孩子的。那什么，英娘，奶奶的计呀，虽然不十分高明，但是还有一线希望。你要是答应我实施这反间之计，一定帮你找孩子。我80岁的人了，拍着胸脯跟你起誓，一定帮你找孩子。这么大的一个家，买卖铺户遍布全省，找孩子总比你一个人顶事儿吧？啊？一个丢了孩子的娘，真让人心疼。他明知道回七十二寨就是一个死，可他答应我。
1: 事不宜迟，我先走了，这个孩子就托付给你。
0: 你是奶奶的救命恩人，你要真让土匪给吃了，奶奶对不住你。

0: 奶奶，我死了不是什么坏事，起码可以和七从团聚。
1: 等等，
2: 娘，你这次万一，我说的这万一，万一回不来，我们找着你的孩子，我的重孙女，你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你告诉我，奶奶记在心里，我帮你转着啊。
0: 奶奶，请你转告我的孩子们，不许恨龙家。我七岁那年，要不是您选中了我，我早就饿死了，哪还会有他们呢？分家的事儿，我到现在都后悔。如果我能拦住二少爷，孩子们就不会没有了家，更不会流落江湖。奶奶，一定要告诉孩子们，这次去七十二寨是我自愿的。如果真的能挽救龙家，就算我将功抵过。为我掉眼泪，为这条贱命不值得。还请您最后告诉我孩子们一句话，长大以后一定要做好人，要孝敬太奶奶。

0: 是死马当活马医，万一土匪起了内讧，七十二寨不攻自破，你剿匪大功告成，光宗耀祖，稳坐孝兴县长之位，永保龙家的太平。
1: 奶奶，您拿二嫂的命做引子，于心何忍？我们龙家够对不起我二嫂了，我们龙彦宗不允许这种事情再发生，绝不。
2: 哎！

0: 大哥，怎么回事？
1: 小型龙家的三少爷当上了县长。上次他带着警察上的山，现在已经回到了孝兴。号称在咱们七十二寨三天三夜如入无人之境，还说跟咱俩在一个桌上喝过酒。
2: 他胡说八道，放屁呢他！
0: 他胡说八道是为了鼓舞士气。
2: 现在他已经结好了队伍，七十二寨，马上就要大兵压境了。
3: 那个龙延宗我也见过，是个小白脸子。那天他就站在红林志身后。
1: 早知道我的霸王弩，就瞄准他好了。
0: 我有个侄子，巡山的时候落了单，被人暗算了。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就是龙延宗这小子干的。
0: 他杀了大哥。

0: 姓德的亲戚，那罪该万死啊！要是让我碰着，我非活扒了他的皮，喝干了他的血！我，
1: 哎呦，用不着二当家的出马，您再派我去一趟孝兴阁，跟那个姓洪的一样，我收拾他。
2: 好兄弟，那就看你的。
1: 家长，
2: 现在要去孝兴县城，不一定能够摸得着他。 龙岩宗虚张声势，肯定要攻打七十二寨。兄弟，我看不如你在半路上打他个埋伏。来看，咱们七十二寨有三道防线，大二，你手下精兵强将多，这头两道就交给你了。
0: 我也差兄弟。
3: 你不一直想立功吗？那你打头阵，只要你一努，要了龙岩宗的命，那些扛枪的就一哄而散了。
4: 得嘞！驾！哎呀，三少爷，
5: 我二嫂呢？
4: 俺老祖宗吩咐，把二少奶奶送到了距七寨寨关头五里地之外，再往前走就不敢送了，怕被土匪打了黑枪。
3: 真行龙行啊你！你赶车赶那么快干什么？快马加鞭都没追上。<笑>
4: 那是，要不是我车赶得好，怎么能跟老太爷身边学徒啊？
3: 混蛋！
4: 三少爷，您去哪儿？
3: 龙岩宗堂堂七尺男儿能让我二嫂白白送死啊？让开！
4: 三少爷，你跟二少奶奶不一样，你的命金贵，再往前走就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3: 让开！

0: 你们都是什么人？敢来这里找我？
1: 你们是什么？
2: 就我一个女人，身上也没有带火的家伙。
0: 出来！我正愁没人带路呢。
2: 你是谁？
0: 二当家的压寨夫人柳英娘。

0: 奸细摸上山那天，二当家的压寨夫人是逃跑了，可是我们只听过没见过。
1: 怎么，你不信吗？鬼见愁的脾气你们不是不知道，要是耽误了事儿，你们可担待不起。
0: 罢了。
2: 是。

0: 兄弟们，那是谁啊？
1: 头，雾太大了，看不清楚，
2: 不像是身上放下去的眼线，打扮不对。
0: 管他是谁呢，大敌当前，先撂倒了再说。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

0: 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

0: 研制，集医院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

0: 窦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

0: 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老周派人把他们俩接走了，
8: 坏了，咱俩赶紧跑，要不然就大难临头了。
9: 小心啊，把金山和舒川的路口都给我封住。
10: 那个瓦西里耶夫还说什么了？
11: 他一直说要把斯大林这样的恶魔送回地狱去，我怀疑他们要搞暗杀。
8: 这牵扯到国际关系，如果我们未经确认贸然地发出警报，如果情报是假的呢？中央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尴尬和压力？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

0: 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兄弟们，那是谁啊？
1: 头，雾太大了，看不清楚，
2: 不像是身上放下去的眼线，打扮不对。
0: 管他是谁呢，大敌当前，先撂倒了再说。

0: 听好了啊，你如果不老实的话，我就要了你的命。如果你老老实实的说，我不会杀了你，听见没？今天的暗号是什么？
1: 昨天暗号是什么？说。
2: 天哥活腻啊！
0: 对什么？
1: 对什么？
2: 老子爱吃肉。
0: 没耍花样吧？
2: 没有。
0: 把嘴张开。
3: 我是孝兴县县长龙延宗，老老实实在这睡上一觉，等我荡平七十二寨，我算你利用，到时候饶你一条命，听见没有？
2: 嗯。

把摘了。

0: 哟呵，还真是你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放不下二当家的。你说什么？你大声点，让兄弟们都听见。
2: 我放不下二当家的，下山以后，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闭上眼睛想的都是二当家的。
3: 二当家的，您厉害呀！

0: 刘姨娘啊，刘姨娘，你可真不是一般的女人。逢我七十二寨跑，还敢回来？你忘了我叫什么了？鬼见着我都犯愁。我是个吃人的主，你真的不是怕我，是想我。
1: 又想，那天本是我们俩的洞房花烛夜，被这娘们儿把我给灌醉了，她跑了。
0: 说，你为什么要跑？
2: 我不想我儿子当土匪，我要送他下山。
0: 也是啊，哪有娘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土匪的？可你现在回来找我，就舍得了你儿子了？
3: 舍不得又能怎么样？谁让我放不下二当家的？
4: 哈，你们都听见了，听见了，大哥，这是个好女人，敢爱敢恨的，
5: 对。
0: 奸细磨上了身，二当家的就没有个像模样。今儿大早回来了，咱们敲锣打鼓，让二当家的和大嫂热热闹闹的入洞房去会见，怎么样？
6: 好，
0: 敲锣打鼓可以，酒不能喝。大当家的吩咐过了，来了龙烟宗之前，谁也不许喝酒。
6: 对。
0: 今天晚上山上山下的岗哨都不能松懈，今儿是爷的大喜的日子，你们把家门都给我看严实了。

0: 大当家的，
1: 这是怎么回事？闹到哪处啊？
0: 大当家的，二当家的那边又办喜事。
1: 什么？哪儿来的女人呢？
0: 就是跑了的那个女人又跑回来了。
1: 刘英明，
2: 天高皇帝远，
3: 老子爱吃肉，
4: 怎么落了单？
5: 撒尿，

0: 你为什么要杀我？我男人死了，我本应该为他守寡一辈子。可是今天这个红盖头盖在我的头上，就是不守妇道。我对不起他。我就知道，你刚才在外面说的话没一句是真的。我不傻。 我听得出来，你回来是干什么来的？
1: 我来救二大。

0: 二当家的命啊！我用得着你叫，真新鲜！是他一个人上的山，说要见二当家的，让我们给他带路。
1: 你一个娘们儿，找死啊！ 这里面一定有阴谋，传我的话，今夜加强戒备，防止龙岩宗偷袭。
0: 是。

0: 哎，站住！过来，叔啊，
1: ，
0: 我看着你怎么那么眼生啊？新来的，我怎么不知道？来俩月了。
1: 我呀，是二当家贵贱处的远房亲戚，这来偷亲了。二当家交代了，说别让我声张。
0: 远房亲戚啊，
1: 哎，真的你，我上山来的时候正赶上二当家娶媳妇儿，一块儿喝了喜酒呢。
0: 是吗？啊。说怎么看着眼生呢？去吧去吧，哎，
1: 多照顾多照顾啊！
2: 进来的，
3: 桂建成，我跟你也算是有交情，要不然也不能回来劝你。你现在投降，算是立功。龙烟宗是我孩子的三叔，多少会给我一些情面。你就算是在监狱里待上一辈子，也总比被剿匪大军打成筛子强了。
4: 剿匪大军，孝兴一共有多少条枪？你以为老子不知道吗？还没我山上的人多呢，而且是一群酒囊饭袋。要剿我？严宗真是不知死活了，他忘了他爹是怎么死的了吗？跟我作对，我一定亲手砍了他的脑袋。
3: 桂建成，人家是官，你是匪，你怎么还这么猖狂？我可是诚心实意回来救你的，你要是不领情的话，我现在就走。
4: 就是个傻子，
5: 赵安，
4: 龙岩宗怎么不自己来？
5: 你忘了，在法场上念你审判书，老子都亲耳听到过。龙家根本就不拿你当人，他们就是让你回来送死的。你就是个傻子，真想掐死你。掐死你，太便宜你了。
4: 那么些日子，今儿这新郎官我非当不可，明天再把你绑到外面，让七十二寨的兄弟们每人赏你一颗枪子儿。
6: 二当家的，
4: 谁啊？
6: 大当家的有请。
4: 再一个，好饭不怕晚，臭娘们儿，那你就再等会儿了。

二寨这俩当家都不好惹啊。云中鹤老谋深算，就是一千年的狐狸，鬼见愁，哎呦，比鬼还狠呐、啊！就他脸上这大大的伤疤，看着就让人害怕。

0: 龙家唯一的后人，不能有差错。你怎么跑到杜飞山上来了？
1: 别说话了，让人听见。再不走的话，鬼见愁随时回来。我跟你说吧，兄弟，我得到个消息：孝兴出了件新鲜事。龙家的老老太太，也就是龙岩宗的奶奶，活着。
2: 回到了消息，不可能吧？是我亲手了结了那老太太的性命啊！
1: 对呀，可怎么又活了呢？莫非我以前宰的那个是假的？蓝婆子才是真的，兄弟，这可小20年。
2: 蓝婆子可一直在你的身边伺候着。奶奶的，我被这老婆子给骗了。二嫂，走。
3: 我不能走，奶奶交代我的事情我还没办完呢，你快走，别连累了你。
2: 什么叫连累我？是我连累了你。二嫂。
1: 奶奶让你上山就是让你送死，难道你不明白？我刚才听说你媳妇儿又回来了，这个女人叫柳英娘，在孝兴赫赫有名。你应该知道她跟龙家的关系吧？
2: 当然，
4: 她以前是龙岩宗的二嫂。
2: 龙家的少奶奶好不容易的跑了回去，不在龙家享福，却对兄弟你念念不忘，专门跑回来死心塌地的给你当压寨夫人。
5: 大哥，没那么傻，什么死心塌地？他就是给龙岩宗来当说客，想招安我。我正琢磨着。
2: 弄死，才解我心头之恨。小的时候我就应该死，就是因为贪恋活着，才放死了继宗，又丢了四个孩子。我哪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四个孩子？不对啊，儿子不是找到了吗？ 那个孩子是假的。好了，什么先别说了，赶紧离开这儿。孩子现在丢了，总有一天会回到龙家，到时候跟我要娘。

0: 兄弟深明大义就好了，我原本还害怕你喜欢那娘们儿，舍不得。
1: 我是稀罕那娘们儿，可她要敢对七十二寨不利，就得死。当年咱们兄弟聚首的时候说的明白，七十二寨就是咱们的家，家来的不容易，我怎么可能为一个娘们儿毁了咱们的家呢？
0: 好，说得好。

0: 二嫂，幸亏有你，要不然早就被土匪发现了。
1: 齐齿二宅的土匪巡逻可严了，你是怎么进来的？
0: 他们巡逻在眼，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二嫂，走。
1: 我自己能走。
2: 龙家老太太狡猾，龙烟宗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好对付的主。这娘们儿回来，说不定有什么阴谋诡计。要不，大哥跟你一起审审他。
3: 大哥，请。

0: 我刚才把他绑得死死的，就在这儿。哎，大哥，你看，肯定是有奸细摸上来了。跳楼，抓奸细。
1: 是。

0: 我怎么没有脸回去见他？
1: 二松，
0: 反正我来也是送死的，你现在就成全了我吧。
1: 你如果不走的话，我现在先抹了我自己的脖子。
2: 二松，这血压还有多深？我也不知道。上次也是走在半路的时候就掉下去了。
1: 听我说，一会儿听我喊三个数，一会儿松手。啊！二松，三、二、一，走！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们俩追，一定得给我找到啊！
1: 兄弟，什么情况？
2: 大哥，这个臭娘们亲死我了！你说怎么就这么巧？我刚说要审审他，就有人把他给救走了。兄弟，这事儿不会是你干的吧？
1: 大哥，你此话何意啊？怎么会是我干的呢？
2: 这才几天呢？
1: 接戏就上了山，你不觉得奇怪吗？
3: 二郎家的，今天我巡夜的时候，有个小白脸说是你的远房亲戚，都上山俩月了，有没有这事儿啊？
1: 远房亲戚啊？你不知道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什么远房亲戚啊？
3: 二郎家的，这可不是我说的啊，是那小白脸告诉我。
1: 你胡说八道什么？
2: 当着大哥的面，你敢挑拨离间，宰了你！
4: 鬼见愁，
2: 你敢当着我的面杀人灭口？
4: 大哥，你不相信我呀？
2: 以前信，现在还真不信了。弟兄们，把鬼见愁给我拿下。
4: 走。
5: 二嫂，
6: 我自己能走。

二叔，我没子弹了。宝琴，就两个土匪，我能对付。带好了啊，宝琴。

0: 三叔，怎么样？多谢二嫂救命之恩。二嫂，二嫂，我背你。那你说说不亲。都什么时候了？什么跟什么？你想让更多徒弟追上我们？
1: 你别管我，快走！
0: 不行，你要不让我背你，你就把我拖累死，咱一块死这儿。

我们的车费也没追上来，你快把我放下来吧，把我放下来，快！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若不是龙家的血脉，为什么要冒充？

0: 石老四，是我，
1: 龙县长，哎，龙县长，太好了，终于给您会合了。
0: 你们怎么来了？是您的奶奶，您们龙家老祖宗的意思，说二少奶奶失反间计，让我们赶到青二寨山下，听到枪声就上来接应。太好了，你们来多少人？都来了，倾巢出动啊！
2: 我们到了山下，不知如何是好。我们便兵分三路，让大家一块来找你。
3: 二嫂受伤了，赶紧掏两马车把她送回龙家。哎呀，
0: 太好了！
3: 二少奶奶，您安然无恙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兄弟们，孝兴有多少条枪，今天都在这儿了。孝兴有多少个英雄好汉，今天也都在这儿了。
3: 七十二寨没什么可怕，大家都知道，我两山两下安然无恙，土匪虽然剿了，但剿匪顺应民心，深得民心，所以我坚信，我们必胜。
4: 荡平青山寨，剿灭土匪！
3: 光天化日之下，我决定。 正义之师从正面进攻，兄弟们，我们要并肩作战。我龙彦宗。

0: 首队长，
1: 首队，出发！
2: 什么情况？
3: 刘朱克把大哥给抓了，
2: 他凭什么呀？
3: 我看这个老东西想趁机铲除异己，把咱们哥们全给毙了。兄弟们，你们说怎么办？
4: 干掉他！
3: 他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敢对大哥动手。要是我们干看着，还能算是兄弟吗？
2: 好，有这么定了。所有兄弟跟我回山寨去救二当家的。
4: 好。
1: 土匪怎么连个岗哨都没有啊？
5: 停！
6: 小一吧，越是这样越危险。我一个人先去前面探探路，这山势险恶，易守难攻。咱们大部队可不能中了土匪的埋伏。
7: 有老大师兄，注意安全。
8: 给我松绑，快点，交给我，走。
9: 不会也是。

0: 枪声是从山寨那边传过来，我刚才已经远远的看见山寨了。土匪的巡逻队都往回撤，一个岗哨都没有。
1: 我奶奶的反间计起作用了，土匪内讧了。
2: 老祖宗可真够厉害的！
1: 兄弟们，土匪自己跟自己达成了，打起精神，准备扎营战场，全体起立，快速推进侵略战，所有人，炮炮走！

0: 我们先撤吧，不然兄弟们要吃亏的。
1: 好，把逆什么的给我抓紧回来，先宰了那个造反的滚蛋虫再抓。快去！
0: 是。
2: 县长，咱们摸进去吧。
3: 不急，他们愿意打，让他们自己先打一会儿。咱们兜底。

0: 林仲和，你个白脸曹操，居然对我下手！
1: 韦建仇，你把奸细引上了山。

0: 身为七十二寨之主，难道不该管教管教你？你少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把监西隐身山了？两年前，山里断粮，我带着弟兄们下山干活，是为了七十二寨能过个好年。结果中了警察的埋伏，下了大狱。你身为大当家的，不但不救我，还不让我的兄弟们下山。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00巴士元的朗维仕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 2600巴士元的朗维仕飞轮鸟，成为朗维仕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块8，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
3: 贵的朗维仕飞轮表真的只要15块8，我们就能够拿到吗？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块8，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 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块8。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给15块8，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3: 那当然了。
2: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表，这是为什么？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鸟，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鸟呢，今天只要15块8，每人限购2块。 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块8，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
3: 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3: 15块8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没错，
2: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没错，说实话啊，15块8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鸟宣传大使，只要15块8。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
2: 朗维仕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块8。 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表，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没错。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

0: 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元就送表，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是再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

0: 见过。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拉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块，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领。快，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现在15.8块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块，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咱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5: 对，
4: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5: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4: 没错，
5: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块，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4: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5: 是，
4: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5: 那就太有面了。
4: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5: 没错，
0: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6: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0: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6: 真不错呀。
0: 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戴着
6: 给她戴。也不行，
0: 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6: 好，
0: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6: 好，
0: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2: 是，
0: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电视吧。
3: 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4: 好，我今天回去就给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买去。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

0: 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2: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3: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风是没形状的，
4: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5: 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真饮料，
8: 真好喝，
9: 真实惠。
10: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2: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3: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3: 没错，
1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1: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元，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0: 赶快打电话吧，
1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1: 原价358元，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

0: 鲜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你少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把奸细隐身删了？两年前，山里断粮，我带着弟兄们下山干活，是为了七十二寨能过个好年。结果中了警察的埋伏，下了大狱。你身为大当家的，不但不救我，还不让我的兄弟们下山。要不是夜猫子和母夜叉他们对我忠心耿耿，我就在孝兴吃了抢子了。
1: 呸！鬼见愁，你倒是回来了。 还把龙家的二少奶奶也给带回来了，结果呢？孝兴新任县长剿匪总指挥龙延宗上了七十二寨，就跟走亲戚一样。关建成，是你给行的方便吧？对呀，没错啊，你娶了他的二嫂，你就是他的亲二哥呀。
0: 林中鹤，我压根就没见过龙延宗。 你就是听信了小人的谗言，想怎么害死我，独霸七十二寨。20多年了，我给你当二当家的，从来就没有过二斤。咱俩的交情，今天算是到头了。兄弟们，等咱们宰了云中鹤，另立旗号。
2: 哎，等等，话还没说明白呢，着什么急呀？啊，大哥，别跟他废话了。他拖延时间是为了叫人呢，等他人来了，咱们可就吃亏了。
0: 母夜叉说的对啊。

枪。

0: 你们齐山镇的鄂匪听好了，我是孝兴县县长龙彦宗，要想活命，把车放下，不然荡平你们齐山镇。
1: 龙彦宗，这回你得逞了吧？龙彦宗就是你引来的？
2: 放屁！我还说你引来的呢！
1: 你真没勾结龙彦宗？
2: 你少废话吧你！
1: 我明白了，我云中鹤玩了一辈子的计策，今天中了别人的离间计。
0: 兄弟，我对不起你。
1: 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我这些兄弟都死光了，
0: 我的弟兄们也都死光了，都怪我，都怪我。
1: 云中鹤，算你说了句良心话，你跑吧，我掩护。
0: 不行，我老了走不动了，你走。 我死要死在72站，弟兄们，给我打！

我大哥。

0: 你就是云中鹤，哪个是龙烟宗啊？也让我云中鹤看看你的真容。站在你眼前的就是，我就是龙烟宗。哎呀，哈哈，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1: 将我云中鹤叱咤江湖几十年，竟然败在了你这个后生的手上。
0: 别那么多废话了，把枪放下，投降。
1: 什么？
0: 投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脸上带刀疤就是奎天仇的，谁看见了？
1: 县长，后山有几个人跑了。
0: 陈局长，留下来打扫战场。

0: 这些仇肯定是从悬崖跑了。兵法上说，穷寇莫追。好几个，咱们这已经算大获全胜了，是不是？回来，把他抬过来。走，走。
1: 占山为王的，好歹得挑个意思。齐轩，还居然挑了这么面皮，有仇必报。
2: 好，那咱们今天就替卑职群、恶匪、祸害过的百姓们报仇。

0: 队长，我一把火把这县二寨点了得了，这么大一片，这烧得挺过瘾啊。你为啥要烧了呀？
1: 土匪窝子当然得烧啊。
0: 你前店烧了，过几年再有土匪来给盖上，这儿人烟稀少，也没人向政府报告。
1: 那怎么办？
0: 我在这山寨待过两天，看有些土匪啊在这儿开了荒。 今年庄稼的长势着实不错，既然土匪被消灭了，这有房子有地，不如把这些土地和房子给那受灾的流民，这样的话，人多了，这土匪自然不敢来了。
2: 小尾巴，这个主意好啊，长治久安啊！
1: 我要不是跟着小尾巴有差事干，我都想留在这儿安个家。哼，好。
3: 那我回去就洗澡了，让吴家可归、无地可种的人都过来给他们登记造册，兼保我们防范土匪。这事儿适合警察局长干啊，少四，听好了啊，这告示写的像样点，别给政府丢人。放心吧，罗院长。嗯，嗯，对对对对对，捷报传回了消息，百姓们奔走相告，家家户户都放弃了鞭炮啊。 对呀，对呀，是，应该的，应该的。龙岩宗青年才俊，能文能武，有勇有谋。是县长的不二之人选。对，是，我这就回省城复命，当面向您汇报剿匪的详细经过。是，您放心。
4: 出尔反尔啊！我不说好了吗？不能让龙岩宗当县长。
3: 龙岩宗剿灭了72代土匪，他不当县长谁当啊？
4: 你呀，你的级别比他高，你要是愿意留在这儿的话，他凭什么跟你争啊？
3: 你糊涂啊！

0: 我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当县长呢？万一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将来我们万家指谁啊？啊！你真是嫁出门的女，破出门的水啊！只想着自己，根本就不想着娘家。
1: 哥，让你当县长，又没有人会吃了你。
0: 我问你，七十二寨那么大，土匪那么多，就全等着屠龙元宗去一起剿灭啊，没一个跑的。

0: 你要是听我的劝，赶紧带我儿子回娘家去住，知道吗？
1: 我才不走呢！我受了这么多年的活寡，我都忍过来了，那个老太婆，还有那个老太婆，都巴不得我回娘家呢。我这要是一走，我就再也回不来了。我忍了这么多年，我不是白忍了？
0: 那就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但愿土匪明察秋毫，知道你跟龙延宗没什么关系，也不至于报复到你的头上。我得走了，趁着龙延宗没回来，赶紧的。谁知道他会不会把土匪带回来？
1: 哥，我家的龙家这么多年，娘家头一次有人来。
0: 这待着还不到2天就要走，还是在我最难的时候走。哎呦，你还是不是我亲哥呀？行了，别连哭带嚎了。我没把儿子带走，你就念我好吧。你自己好自为之啊！我那么大一个儿子，要是跟着你在龙家遭了殃，我可饶不了你。

1: 舅爷，您这是去哪儿忙公务啊？
2: 啊，哥！哎哎，
3: 大少奶奶，舅爷这是。
2: 小鬼，不是我哥哥，但小鬼。

0: 行了，大哥，歇会儿吧。哎呀！
1: 此仇不报，死了我鬼见愁都没脸去见阎王爷。
2: 大哥，报仇的事儿交给我了。现在咱们哥几个的子弹也没剩几颗了，要想报仇，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1: 你怎么智取？
2: 我好歹有这张弩啊！我把箭头上涂满了毒，绝对要了龙岩宗的命。
3: 小饺子，准备跑！
1: 得嘞！
4: 罗队长！哎呀呀！
5: 快怎么回事？
6: 别动！
4: 师娘！快抓
6: 剑心！
7: 别走！
6: 别走！
7: 别走！
4: 别走！
8: 三少爷，
1: 别走！
8: 别走！
1: 别走！
4: 别走啊！
6: 别走！别走！别走！
4: 醒醒，三少爷！
6: 别走！
4: 别动！
1: 那个箭头一定喂着剧毒。
4: 县长，你可真是神机妙算。
9: 班长，我们一共俘虏土匪78名，击毙102个，

0: 找到那个使弩的人没有？
1: 弩？
2: 对，会使弩的那个人，他是死是活？
1: 使弩那个跑了。
3: 大师兄，你砍断那面旗子上面写的是什么？
1: 有仇必报。
3: 我明天回孝兴，骑高头大马，而且要披红挂彩。
4: 有一半。
2: 这不是要拿自己当靶子吗？
3: 总得有人当靶子，这个靶子
4: 我最合适。

0: 啊，这真是一块好铁。
1: 走，站着，能跑得了吗？

0: 没子弹，我这儿只剩下两包了。一会儿我一开枪，你就跑。
1: 好，
0: 跑。

0: 严总，
1: 严总，你干什么去啊？
2: 娘，你放心，土匪的弩箭都暗算不了我，再见到他们，吓都吓死他们。老秦，
3: 哎，王科长，保护现场。

小总呢？没事吧？

0: 他还活着，你，原来你早有防备，我真后悔当时没瞄准你脑门子。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当土匪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死。
1: 龙岩宗，看你是个小白脸子，没想到还真有两下子。看来我也是跑不了了，让我领教领教你的西洋剑呀。好啊，
0: 我这把剑很久没派上用场了。
2: 罪该万死，你跟他们讲什么单打独斗啊？还不赶紧下令枪毙了他们！
3: 少司，把枪放下。宁小姐，我知道你怕我这个少爷打不过土匪，吃了亏。我今天倒想让警察兄弟们评一评，我这个县长称不称职。
1: 这是逞能，还是土匪？你是县长，你跟他们拼命不值。
0: 我必须亲手杀了他，才能为洪县长报仇。我叔叔，
1: 林建明，林志军，就是死在他的手上。石弩的，你认吗？认，我母夜叉做的事情，当然得认。
3: 母夜叉，你这个半男不女的败类！今天我和你决斗，我必胜，因为我代表孝兴的百姓。

小肘子，我跟你拼了！

0: 我回来了，
1: 夫人，您是没见着。哎呦，龙县长在西洋界耍到这份儿了呀！
2: 小四，你别说了，
1: 我这还没说完呢。

龙县长是首任的土匪，兄弟们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啊！这回咱们小兄太平了，太平了！好，好，好！我儿言宗剿灭了土匪，平平安安的回来了，为你爹报了仇，为祖宗争了光，喜事啊，大喜事！吩咐放鞭炮，放上一整天。 施粥一个月，救济穷人，让吃不上饭的百姓也沾沾我们龙家祖宗的喜气。哎，好了好了。

0: 奶奶在上，孙儿严嵩给您磕头了。哎，奶奶，
1: 您坐着就成。
0: 冷县长，大英雄，大功臣，
1: 奶奶岁数太大了，没上门口迎接，您可得多多担待。
0: 奶奶，您是最大的功臣。 没有您的锦囊妙计，我能这么顺利的打胜仗吗？哟， 这么说，我还帮上忙了。帮上忙了，这帮上大忙了。就为这，再给您磕一头。好了，快起来，快起来吧。
1: 奶奶，
0: 嗯，
1: 我二嫂呢？今天这么热闹，没看见她呀。
0: 什么？ 英娘她没死啊？没死啊！我派人把她送回来了。难道不是因为柳英娘回来七十二寨，云中鹤起了疑心，杀了她，和鬼见愁反目，土匪起了内讧，你们趁机攻上山呢？
1: 云中鹤和鬼见愁是因为二嫂起的内讧，在那之前我就把她从七十二寨里救出来了。
0: 什么？ 救出柳莺娘，还打了胜仗。哎呀呀，哎呀呀，哎，也许这是天助咱们龙家。哎呀，这女人她愣没死，她命可太大了，说明她跟咱们龙家缘分未了啊。不对呀。
2: 老太太，我这两天一直在祠堂给她念往生咒呢。奶奶，您说什么呢？娘，
3: 我二嫂到底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啊？没人把她送回家呀。哎，
2: 哎，
3: 来人！
4: 三少爷，警察局的佘局长和我一块回来的，他现在人在哪儿？
5: 他说饿了，想吃面，应该在大管家的房间吧。
4: 来，吃吧。
6: 嗯，行。
4: 好热。

姑姑，你怎么掉眼泪了？没事，姑姑是高兴的，真好啊！你看，你既剿灭了土匪，又平平安安的回来了，这回你警察局长的位子算是坐稳妥了。 你跟三少爷，你们兄弟俩，别提有多好。

0: 我想想都高兴。
1: 姑姑，
0: 三少爷，您有什么事儿，吩咐我一声就行了。您看我这又脏又乱的。
2: 石管家，您先出去吧。

0: 县长，有事儿啊！我让你把我二嫂护送回家，我二嫂人呢？县长，你别生气，对不住，对不住，都是我的错。我看咱们打了胜仗，你挺高兴的，我就没敢跟您汇报。踏嫂您的兴啊！
1: 我问你，我二嫂人呢？
0: 咱们不是要跟土匪开战了吗？我就想把精兵强将都留下，好跟您冲锋陷阵，就派了两个笨蛋护送二嫂奶奶回来。
1: 为什么换我二嫂人呢？
2: 二少奶奶她是神仙，那两个废物哪能看得住啊？他们就把二少奶奶给弄丢了。
3: 什么？一个大活人，你们都能丢啊？说的也是啊，可就是丢了。县长，
2: 你们倒跟我说说。 你们是怎么把我二嫂弄丢的？
4: 县长，我们奉命送二少奶奶回孝兴，可是二少奶奶她脚崴了，我们就想先找个地方给她治治伤。

0: 哎呦，这么大酒味儿！郎中，你是不是喝多了呀？哎，
1: 我可告诉你啊，这位可是个大人物，你要是喝多了，治不好给治坏了，吃不了兜着走。
0: 我是喝了酒了，你放心，我这是跌打损伤，是祖传的，吃不坏，包这吃好啊。
2: 大家好。

0: 灵芝开抢啦！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

0: 脂体液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芝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
0: 芝
4: 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4: 吃灵芝病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0: 是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1: 对，
0: 太不可思议了，
1: 是的，
0: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1: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止痒糖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惊喜惊喜。

0: 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芝养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一口气爬5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5: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

0: 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四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两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2: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2: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5: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6: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7: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
8: 风是没形状的，
9: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10: 我们跑吧！
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

0: 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真饮料，
4: 真好喝，
3: 真实惠。
5: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5: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6: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5: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6: 没错，
5: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0: 报。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您这是干啥？二少奶奶，回去看病吧。好像我的念爹，我的孩子会不会跟他们在一起？哎，二少奶奶，我扶您吧。
1: 要不，您除这个吧。

0: 郎中，你快点包，你包完了，我们还得送二少奶奶回孝兴呢。
1: 就是你动作麻利点。
0: 再快，还得半个时辰啊！没看我这还熬着药呢。这药，它得熬成胶，再晾凉喽，还不能太凉。哎，半凉不热的时候，再敷在腿上，这是我爷爷教的，我爷爷是他爷爷教的，这规矩他不能改。
1: 哎呀，行了，你就快点吧。
2: 这人一喝多了就是废话多了。二少奶奶，您饿不饿呀？要不然我们哥俩给您买点吃的去。
3: 我不饿，你们去吃吧。

0: 管我。
1: 哎，您照顾好二少奶奶啊，
2: 照顾好啊。
0: 郎中，这儿经常会有小孩子来要饭吗？
3: 没有，哪个镇上没有要饭的小孩子呀？是不是？经常三五成群的，有时候一片一片的。
0: 那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
3: 有受了灾，家里人死绝了的，还有被这人贩子不知道卖到谁家，这孩子呢又不愿意待，那趁主人不注意的时候，那跑出来的，那跑出来怎么办呢？又找不着爹娘，那只有要饭去呗。
0: 被人贩子卖了的孩子都会去当叫花子吗？
3: 就这样的多。
0: 郎中，我孩子也丢了，您见到过吗？一个三岁大的小女孩梳着三根小辫子，跟刚才那个小姑娘长得一样。
3: 这位少奶奶，您身边有警察护着，一看您就是尊贵的人，您的孩子能丢了？您逗我呢吧？您别瞧我喝多了，我听得出来。
0: 我的孩子真的丢了，他爱哭，又不会讨人高兴，我怕人贩子还有花钱买了他的人，谁都不会喜欢他。原来我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要是按照您的说法，兴许他还活着。怪不得福叔四处找不到他，他一定是从人贩子那儿跑了，跟着别人去要饭了。郎中，您在这里摆摊见多识广，您帮我想想办法，如果我的孩子变成了叫花子，我怎么才能找到他？
3: 这个呢，除非你变成叫花子。你看我给你出这主意怎么样？你呀，也变成叫花子，跟着他们一起走，混到他们这个堆儿里。你混熟了以后，再跟他们打听你丢这孩子，准能找着。
0: 这是个好办法，我也变成叫花子，

小兄弟，等等我，我一个人要不饱饭，跟你们搭个伙呗。

0: 卖包子的啊！别动，别动，别动！
1: 小叫花子，
2: 全都是赶路的。
1: 去哪儿？
2: 孝兴呗，孝兴龙家，那可是大善人家，施粥一个月，大伙可都是奔着他那儿去的。一个月，天天都能吃上热乎的，还不用挨打，谁不去啊？
1: 孝兴龙家。你弟丢的时候，虽然还不怎么会说话，可是他心里明白的很。龙家的饭，他是绝对不会吃的。

家

兄弟，你怎么去河州啊？没完了。

0: 你怎么才来？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能晚上过来。你看看你这，万一要是……
1: 万一怎么了？我倒是想走了。啊，龙县长正在部署重要指示。啊，我是警察局长，我能先走啊？那三少爷又给你们布置啥了？哎呀，这只是可是深得民心啊！龙县长要打拐了，这回可好。
0: 以后再见着这种缺良心、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我佘局长是一枪子一个，全枪毙了他们。太好了，人贩子最可恨了，个个该杀。
1: 就是，这以后有我佘小四在，保天下无完。<笑>
0: 到底是警察局长会说话，有英雄气魄。<笑>
1: 这话不是我说的。
0: 这话是我学来的，这话是我学来的。是龙县长说有他龙岩宗在，保天下无拐，我就是英雄学舌，换成自己名字了。<笑>
1: 不管，反正是跟三少爷学的，也挺好。<笑>这指示不是瞎指示，指示完了我就得抓落实。明儿个我可就不能再来了，啊，还有我那帮兄弟也得撤回去干活了。
0: 那哪行啊？你们都走了，谁来保龙家家宅平安呢？哎呀。
1: 土匪都杀光了，家宅早就平安了。这跑个把的，谁也不敢回孝兴啊，不怕我们警察？哎，姑姑，这些天我跟兄弟们住在龙家，可千万不能让县长知道啊！他是个好官，要是让他知道我假公济私天天给他看家护院，他非得把我这个局长撸了不可。
0: 我知道，我知道。哎呀，这可是……
1: 可是什么，姑姑？没什么可是的。这些天我背着龙县长，天天晚上来已经够意思了。 再说了，我那帮兄弟一到天黑就藏进龙家跟做贼似的，这要是让别人知道，还得了啊？这时候长了，真要出什么事儿，谁担待得起？这现在不是以前了，我现在是警察局长，正式的省城任命的，你这以后再指使我干什么事儿，也掂量掂量合不合适啊？
2: 娘，哎，来块这个，远您够不着，真好。来，孙子，来吃这个，多吃点啊。

0: 奶奶，哎，娘，我这次不光要打鬼，我想把全绍兴境内所有的大烟馆都给他们封了。当初如果没有大烟馆，没有人贩子，我二嫂也不会。
1: 奶奶，娘，我曾经答应过我二嫂，把亲自把盘地和招娣找回来。可是您知道，我刚刚上任，实在抽不开身。我想派龙喜儿多带几个人，雇黄河去找盖家班，你们看怎么样？
2: 好，好，让小喜子去，他靠得住。
0: 娘，
1: 哎，
0: 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我去练会拳。
3: 吃点儿啊！坐，
4: 不了，娘，奶奶，您慢用。
3: 儿媳妇儿，你瞧出点什么了没有啊？
2: 什么？
3: 你儿子？
4: 我儿子？
3: 嗯。严嵩已经长大成人，当了县长，心怀社稷。
2: 心里装的都是黎民百姓的疾苦，也不是这些，别的。他日夜操劳，这可能有点累了，脸色不太好。哎呦，也不是这些，你往别处想想，别处。
3: 娘，我真想不出。
2: 亏你是个当娘的啊！刚才你儿子说那几件事儿，每一样都是绕着瑛娘说的，你没听出来？
3: 娘，您的意思是，瑛娘没死，说明她跟咱们龙家缘分未了。哎呦，
2: 这可坏了事儿了！哎，你不是给老三提亲的吗？赶紧把那几个姑娘相片拿着，让我相信，赶紧给她成亲，要不然要出大乱子，要出大乱子！
3: 娘，您是说，我儿严嵩也让那柳姨娘保护？
2: 别把话说出来，就算真有这么档子事儿，也千万别捅破这层窗户纸。有些事儿装糊涂就过去了，你要把事儿挑明了，没准真的就成了真了。

0: 大一班，追二嫂那两班警察回来了，没找着人。再有就是该撒的网咱也都撒了，没有鬼点出任何消息。咱把他们200来号土匪都收拾了，鬼见愁吓也吓跑了。
1: 如果真的被吓走的话，他的外号就不叫鬼见愁了。哎，
0: 我有个主意，你看行不行啊？咱找人把鬼见愁画像画出来，贴满全城，让小小的老百姓帮咱一起抓这个悍匪。
1: 不行，大师兄，你想想，如果老百姓知道一个恶贯满盈、杀人如麻的土匪头子鬼见愁没有伏法，会引起恐慌的。再等等。

0: 这孩子哭成这样，我哪睡得着啊？
1: 夫人，都怪我废物，没找好奶妈。不过我今儿又找了俩，明儿就能来了。
2: 哎呦，哎呦，我的重孙子，你可太拧了。哎呀，都给你找了三个奶妈了，你一口奶都不吃。哎呦，那你那亲娘她也不是你亲，就算她是你亲娘，你也不能光认她一个人的奶，不是？

0: 快去，哪来的臭叫花子？大半夜不睡觉。二少奶奶，
1: 快去把罗给我找来。
0: 是。

0: 老祖宗，敲锣了！这三更半夜的，
1: 坏了，是土匪进来了，赶紧捂着孩子嘴，报后头去。
2: 夫人，您别着急，我让小四儿带了十几个警察，一直住咱家呢。
3: 兄弟们，放下我！

0: 我们有一个捡个值钱的抓，准能保命，明白？
1: 二当家的死老婆子！哎，龙岩宗他娘，我认识你。
2: 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1: 走！
3: 我躲远点。哦，
4: 小子，你怎么来了？我早就料到土匪会来报复，让我们一直在这儿住着呢。先生，怎么办了？
3: 孙子，没什么不好办的，开枪！别管我，也别管你娘，开枪！
4: 奶奶，
3: 三少爷不能开枪，不能开枪的，不然别哭哭啼啼的。严宗，奶奶说的对，土匪都是杀人魔王。 既然我和奶奶已经落在他们手里，想活是不可能。想想你爹，别管我们，开枪为你爹报仇。
0: 真想不到啊，农家的女人都够了不起的。
3: 真是
0: 长得精了，天天晚上给我打睡西觉，动不动就下跪磕头，假装蓝婆子在七十二寨糊弄了十几年，我愣是没看出来。我，
3: 刘建成，知道我老太婆的厉害了吧？那你还不绞尽头想？
0: 放屁！
3: 娘，
0: 死老太婆，想早点死没那么容易。龙岩宗，我七十二寨挑的那杆大旗，想必你是见识过，有仇必报。 200来号兄弟都死在你的手里，今天我们哥俩回来就是报仇的。你奶奶和你娘被抹了脖子，你心里一定不好受吧？<笑>你心里不好受，我这里可就舒服了。怎么样？现在我就把你奶奶的脑袋割下来当囚体给我的兄弟们报仇！
1: 别！关建成，有本事你冲我来！我奶奶快80岁了。
5: 你这么对待一个老人家，你算什么英雄好汉？
0: 谁是英雄好汉？我他娘的就是土匪！我管他多大岁数了！别猫子，大哥吩咐。今儿这场面不错，这地方富贵干净，咱哥俩也不走了。割下这俩女人的脑袋，就到阎王爷那儿找兄弟们喝酒去。
5: 鬼见愁，放了老祖宗再夫人！我做主，饶你不死，放你们走。
0: 你是什么东西？
5: 是孝兴县警察局局长佘小四儿，龙岩宗
0: 的狗。你这种人说的话，我全当放屁。鬼见愁，佘局长说话算数。你只要放了我奶奶和娘，我让你们走。实不相瞒，前几天咱们交火，我们带饷的家伙都打光了。这回我们哥俩来，就这两把刀子。 放开这两个女人。 们还能活着离开龙家吗？你过来，把枪给我，我就放了你奶奶，我兄弟自然会放了你娘，有你护送我们离开龙家，我更放心。
1: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县长，
2: 罗延宗，你别过来。严嵩，你好糊涂啊！他是个连鬼都犯愁的恶人，你跟他谈什么君子？鬼见愁，夜猫子都是使枪的好手，他们现在就剩刀了，还敢上咱们家来？说明他压根就没想活着离开。你把枪给他们，多搭十几条人命。严嵩，我的三孙子，你听奶奶的，开枪！我跟你娘死了不要紧的，只要你答应早点娶媳妇儿，给咱们祖宗传宗接代，奶奶我死而无憾。
3: 对呀，你不能把枪给土匪，是你剿灭了七十二寨，土匪最恨你。你要是把枪给他们，第一个死就是你。
4: 娘，
5: 爹，
4: 娘。
5: 龙延宗，你是个娘们儿吗？说好的事磨磨唧唧，在等什么？
0: 对呀，想救你娘，就来真格的，自己和枪送过来。再磨叽，我可就没耐心玩。
4: 好，我把枪给你。

0: 你是我的女人，你是我的同伙，
1: 回家说，快放了老夫人和夫人，不然我先宰了你的女人。
2: 什么？我的女人？
1: 二当家的，夜猫子，你们居然都还活着！
2: 你来的正好，待会儿爷我带你一起去见阎王。
1: 好，二当家的，能跟你一起死，我也算值了。
2: 大叔，你说话倒是有理吧？这个女人要放火烧祠堂，被我抓个正着。烧祠堂？柳姨娘，你二当家的，我以为你和其他兄弟都死在山上了。我思来想去，没别的办法，就趁天黑摸进了龙家。我知道他们龙家人把祠堂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我想点了祠堂。
1: 也算是给二当家的报了仇。那丞相，二当家的你还活着？
3: 编，我看你往下怎么编。
2: 鬼见愁，我可是为了你才回七十二寨的。自从你说了要让我做压寨夫人，我就对你没有过二心。你居然怀疑我，我跟你拼了！
3: 你别动！鬼见愁，自己的女人都不认，我倒要看看。 心不心疼？大叔，你干什么？
4: 子
3: 干，小尾巴，你糊涂蛋，你还没看出来吗？这个女人，她通匪，要是早就枪毙了她，何至于到今日，让她放火烧了祠堂？着火！
1: 点了祠堂，
2: 谁是你二嫂？你跟那个老太婆花言巧语的把我骗到山上，就是为了让我去送死？要不是二当家的一番话把我说醒了，我还被你们蒙在鼓里呢。
3: 大哥，等会儿，柳姨娘，我问你，既然我一番话把你说醒了，你为什么要跑？
2: 我没跑！
3: 你胡说八道！
2: 是他。
3: 是他拿枪逼着我走的，刘姨娘，我差点让你给糊弄了。这是在给我施苦肉计呢，可你目的是什么呀？
2: 桂建成，你还不相信我？你枉费我对你一片苦心，我为了你。 烧了龙家的祠堂，可是你却说我糊弄你，我能有什么目的？就在刚才，我看见你没死，我还在痴心妄想你能带我走。谁知道你根本不值得托付。好，来，现在就杀了我吧，省得我活在这世上丢人现眼。
5: 哎呦，栾子。
2: 还是龙家的子孙就别管我们快开枪，解决了土匪，赶紧带人去救火，祠堂要是保不住，祖宗的基业可就没了。
3: 娘娘，刘姨娘，你真点了他们家的祠堂？
2: 我没有，我真是瞎了眼，看上了你，你这个臭土匪！我诅咒你，来世还脱生成土匪，永生永世不能脱生成好人。
3: 你还真贴心呢，你怎么知道我下辈子还想当土匪？你不怕我，愿意跟我走？
2: 我不愿意，我真后悔，这辈子遇见你。
3: 吴县长，你快带着兄弟们去救火，这交给我。快放人，要不我下一刀就拿脖子上。把我的女人送过来，我拿老太婆跟你换。

0: 近点，再近点，放了老夫人！滚！
1: 雷勇，还有，
0: 鬼见愁，你滚回去！
2: 只能如此了。我给你们当人质，我保你们能够安然无恙的出城。
0: 好，那你快着点，我的女人还流着血呢。

0: 老祖宗，你没事吧？哎，哎呀，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快去祠堂救火！
1: 哎呦，哪有什么火呀？严嵩他娘，到现在你都不明白，是你儿媳妇儿给土匪使的苦肉计。

0: 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换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

0: 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

0: 加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换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 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

0: 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老周派人把他们俩接走了，
6: 坏了，
5: 咱俩赶紧跑，要不然就大难临头了。
7: 小心啊，把进山和出山的路口都给我封住。
6: 那个瓦西里耶夫还说什么了？
8: 他一直说要把斯大林这样的恶魔送回地狱去，我怀疑他们要搞暗杀。
9: 这牵扯到国际关系，如果我们未经确认贸然地发出警报，如果情报是假的呢？中央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尴尬和压力？
10: 结果呢？生意呢？
11: 钱呢？
12: 能不能拍？
13: 结婚？
14: 我结婚？
15: 你赶紧回去吧！
12: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5: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6: 我是逃婚呐！啊！
17: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8: 我使劲离婚呀！
12: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吗？
15: 什么破玩意儿！
19: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20: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9: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1: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7: 别打了。
0: 瓶胶囊，快止咳！咳咳瓶胶囊，万通牌咳咳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2: 真营养，
23: 真好喝，
22: 真实惠。
2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25: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

0: 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

0: 变干，几天都不排。
1: 大变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祖宗，你没事吧？哎呀，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快去祠堂救火！
1: 在外边喊救火，
2: 不错，挺像。是二少奶奶吩咐的好。哎呦，
1: 二少奶奶，你流这么多血，没事儿，没事儿。
2: 二嫂，我刚才那两刀下手有点狠，您恕罪啊。
1: 不，大师兄，多亏了你了。
2: 还不赶紧去请治洪伤的郎中！我认识治洪伤的郎中。
3: 二嫂，您有勇有谋，巾帼不让须眉，击毙了土匪，救了娘和奶奶，龙颜宗佩服。谢谢你。
2: 嘿，道了是县长，这两句话说得好。
4: 有勇有谋，巾帼不让须眉。英娘，了不起！奶奶，您没事就好。婆婆，让您受惊吓了。
5: 不，这，我这才明白，这刚才是你的计策。那是什么人敲的锣呢？
6: 也是二少奶奶，她知道了鬼见愁的行踪，过来报信了。
7: 哎呦，好悬呐！娘，让您受苦了。切，跟七十二寨那些年头比起来，这也算受苦。
8: 哎呦呦呦呦！出什么事儿了？出什么事儿？
7: 人怎么要两死人啊？
6: 是土匪。
7: 奶奶，婆婆，你俩没事吧？
6: 来来来，外面来几个人。
9: 小翠儿，让你那人帮忙，把这俩土匪拖出去。
10: 哎，来，你们四个过来，把这两具尸体抬出去。

0: 阿姨，我求您个事儿。说吧，我现在身无分文，求您赐我一口棺材，我要给鬼见愁收尸。哎，我看行啊，我早就听说了，你是七十二寨土匪头子二当家鬼见愁的压寨夫人，啊，他就是你男人，你们收尸谁收尸？你闭嘴。
1: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滚一边去！梁婆婆，你怎么能这么对我说话呀？我是听说土匪来行凶，我担心奶奶和你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我这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的，你怎么说？

0: 你不能给他收尸，他是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你是龙家的少奶奶，这哨是传扬出去啊，好说不好听。婆婆，我明白，可是求婆婆恩准。哎呦，这
1: 好了，柳英娘，我明白。 鬼见仇，救过你的命。今天他若对你无情无义，就不能上你的当；上不了你的当，你就救不了我跟你婆。土匪是有仇必报，你是有恩必报。闯荡江湖，你们都圈在深宅大院里，那个字儿。
2: 是义，
1: 龙喜儿，
3: 王总总，您吩咐。这事儿交给你了，明天买一口最好的棺材，帮你家二奶奶埋了鬼见愁。
1: 是。
2: 不，奶奶，我自己能行。
1: 我只求您赐我一口棺材，我能埋了他，不需要人帮忙。你是个妇道人家，要自己给鬼见愁下葬。
2: 你真的想让别人戳我们龙家脊梁骨吗？奶奶，我会把他的尸首拉得远远的，不让人看见。我这就走。
1: 站住！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奶奶出了个馊主意，送你回七十二寨去送死。
2: 伤透了你的心，今天奶奶在这儿给你磕个头，给你赔不是，还不行吗？哎呦，奶奶，奶奶，你快坐下，你这不是折煞我吗？你是龙家的功臣，你不能走。
4: 这要传扬出去，别人会笑话龙家。你也得替你三兄弟想想，你替他歼灭七十二寨，自己却流落江湖，要饭去找自个儿丢了的孩子，你让他这个当县长的脸面何在？
5: 二嫂，您就留下来吧。是啊，二老奶奶，对不住，都怪我把您给弄丢了。 县长还让我们把所有的人贩子全都抓起来，他就是想让孝兴天下无拐啊！他就是觉得对不起您呢。
6: 是啊，二少奶奶，三少爷今天晚上才让我过去的，让我明天一早就动身，带人过黄河，去追唱戏的盖家班，帮您把大小姐、二小姐啊给找回来。
2: 谢谢您和龙县长的好意，可是我还是得走。英娘，
7: 你听见没有？你儿子在哭呢，从你走了以后，他一口奶都没吃过。是啊，二少奶奶，夫人让我给孙少爷找了三个奶妈。 可他谁的奶都不吃，哎呀，是啊，一口都不吃，一天到晚的哭，哭的奶奶呀已经好几天都没睡觉了。他可是你的亲生儿子，你怎么能舍下他去找那三个女儿呢？再说了，刚才大家伙说的都是真的，举我龙家之力帮你找孩子，不比你一个人强。
1: 行了，你这当婆婆的，这时候不是讲道理的时候。英娘，快上我屋喂喂你儿子去。

0: 吃饱了吗？这么快就睡着了？你说你是不是傻呀？我又不是你亲娘，为啥别人喂你奶就不吃呢？
1: 这人贩子就得杀光，偷人家孩子，弄得人家母子分离，真是罪该万死。
2: 人贩子一杀，可丢的孩子再找回来就难了。奶奶，哎，我这心里一直憋着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说。
2: 按说我二嫂刚刚救了您，刚刚救了龙家，我可真是天大的事儿，关乎于龙家的血脉，我不敢不说。那孩子，
1: 住口！上外头看看去，看看有人没人。去呀！
2: 哎。站住！干什么的？
3: 我是长房院里的王婆子，大少奶奶让我在这儿等着，想看看老夫人和夫人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2: 都这么晚了，什么事儿用得着你们长房的人？下去吧。
3: 是。

0: 知道了？
1: 我当然知道。
0: 二嫂千不该万不该，她不该拿别人的孩子冒充。
1: 她没有。
0: 什么？
1: 我让她这么干的。那时候你生死不明，你娘她不争气病倒了，姓万的女人依仗她哥哥，咱们龙家的家产手拿把攥，这就要归了她呀。奶奶，我是死了十多年的人，没什么依仗，这心里头没底儿。英娘跟我说了，这孩子你应该一清二楚啊。你要有本事，哎，帮你哥哥把血脉找回来。
0: 奶奶，我尽力。
1: 我也就是说说罢了，上哪儿找去？仨丫头也难找，除非他们长大成人懂事了，自个儿回来。不知道我老太太能不能等到那天。
0: 奶奶，
1: 田宗，孩子的事儿不能再让别人知道，要一旦走漏消息，你二嫂子真没法在这家待了。
0: 奶奶，你放心，我都明白。

0: 夫人，您喝茶。夫人，这下好了，72寨的土匪全给杀光了，咱龙家太平了，你能睡安稳觉了？
1: 不能，还有一件大事未了。新犯的那个女人，为了夺权，换了我的药，想害死我。
2: 明天一早我就禀报婆婆，开刺她，勒死这个恶妇。他们在嘀咕什么呢？这我可猜不出来，一定是要针对我了。刚才司了大伯看我的眼神。
3: 现在想起来都害怕。他们不会是要开刺堂勒死我吧？不会吧？有舅爷呢！别提他，离得那么远，龙家真的是要勒死我，他想救也来不及。不能有把柄落在他们手里。吕婆子那边怎么样了？他答应我了，他什么都不说。
4: 说什么你信什么？要是真见了家法，还没等你打完，他就招了。你快去找到他，让他连夜跑，跑得越远越好。
3: 是，等等，你替我办了那么多的事儿，要是你落在他们手里，
4: 大少奶奶，我撵还不相信吗？我肯定我什么都不说。
3: 你就嘴硬。
4: 就是个怂包，你也走，跟他一起走，一起跑。大少奶奶，您让我们去哪儿啊？三少爷当了县长，我们就是去哪儿，他也得给我们抓回来呀！
3: 行，别嚷嚷，别嚷嚷。
4: 我不会不管你们的，我给我娘家写封信，到时候你跟吕婆子去河曲的范家，我娘家一定会收留你们。
3: 行。
2: 那您呢？我走了，这个家您更是连个知音的人都没有了。要不您跟我们一起走吧？龙家再厉害，总不敢去您娘家抓您吧？我不能走。我嫁进龙家这十几年，我要是走了，就前功尽弃。 就是要在龙家等着、忍着、耗着。就算我掌管不了这个家，我也要等着分那半分家业。要不然，我这辈子就白活了。我咽不下这口气。
0: 怎么着啊？那女人她跟你换了药了？不是，这跟下毒有什么区别？我一看这女人呐，她就不是好东西，没想到她如此歹毒。是啊，娘，您是知道我的，能忍的事我一定忍，可这件事情我真的不能忍。
5: 我已经让舍管家去拿人了，要是吕婆子招了，录了口供，请婆婆替我做主。只要证据确凿，娘一定给你做主。咱们龙家还没出过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3: 夫人，夫人，
0: 怎么人没抓来？
5: 没有，和他住一块的婆子说，昨天半夜他就收拾东西跑了。
3: 跑了？啊。
6: 去，把他身边那个大个子王婆子抓来。好。哎呦！哎呀，婆婆呀，婆婆，奶奶，婆婆，你看，替我做主啊！
3: 你有什么事情让我做主？
6: 跑了，跑了！您派到我身边那个王婆子，昨天晚上跑了，偷了我好多的金银财宝，怎么办呀？
3: 我派到你身边的。
1: 他王婆子跟你狼狈为奸，早就是你的走狗了。你是怕罪名败露，让他跑的吧？我有什么罪名啊？你干的好事，你敢不承认？我干什么事儿了？你哎，你这当婆婆的啊，没有证据不能乱说话。
3: 怎么着，王婆子偷了你的金银财宝跑了是吧？收感情，叫你侄子派警察把王婆子抓回来。
2: 是。
3: 儿子，从今后咱娘俩能不处就不处。

0: 什么？我还要出去玩呢。
1: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让你别出去就别出去，问那么多为什么干什么？
2: 陪着娘，咱娘俩惹不起，就等得起呀。你那个三叔是个争强好胜的主，竟在天下大乱，总有一天会丢了他的小命。娘就等那一天，到时候
1: 这龙家还是我的。
0: 娘，你吓死我了。
1: 你哭什么哭？别哭。
3: 我儿啊，奶奶和太奶奶都想让咱们留下，还说要帮娘把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找到。你三叔是个守信用的人，况且他又是一县之长，一定会帮助娘把哥哥姐姐找到的。要不然我们就在这儿等着，等着哥哥姐姐回来，我们一起团聚。给你插一个小曲儿吧，姐姐小的时候最喜欢听娘唱小曲了。姐姐呀，一听娘唱小曲儿，睡得可香了。

0: 娘，您喝一盅。嗯，
1: 您也坐上来陪我喝一个啊。
0: 我哪有心情啊，
1: 怎么着还跟那姓万的生气呢？
0: 那姓万的真是太狡猾了，居然让两个帮凶都跑了。我跟佘小三说了，就是跑到天边也把他们抓回来。
1: 嗯，天边出了孝兴的县界，那他警察局长也管不着啊，上哪儿抓人家？
2: 娘，都这会儿了，您还笑话我？
1: 我要没猜错的话，那俩婆子是他给支回娘家的。难道说你上人家抓人家？哎，你儿子是县长，他亲哥哥是省城的专员，你怎么办呢？啊，你抓不着人，你就没真凭实据，没真凭实据，你就拿他没办法。听娘的，忍了吧，啊，过去就得了。更何况现在娘回来了，我帮你盯着，谅他姓万的，鼓捣不出什么歪门邪道来。来来来，娘敬你一杯，忍了吧，忍了吧。嗯，我告诉你，现在咱们龙家最大的事儿是什么，你知道吗？严嵩的婚事，你这个当娘的得操办去。
0: 是，娘，我敬你。
1: 娘，
0: 哎，前些天我们一直

0: 担心严嵩的魂儿让柳姨娘给勾走，这现在柳姨娘回来了，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严嵩有心思找媳妇儿吗？哎呦，
1: 这倒是个为难的事儿。
0: 这些天呢，我想起了好些事儿。啊，严嵩小的时候啊，就要往祠堂里头跑，那会儿柳姨娘就住咱们家，为这事儿，两人都挨过打。
2: 有这事儿，哎呀，
0: 最担心的就是这叔嫂间日久生情，这要真干出有悖伦理的事情，哎呦，让祖宗蒙羞，让天下人耻笑啊！
1: 不能吧？

0: 洪小姐，您怎么？哦，差点忘了，那个门可以直接进到这儿。
1: 要是龙县长觉得不方便的话，我可以搬出去住。
0: 啊，不，要是洪小姐觉得不方便的话，我可以找一个更好的住处给你。
1: 龙县长还是觉得我打扰了。 那好，我自己出去找地方住。啊，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我的门可以从里面插上。
0: 啊，
1: 我来就是想跟您说，如果不太打扰，我想继续住在这里，可以吗？
0: 当然，当然。
1: 不瞒你说，我不敢回老家。其实，我当年跟叔叔离开，就没想再回去。我是父亲小妾生的，在那个家，除了叔叔对我好以外，其他人都不拿我当人，而且。
0: 还没有嫁人，到是回了老家，他们一定会笑话我，甚至会说我不吉利，不让我进家门。李姐，没人逼你回老家，您是已故洪县长的亲属，可以留在孝兴。如果你喜欢住在这儿的话，你可以永远留在这儿，永远。3年。
1: 我要为我叔叔守孝3年，之后我自然会走。谢谢你了，龙岩宗。

0: 盼你了。这一年我在外颠沛流离，都没给你上柱香烧胭脂。
1: 你这块破木头牌子白白受了我那么多日的香火。
0: 二少爷，奶奶让我住在龙家，可是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我真是日夜不得安宁。二少爷，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你自己说，我拿你该怎么办？烧了，扔了，砸了，总不能让我二嫂看见吧？那得多尴尬呀！
2: 谁在后面？谁在祠堂里啊？

0: 三叔。
1: 二嫂。
0: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没想到。
1: 我没想到这么晚还会有人来这儿。
0: 是啊，对不起三叔，打扰了。
1: 二嫂，您是来祭拜我二哥的吧？我想和你一起给我二哥上炷香，好吗？
0: 不好，你要想祭拜你二哥，明天一早再来。我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着了，只有这会儿得闲儿，想安静的跟二少爷待一会儿。
1: 好。
0: 你怎么还不走啊？这深更半夜的，你我孤男寡女，让人看见会说闲话呢。
1: 我走。要不二嫂，您先过去，我随后就走。
0: 你磨磨蹭蹭的干什么？你是从这后门进来的吧？我是想等你走了，好把后门别上。三少爷，请吧。

0: 手里拿的是什么？
1: 哦，一块碰牌子。
0: 这是哪位仙人的牌位啊？亏你还是龙家的子孙，居然敢说这是一块破木牌子。可不能像你这样随便拿着，真是罪过。快给我，我把它供在高处。你是从哪儿拿下来的？这位仙人是什么辈分？原来摆放在哪儿啊？
1: 这就是随便的一块木牌子，不用供的。
0: 胡说，祠堂里怎么会有随便的一块木牌子呢？祠堂里每个牌位上都住着一位仙人的灵魂。我在祠堂里住了7年，这个我比你懂。你知道吗？逢年过节的时候，萧姑姑带着我给牌位擦拭灰尘的时候，我们都是跪着的，对待祖宗先辈，万万不可不敬的。你快告诉我，这位仙人是从哪儿请下来的？
1: 二嫂，这位。
0: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龙彦宗，你搞什么鬼？
1: 我知道二嫂不认识字，这牌位上写的是你的名字。

0: 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

0: 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高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嗯，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刻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0: 华，温和助眠，信息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限到限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资，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

0: 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4: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灸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灸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

0: 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老周派人把他们俩接走了，
2: 坏了，
1: 咱俩赶紧跑，要不然就大难临头了。
3: 小静啊，把进山和出山的路口都给我封住。
4: 已经确认，贸然的发出警报，
1: 如果情报是假的呢？中央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尴尬和压力？
5: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鄠邑区的美杯湖。现在两边都是两个乒乓球啊。
6: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都特别丰富。风是没形状的，
7: 风是一种自然流动体。
8: 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块，可以先体验。
10: 9.9块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3: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0: 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6: 赶快打电话了，
17: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
19: 一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2: 9.9块？
2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老周派人把他们俩接走了，坏了，咱俩赶紧跑，要不然就大难临头了。
1: 小静，把晋善和舒晨的路口都给我封住。
2: 那个瓦西利耶夫还说什么了？
0: 他一直说要把斯大林这样的恶魔送回地狱去，我怀疑他们要搞暗杀。
2: 这牵扯到国际关系，如果我们未经确认，贸然的发出警报，
0: 如果情报是假的。

0: 中央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尴尬和压力。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慢点，
2: 挺胸，说快点，抬头，后脚尖压脚掌，
1: 抬头，
2: 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1: 勾脚尖。
2: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

0: 中国文化。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那个瓦西里耶夫还说什么了？他一直说要把斯大林这样的恶魔送回地狱去。我怀疑他们要搞暗杀。
1: 这牵扯到国际关系。如果我们未经确认，贸然地发出警报，如果情报是假的呢？中央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尴尬和压力？早晚喝一袋，身体好状态，新贝康人参肽。
2: 一顿超速器，蒸汽江湖，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顿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2: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
6: 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
7: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7: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8: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能不能拍？
9: 结婚？哎，我还没结婚。你赶紧回去吧，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0: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的不错了。
11: 我会逃婚的。啊！
12: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3: 我是致命婚呀！
14: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5: 什么破玩意儿！魏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6: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能不能让他滚？
17: 祝您及时即日喜出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少山少水，少长生。
18: 师弟啊，
19: 哎，
18: 我就不在这吃饭了。
19: 哎，不，
18: 你留步，留步啊！
6: 别打了。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1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

0: 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净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1: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15/57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2: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1: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3: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万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供天然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供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供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集输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1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1: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

0: 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1: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上百个国家。曾经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2: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吞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3: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税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税港和2个公路无税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青州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税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2: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0: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4: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武器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3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是吧？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1000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武器船闸加深船机。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2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陈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公转水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大国重器。
0: 我们知道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1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箱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室。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地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6: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升船机。
5: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5级船闸？
6: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

0: 啊，传达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1: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人字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一个夹角，它就是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我们那是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1: 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0: 对的，
1: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个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出来它的一个状观。
0: 在三峡建成初啊，就是通过三峡断面的货运量最多是1800万吨，然后呢，在2011年，货运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改善啊，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线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啊，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啊、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2: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3: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的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呀、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啊新的发展格局。
2: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4: 首先我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 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

0: 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人字门，这个船人字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2.5篮球场啊，增加500来吨啊，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啊，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啊，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啊，进行了上10年的科技攻关啊，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头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原来的船闸这个水力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图是一样的，基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闸室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力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啊，我们在这个新通道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啊，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它的运行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啊，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起闭机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2: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啊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深度融合新通道

0: 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算船舶的吨位、道闸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师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启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船闸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启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通航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啊、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3: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棺盖搬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2: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邮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邮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3: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5个方面进行。
2: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3: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2: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 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3: 长江干线宜昌段。

0: 水质呢常年保持在2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1: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只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
2: 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3: 就是让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增殖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4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渔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渔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渔达到了1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2: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4: 我们始终啊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啊，将积极地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呢，有序地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啊，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地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3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生态环保的措施。
2: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5: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

0: 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7类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闸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帆坝转运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2: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城东起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新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吨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了，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啊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势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承接南北啊，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啊，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实时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里变成一个实时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啊转公路、铁路啊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双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这个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体现，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啊，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3: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0: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4: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

0: 两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1: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援助会，我们下期再见。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然后到了4-5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医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我老花了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
6: 你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
5: 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人家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当时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它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它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不言，吾等发声。
3: 吾等发声。
4: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5: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

0: 眼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88。
8: 西安阴天，21到28度。陕西电视塔阴天，21到28度。榆林多云转阴天，18到30度。延安阴天，17到30度。铜川小雨转阴天，18到28度。宝鸡小雨，20到26度。咸阳阴天，20到28度。渭南阴天，22到29度。汉中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安康小雨，20到22度。商洛阴天，18到25度。阳陵小雨，20到29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上海小雨转晴天，22到25度。成都多云转阴天，21到27度。

0: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开始！不，
1: 好汉，常年千年，谢幕潘强两个，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3: 文武不言，
4: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赓续延安精神，书写时代新篇；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省委专题会上强调，加力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持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0: 陕投集团数字赋能推动能源产业转型升级，为陕西能源强省建设筑牢支撑。
1: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10周年，全省共有各级河湖长1.71万人。
0: 西石高铁开通在即，商洛不断深化跨区域文旅协同合作，全力承接高铁红利。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央视新闻联播昨晚播出《赓续延安精神，书写时代新篇》。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

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

0: 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十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二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6月23号，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加力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持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

0: 新篇章提供有力保障。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赵一德指出，中央巡视反馈以来，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坚决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推动整改落实，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把中央巡视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锚定目标，扭住不放，一抓到底，深入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赵一德强调，要持续提升整改质效，处理好进度与质量、抓点与促面、治标与治本的关系，加大攻坚力度，强化跟踪问效，举一反三，健全制度机制，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以中央巡视整改为动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高质量完成十四届省委巡视全覆盖任务，督促抓好省委巡视整改，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持续加强统筹结合，把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同抓好中央审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同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结合起来，同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切实以巡视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赵一德强调，要持续压实整改责任，省级领导要以上率下，靠前指挥，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抓实抓细各项整改措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落实好监督责任，合力推动整改工作走深走实。省领导王新宁、张伟、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6月23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中国盐业集团董事长申兆军一行，双方围绕加强在科技创新、盐业及盐化工产业发展、储能项目建设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6月23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开放陕西链接欧美具身智能及物联网产业合作对接会在北京举办。省委副书记邢善平、中国贸促会副会长聂文慧、德国北威州国际商务署驻华首席代表封兴良出席并致辞。此次对接会作为第四届链博会的重要工商交流活动之一，由省贸促会联合省工信厅、省商务厅、德国北威州国际商务署共同主办，旨在聚焦具身机器人与物联网领域，围绕核心零部件、智能控制、人机交互及场景化方案等环节，精心打造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对接平台，来自美国、德国、比利时等10个国家和省内外政商产学研媒多方代表300余人参会。对接会上，省工信厅、宝鸡市卫滨区分别介绍全省具身智能及物联网产业布局、区域载体优势和投资机遇。德国北威州国际商务署、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及麦克传感器股份有限公司等8家境内外政府协会代表和企业负责人进行现场推介。与会政府企业代表围绕产业链和供应链协同、项目落地等开展1对1洽谈交流。当前我省已形成包括芯片、元器件、设备、软件、网络传输等在内的较为完整的物联网产业链，人工智能产业进入大模型体系化部署、智能体场景化落地的新阶段，全省具身智能及物联网产业布局日趋完善，配套能力不断提升。此次对接会的举办有助于进一步打通外资引进、产品出海、技术合作双向通道，加速陕西具身智能及物联网产业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
2: 206米高的建棱塔内，全球首例100万机组四塔合一技术稳定运行。毛乌素沙地边缘煤电一体化项目以领先可靠性向华北输送绿色电能。陕投集团所属的清水川、赵石畔两大煤电项目凭借首创技术智慧数字化与煤电

0: 协同保障能源供应，为全省能源强省建设筑牢支撑。
1: 我现在是在陕投集团清水川能源3期206米高的巨型建能塔内，这座建能塔塔身呢约70层楼高，底部直径比肩鸟巢场地。它创新性的采用全球首例100万机组四塔合一的布局方案，将黑科技、脱硫、湿电除尘、烟囱全都收进冷却塔，创下了同类型电厂405亩用地的全球新低，被誉为电厂的冷却心脏。
2: 走进清水川能源，科技创新与智慧转型的活力扑面而来。这里不仅有大块头的世界级巨型建能塔，同时也有整个电厂智能运行的最强大脑。这里的设备都接入了智能化管控平台，系统会实时监测塔内的风压、温度、能耗等关键数据，并且与煤炭智能采制设备故障预警系统精准联动，还能根据电网需求和机组状态自动调节冷却参数，实现从燃料制备、发电到尾气治理的全链条智能化协同。今年5月，电厂2号锅炉一键点火试验成功，意味着机组正式进入全自动启停、智能化运行的新阶段。
3: 我们高坝镇推进智慧化电厂建设，在技术改造方面扎实开展三改联动工作，机组宽幅运行与快速调节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今年4月，成功完成了2400次100万机组密集启停调峰，充分验证了机组的灵活性。
2: 在这个最强大脑的操控下，今年以来6台机组没有发生过一次非计划停运，安全完成启停机操作50次，单日最高发电量超过1亿千瓦时，一季度发电量超过57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4: 站在十五开局的关键节点，我们将持续释放煤电一体化协同优势，加快推进煤电加新能源加储能和智慧电厂建设，深度融入陕西现代化能源产业体系。
2: 地处榆林毛乌素沙地边缘的赵石畔煤电是陕西电力外送保障华北地区能源供应的重要基地，这里的煤电项目已全面实现数字一体化，监控、检修、巡检等关键数据都可在控制中心的大屏上实时呈现。
5: 我们现场无人机进行整体煤电一体化项目的一个巡检，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现场的这个智能工业机器人，对我们现场设备进行一些这个预控性的这种巡检，就把这个人从这个频繁的或者说这个高风险作业的一些区域解放出来。当这些设备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能第一时间通过这个系统报警，然后提醒我们这个运检人员进行这个维护。
2: 截至目前，1期2台100万千瓦机组稳定运行，累计发电量超过660亿千瓦时，每年向华北送出近100亿千瓦时的绿色电能。配套的煤矿年产600万吨，既能自用也能外销。企业机组连续5年被评为中电联5A级优胜机组，去年可靠性指标更是拿下全国第一，保供能力稳居行业前列。目前企业正在加快有效投资落地，全力推进2期工程前期工作，确保9月份主体浇筑，实现全面开工。作为陕西电力送河南的配套工程项目，将同步建设电网线路，保障国家跨省输电战略落地。同时深挖煤电联营潜力，配套煤矿已进入联合试运转，年内正式投产，实现燃煤自给自足，把煤电一体化优势发挥到最大。
6: 电厂2期工程建设以后，预计年营业收入可以达到60亿元，能够容纳3000人就业。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好节能减排，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为陕西省打造现代化的大型能源示范基地和陕西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 今年1至5月，陕投集团能源化工板块产能稳步释放，清洁能源化工产品产量大幅增长，化工产品实现出口突破，经济运行呈现出高位开局、多点开花、量质齐升的强劲态势，实现工业总产值140.06亿元，同比增加8.1亿元。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省工信厅日前公开征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智能化产品或解决方案的各类服务平台，组建陕西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家智库。 服务平台征集范围围绕制造业企业产品全生命周期、生产制造全流程、全链条核心业务场景，包括但不限于工业大模型服务、研发智能设计、生产制造优化、供应链智能化管理、产品与装备智能化服务、数据治理与安全可信等方面的人工智能加制造服务平台。面向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及各类企事业单位，征集在工业智能体应用、行业垂直模型与算法工程化、工业数据治理与智能分析等领域具有扎实理论功底或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聚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原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优先征集熟悉上述行业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应用场景，并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维服务等环节拥有项目落地成功案例的专家。专家智库采取市区推荐或自主申报、动态入库的方式开展征集，集中征集结束后，符合条件的专家仍可常态化申报，省工信厅定期组织评审入库。
7: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省水利厅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河湖长治工作情况。
8: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湖长治十周年，十四五以来，省水利系统积极践行河湖长治部署要求，组织协调21个河湖长治成员单位通力合作。自2021年起，省委省政府累计发布8份省总河湖长令，系统部署年度重点工作。陕西省渭河保护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同步施行，这是黄河流域9省区率先出台的保护黄河重要支流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河湖长治实行的关键在河湖长履职尽责，目前全省共有各级河湖长1.71万人，构建起省市县乡村5级责任体系。通过常态化巡河和专项督查，一批群众身边的河湖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9: 十四五以来，全省共发现河湖湿乱问题2085个，已完成整改2059个，整改完成率达到98.75%，累计出动巡查人员75.62万人次，巡查河道516.37万公里，查处非法采砂行为1394起，全省河湖管理秩序得到有力的维护。
8: 我省持续健全河湖巡查监管常态化机制，同时引导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河湖治理打造人水和谐生态廊道。目前全省河湖水域岸线监管率达到100%，河湖问题整改率达到96.5%。黄河干流陕西段连续4年保持2类水质，汉江、丹江出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以上，切实确保了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9: 全省命名33条省级、83条市级幸福河湖，实施7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建成宝鸡市金陵河、蔚蓝市游河和温泉河、汉中市堰河4个国家级幸福河湖项目，全省河湖管护的治理水平持续提升。
8: 陕西省淤地坝管理办法将于7月1号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淤地坝建设应当遵循生态优先、因地制宜、建管并重、安全高效的原则。淤地坝实施方案应当以小流域为单元，科学布设大中小型淤地坝，构建水沙平衡、安全高效、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的淤地坝坝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淤地坝管理工作的统一领导，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为淤地坝日常管理责任主体，需建立健全巡查维修养护制度并组织实施。对非法占用破坏淤地坝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报告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淤地坝出现的损坏情况及时报告水行政主管部门。
0: 西石高铁开通运营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商洛即将迈入高铁时代。这条贯穿陕鄂两省的交通大动脉将彻底拉近商洛与西安、武汉等中心城市的时空距离。立足得天独厚的秦岭生态与秦楚文化资源，商洛不断深化跨区域文旅协同合作，全力承接高铁红利。
2: 抢抓高铁通车窗口期，近日商洛市商州区组团奔赴湖北武汉、襄阳、十堰等地开展专场文旅资源推介和招商活动，通过精品旅游线路发布、非遗项目展演、特色农产品展示等形式，把秦楚之好作为诚意满满的见面礼，推动文旅资源互补、客源互通、产业共赢。
3: 从高铁站开通之日到今年的年底，凭借湖北任意站点的到商州的高铁票，或自驾凭高

0: 售的票据和享受辖区所有景区门票全免，景区民宿和餐饮八折，景区内的二次消费项目半价。
1: 为迎接高铁时代的到来，商州区全方位完善文旅配套服务，开通7条高铁站直达城区及各大核心景区的常规公交专线、定制旅游专线，新投放34辆新能源旅游公交，全新推出46款秦岭主题文创产品、65款本土特色农特产品。游客持高铁票，可在指定酒店、民宿及文创农特集合店享专属折扣。同时，精心定制武汉至商州3日游精品线路，邀请广大游客共赴秦岭山水之约。
2: 秦岭商州，山水人文邀天下，
3: 欢迎湖北襄阳的朋友。
1: 作为陕鄂两省交通咽喉，商洛市山阳县坐拥双高铁站区位优势。当地依托西石高铁通车契机，实施城市换新工作，全面提升酒店、交通、景区服务品质。地处陕鄂交界的漫川古镇推出城西石高铁游诗意漫川主题文旅活动，对传统美食漫川八大件进行改良升级，适配高铁游客轻量化消费需求。
4: 过来也可以了，里头也是八大件，什么都有。你像这料纸、糖纸，什么样的搭配，什么样的这个全部都有，你可以带回家，都是在我这个漫川八大件这个屋里这吃的是一样的味道。绝对是正宗的。
5: 我们重点提升景区品质，完善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旅游标识等基础设施，丰富场景演绎、非遗体验、夜间经济等旅游业态，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这里寻梦秦风楚韵，品味浪漫漫川。
1: 此外，商洛市还联合湖北相关地市推出西石高铁旅游年卡，打造乘高铁游商洛、观赛事当主角主题线路，提升旅游产品从单一景点观光向全域沉浸式体验升级，推动秦楚两地迈入一小时文旅圈。目前，商洛已经和高铁沿线城市签署资源互换及百万游客互送协议，联合推出6条高铁旅游精品线路及8项优惠政策，构建起跨区域文旅协作新格局。
6: 我们将持续以22度天然氧吧的生态优势和康养之都的品牌魅力，全力承接高铁经济红利，让乘高铁游商洛、观赛事当主角成为游客新选择。
7: 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陕西省第一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昨晚在西安开幕。这是我省首次面向青少年打造的足球、篮球、排球省级综合性体育赛事。
8: 开幕式秉持简约庄重、务实精彩的原则，展现出青春向上的积极氛围。开幕式结束后，篮球项目 A 组西安队对阵渭南队的揭幕战正式打响。赛场上，双方队员凭借娴熟的球技和昂扬的斗志展开激烈角逐，最终西安队战胜渭南队，取得开门红。据了解，本次运动会从6月22号开始至6月28号结束，设男女组，涵盖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类项目，吸引了全省各地10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全省青少年球类运动竞赛层级体系。
9: 这届运动会，我们不论从场地、裁判，还是后勤保障，均对标国家三大球运动会标准，目的是通过比赛选拔，发现我省足球、篮球、排球的优秀苗子，为今年的全国第三届三大球运动会做好准备。
8: 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指导推动共建的信用一带一路框架协议签约活动6月23号在西安举行。18省区市市场监管局厅签署共建信用一带一路框架协议，发布共建信用一带一路倡议书，启动共建信用一带一路可信数据空间建设。各方将聚焦信用信息共享、信用监管数据共治、市场监管协同、制度规则互认等目标，着力构建跨区域信用协同发展新格局。 陕西省三秦无毒山河长安禁毒宣传主题活动今天在榆林举行，活动立足陕北文化特色，创新宣传形式，将红色禁毒历史、一线禁毒事迹融入情景剧、民歌、陕北说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之中，推动非遗民俗文化与全民禁毒

0: 宣传深度融合。活动现场同步举行涉案毒品集中销毁仪式。
1: 现场的大屏幕，
0: 首届秦文化论坛今天在咸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位秦汉史研究专家学者围绕秦文化和中华文明主题展开研讨。论坛上，中共咸阳市委与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咸阳秦文化研究会同步成立，多位专家获聘咸阳市秦文化高端智库研究员。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明天见。
2: 再见。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

0: 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7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0: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悟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1: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2: 我们要持续弘扬实干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3: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4: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

0: 术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0: 目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白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 1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6: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7: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8: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7: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 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对不起，我该走了。跟您聊天很愉快。
1: 我们会重会好朋友吗？
2: 别到时候他没动心，你先动心。那我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0: 赔也是赔别人的夫人，你操什么心啊？
3: 老周派人把他们俩接走了。
4: 坏了，咱俩赶紧跑，要不然就大难临头了。
5: 小心啊，把进山和出山的路口都给我封住，绝不能让他们逃出去。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

点亮热爱，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

0: 来，你先垫吧一口，我让他们给你做饭吃。石头，准备点吃的。
1: 是。
0: 来，喝点水。慢点儿。

0: 老五，让我告诉你三点。第一，我带上来的药已经被日本人下了生化毒素。第二，山上有敌人潜伏。第三，这个任警官是奸细。
1: 我知道了，先不要惊动他们，当我们找到了山上潜伏的特务，我们才算大功告成。
0: 刚才那个老邱很可疑，他总想跟我套话，还不让我接近你，还想枪毙我。
1: 他这可是有点越权了。
0: 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得出来，他害怕我跟你见面。
2: 老周派人把他们俩接走了。
3: 他怎么知道？
2: 可能是山下上来人了，走的是另一条路。
3: 坏了，这个任长春他靠不住，很容易出事儿。说这老高怎么派这个人上来，还莫名其妙的带来了一车药。山上有我们呢，派他上来干什么呢？
2: 不是让他捎信给你吗？
3: 为了这么个破消息，不值得花这么大的代价呀。这里边肯定有事。
4: 那我们怎么办？
3: 慌什么？晚出事儿，你去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0: 哟，邱队长。
1: 哎，邱队长，来一个。哎，
2: 你吃吧，你吃吧。周正晚。
3: 哎，来，老乔。
2: 哎呀，二位呀，今天实在不好意思，让二位受委屈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4: 哎，邱队长，这事儿不怪你，要怪就怪我们俩穿这身衣服。哎，
5: 这事儿怪我，怪我没有及时跟上面取得联系，让你受了连累。本来认凶就我呀，我应该用一辈子来报答你。哎，还让你受了这样的委屈，对不住了，兄弟。哎，
4: 兄弟，你千万别这么说啊。咱们这样不都是为了打小日本吗？
2: 对对对，说得好，打小日本，打小日本啊！
3: 来，感谢二位给我们送来了救命的良药，来，我们干一杯。
2: 好，
5: 干！
2: 来，干！辣不辣呀？啊！
3: 来来，坐坐坐。哎，你们的事儿啊，我给军长汇报了，他一回来。就给你们二位开一个小型的庆功会。哎，刚才啊，他们刚刚打回来一头野猪。
4: 哦，周政委，这个庆功就免了吧。反正咱们以后都在一块儿了。
3: 嗯，
4: 咱来日方长。
2: 对，

0: 周政委，他给他们送酒吗？时候不早了，该散就散。啊，待会儿你跟我去看看那些药物，准备点汽油，做个手脚的药物，就地反悔，深埋。这事儿就你我两个人去办，任何人不能靠近。
1: 好，那我这就准备。
0: 另外啊，你要盯着点儿，冈上山那个人长春，看看他都和什么人接触。
2: 好，你放心吧。
3: 老邱，你也要盯着点儿。他的表现也不大对头。你说的是邱队长？
2: 就是他。
1: 周政委啊，
2: 老邱。
1: 周政委，在这儿。
2: 周政委，
1: 嗯，
2: 你看你不在屋里喝酒，你说跑这儿干啥来了？
0: 他们还等着呢，你说，
1: 事儿多啊，心烦呐。是怎么了？这是？说山上可能有奸细。有这事儿啊？
0: 是啊，据说一直潜伏在山上。
1: 会是谁呀？
0: 哎呀，要知道是谁，就不发愁了。
2: 哎，我打算明天召开秘密会议。对，好好查查。这事儿就我们几个核心人物知道，要注意保密。你放心吧，啊，知道了。走吧，咱回屋去吧。啊，走。
1: 哎，走。
2: 咱们还怎么喝酒？
1: 我觉得。 现在周政委对我有些怀疑了。怎么？我只是感觉。还有那个小周，我看他也不太自然。我也看出来了，不自然。我最担心那个任长春，他会坏了我们的事儿了。
4: 哎呀，就差一步。
2: 知道我要早一分钟动手，就没有这么多烂事儿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我已经把滑雪板和粮食都准备好了，咱们可以随时走。你现在还没有暴露，你上去探探风，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马上来报告，咱们好撤。
4: 放心吧。
2: 我最担心就是那个任长春，他现在要是来跟我联系，那可就坏了。他一定在老周的监视之下。如果说他来，那可就把我们害了。
4: 不要紧，他现在惊魂未定，肯定得先闻两天，没那么快。
2: 这小子挺精明啊，就是没经验。那个任长春是挺精的，在树林那儿，我要动手的时候，我感觉他已经知道了。他知道你要干掉他，他当时特别不安，一个劲儿的回头看我，真他妈麻烦。
5: 周队长今天怎么了？他从来不迟到啊。
6: 吴警官，有，给周队长打个电话。
5: 是。

0: 你好，哎，他早上有点不太舒服，上班去了，刚走。再见。怎么了？怎么不去上班啊？
1: 今天早上应该有行动。为了防止泄密，高斌总是在行动的最后一分钟才告诉我。
0: 那你怎么不去啊？
1: 因为他的行动我已经猜到了。借故不去，就是不知情者出了问题，正好避嫌。
0: 他要干什么？
1: 要抓中央特派员。
0: 特派员现在在哪儿？
1: 我已经通知了老魏。
0: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 对，是个女的，三四十岁，说话声音很沙哑。
0: 那应该很容易把她找出来啊。
1: 不一定，应该是我们组织边缘的人。或者就像刘妈这样，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
0: 啊，
1: 我该走了，也不能去得太晚。

姐啊，不等了啊。你们两个人带着人去，记住，一定要过了心经再行动。抓到人之后，先压在心经，然后我联络日本特务机关长，坐关东军的飞机，把人秘密的押回哈尔滨。准备了吗？

0: 队长，高科长让我告诉您，他去湘北了。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2: 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不过他走时候说，如果这次卢股长行动成功，让您去协调关东军的飞机。
3: 哦，他还留了一个电话，说是您打这个电话呀，就会有人给您安排具体的飞行时间。
1: 什么行动？
2: 好像是去新京抓人。队长，您来晚了，上午才通知的。
1: 知道了。

0: 太美了，谢谢。山密的姑娘，你从哪儿来？我是佳木斯人，在哈尔滨生活。哦，佳木斯，我知道你那个美丽的小城。姑娘，如果不介意，我想请你喝一杯酒。啊，对不起，先生，我不会喝。那我请你喝一杯咖啡，怎么样？好，谢谢。
1: 来 ，Lisa，
0: 我叫保利斯·瓦斯利耶夫，你呢？姑娘，你怎么称呼？我叫顾秋妍。
1: 秋妍，好听的名字。我能看一看你读的书吗？当然。Мертвые души。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
2: Гоголь – белорусский самый великий поэт.
0: Я люблю
2: его. Все

0: 为什么这么说呀？
1: 因为他就是俄国的良心。你知道吗？他后来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他认为上帝赋予了他写作的天才，是让他向俄国之名，在这个罪恶世界中如何正确的生活。因此他不满意自己的作品，认为他在上帝眼里是个罪恶，所以他在去世的前十天把自己耗尽毕生心血写下的《死魂灵》第二部书稿全部投入到了火炉中。
0: 天哪！
1: 他的伟大来自于他的真诚，来自于他对这个罪恶世界的批判。我还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再也没有比抗美遭到腐朽的淫乱侵蚀更叫我们同心疾首的了。让丑化跟淫乱携手吧。可是美，柔和的美，我们只能把它和纯洁无垢联想在一起。您看，现在这个丑恶的世道，美和正义正被摧残，我们都是受害者。
0: 您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对他的了解还很肤浅。不过前几天我跟我一个朋友去阿列克谢耶夫教堂的时候，他说过一句果戈里的话：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
2: Когда песни и предания стихают, здания продолжают говорить.
1: 多么美丽的语言！只有相信上帝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0: 我喜欢你这里，安静又有格调，适合听音乐和看小说。
1: 姑娘，你竟然喜欢我最喜欢的歌
0: 《苏里科》。
1: 这是格鲁吉亚民歌，我从小在那里生活。
0: 那确实是很美的一首歌，几年前我听我一个朋友唱过，只听一遍我就学会了。
1: 那是我最喜欢的歌，但是还有一个人也喜欢它。
0: 谁？
1: 那个格鲁吉亚写将的儿子，尤瑟夫·维夏列维奇·斯大林。据说当年42岁的斯大林与19岁的崇拜者阿列诺耶娃在克里姆林宫成婚的时候，婚礼上演奏的就是这个曲子。
0: 您是说斯大林，他也喜欢苏里科？
1: 是的，就是这个喜欢苏里科和19岁姑娘的人，把俄罗斯的美好生活变成了噩梦。
0: 我对他也不是特别了解，我只知道他是苏共中央的总书记，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1: 斯大林是俄罗斯的敌人，是一切艺术、美、善良，还有真诚的敌人。这个人一天不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上的阴云就一刻也不会消散。
0: 他都做了些什么？
1: 他的罪恶十天十夜都说不完。
0: 他是这样的人？
1: 看吧，我们这些流离失所没有了祖国的人都是布尔什维克的受害者，他们掠夺财富，摧残文化，穷鬼们把富人们逼得家破人亡。俄国再也不是从前的俄国了，上流社会被践踏了。

0: 知识分子被迫害，
1: 到处都是集中营和劳改农场，这一切必须得到改变。
2: 怎么才能改变呢？
0: 靠我们，靠我们改变。
2: 对不起，我对政治实在是没什么兴趣。
1: 当然呢，姑娘们应该属于美好的生活，肮脏、罪恶、丑陋、血腥，都应该让我们男人来承担。
2: 先生，您的中国话说得真好，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外国人可以这么流利地掌握汉语，并且一直用诗一样的语言在说话。
1: 在哈尔滨我生活了20年，你知道20年意味着什么？

0: 对不起，我该走了。跟您聊天很愉快，以后我还会来，希望还能跟您聊天。
1: 我们会成为好朋友吗？
0: 我还会继续跟您请教音乐、文学、果戈里，当然还有斯大林。
1: 嗯哼。

0: 科长。
1: 哟，队长，
0: 我们里里外外查了好几次票，只发现了两个没收出资的，一个是农民，另外是日本侨民，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
2: 辛苦了，休息吧。
0: 好的。

0: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你不知道，我获取情报的渠道非常特殊，从来没出过问题，而且很准确。有的时候，我甚至用它来恒定其他情报的准确性。所以，
1: 共产党本来就很狡猾，这也不奇怪。
0: 能是暴露了？
1: 有什么防范措施吗？
0: 没有。你得帮我分析分析。
1: 除了您，谁还知道这个情报员的身份呢？
0: 白厅长，连我都不知道他的底细，是土匪先生介绍过来的。
1: 那管理机要档案的人呢？
0: 档案里什么也看不出来，除了数字就是编码。心经方面能解密，
1: 那可能是巧合，或者他们预感到什么。
0: 预感？那能预感到什么呢？
1: 危险。

0: 心。今天又回不了家了。
1: 对我来说，你回不回家都一样。

0: 你每次点的都那么清淡，我都不好意思跟你在一块吃饭了。
1: 肉食者鄙。
0: 我就是肉食动物。
1: 你今天看着很高兴吗？有什么好消息？
0: 开车前十分钟，老魏把他们拦下了，没事了。
1: 确实是个好消息。可那个神秘女人找到了没有？
0: 还没有，不能大张旗鼓的去找，那样容易惊动她。如果明确去找一个声音有特点的女人，那样会暴露你。
1: 从这几次高斌掌握的情况来看，她不在我们组织的核心。不过这一次应该很容易找到她。上面来那个人活动范围有限。

0: 你那个忘年叫老瓦，怎么样，动心了没有？
1: 他是个绅士，对女人永远特别好。
0: 贵族嘛，装也要装一下。
1: 他是挺有魅力的一个人。
0: 别到时候他没动心，你先动心，那我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1: 赔也是赔别人的夫人，你操什么心啊？你知道吗？我把他和你做了比较。
0: 什么结论？
1: 中国男人就是不尊重妇女，爱跟妇女发脾气，从心里不尊重妇女。
0: 这还没怎么呢，就被他俘虏了。我还真有点替你担心。
1: 哎，不过他现在已经彻底对我没有戒备了。
0: 艺术家都是感情用事，所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你也要担心，艺术家的直觉都是准确而强烈。
1: 我跟他聊了很多俄罗斯艺术、建筑方面的事情，他骨子里是一个特别单纯而疯狂的人，而且有殉道士气质。
0: 跟他在一起，敏感的话题你不要主动的提。如果他说起来，你可以顺着他往下说。
1: 他对政治倒是很感兴趣。
0: 你应该跟他学点什么？
1: 学什么？学俄语吗？我已经学会了。不过，他倒是要拉我信奉东正教。
0: 这是个机会，拜他为师，要仰视他，激发他内心的神圣感。
1: 放心吧，我能做好这件事。
2: 朱政委，仁昌村去找老邱了，说昨天手套落那了。对了，仁昌村的枪还给他了吧？
3: 还给他了，我怕他怀疑。
2: 我派了个人，说是照顾他，顺便陪着他熟悉熟悉情况。
3: 好好盯着他们。
2: 是。

0: 行，我就取个东西，马上就出来。
1: 你怎么来了？
0: 啊，我来拿手套。
1: 这个时候你不该来我这儿，对你我来说都很危险。
2: 我问你句良心话，昨天你是不是想干掉我？
1: 你什么意思？
2: 先不说这些了，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个真相。
1: 什么真相？
2: 你和我都是高科长的牺牲品。
1: 你把话说清楚。
2: 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终于。

0: 想明白了，高科长让我上山试假，把药带上来是真。为什么？因为我怀疑他们对这批药动了手脚。
1: 药动了手脚？
0: 这批药从查获到现在，发生了太多蹊跷的事了。临上山的前一天，日本人还封闭了仓库，派宪兵把守，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1: 下毒了，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敢肯定，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把药带上来。
0: 你也被蒙在鼓里了。等你不小心用了这药，中了毒，浑身溃烂，你就知道他们的高明了。
1: 这帮混蛋，
0: 老舅。 你听我的，咱俩赶紧跑，要不然就大难临头了。
1: 你不是说，昨天我想干掉你吗？
0: 我需要你给我带路。

0: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

0: 一副超实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军纪，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爷，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无言，
4: 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告别吧，秋烟。不能问你一下吗？
9: 那个瓦西里耶夫还说什么了？
10: 他一直说要把斯大林这样的恶魔送回地狱去。我怀疑他们要搞暗杀，
11: 这牵扯到国际关系。如果我们未经确认贸然地发出警报，如果情报是假的呢？中央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尴尬和压力？
10: 关于乌苏里虎行动有什么新的眉目？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

0: 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12: 哎呦，

0: Он.
1: Я уезжаю. Это письмо нужно будет передать. Одна дверь.

вклад. Смотри, чтобы все было нормально.

0: 自从布尔什维克彻底摧毁了我的生活之后，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了。别怕，人生就是由无数个离别组成，我们总会有离别的时候。
1: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回家了，20年了。我要回到我的祖国去，因为我的亲人们都埋在那里，所以我要和他们在一起。那您再也不回来了吗？我不知道，也许我会回来，可惜我们认识的太晚了，不然的话。 我真的会爱上你。也许过一段时间，世界都会知道我们的名字了。
1: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我要把斯大林这样的魔鬼送回到地狱中去。原谅我，不能再跟你多说什么了。
1: 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用知道。本来我就是个对人生早已绝望的人，但是你让我感到这个世界的美好。
0: 秋妍，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他是哈尔滨最著名的俄罗斯音乐教师家。 Yegelova的演唱专辑，我非常有幸的在里面为他担任男声配唱，送给你吧。告别吧，秋妍，我能吻你一下吗？

0: 了吗？
1: 哎，一会儿你帮我给周姨打个电话，说我不舒服。
0: 太太，您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不舒服，我想去趟医院。啊，
0: 是不是凉着的？
1: 不知道啊。打完电话之后，你帮我去市立医院挂个号。
0: 嗯，哎，知道了。

0: 什么事儿？他们要开始行动了。这么快？距离1月24号还有很长时间。
1: 可能行动提前了，我没有听到他们在房间里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们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按瓦西里耶夫的话说，可能会震惊全世界。
0: 黑海边上一个疗养院，能做出什么战斗全世界的事儿？
1: 是真的，他跟我说话的样子，好像永别了一样。

0: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毕竟事件跨国大阴谋。
1: 那个瓦西利耶夫还说什么了？
0: 他一直说要把斯大林这样的恶魔送回地狱去。我怀疑他们要搞暗杀。
1: 暗杀斯大林？
0: 我觉得有可能。
1: 不能不能，斯大林去索契干什么？像他这样的最高统帅，行踪总是不定，别说一个月以后的事，就是几天之内都会有变数。
0: 苏联内部不会出现这样的漏洞，
2: 那我就不清楚了。

0: 这是黑海，土耳其，索契在这儿，格鲁吉亚。
1: 格鲁吉亚是斯大林的故乡，瓦西里耶夫也是那儿的人。他跟我说，他要回到故乡，死在埋在那儿的亲人身边。
0: 你马上去查一下，1月24号是个什么日子？斯大林有没有每年在固定的时候回故乡的习惯？在故乡他还有没有什么亲人？或者说这一天是他一个重要亲人的忌日？
1: 我先上楼查个电话号码，去请教一个人，他是俄罗斯通。

1: 斯大林的父亲死于1890年1月25日，安葬在格鲁吉亚的戈里。从1930年起，每隔3年，斯大林都会在他父亲忌日当天，按照当地习俗回去祭祀。怪不得他们要在1月25号之前赶到索契。柳西科夫，做过黑海内务部秘密警察的头子，他负责过斯大林的警卫工作，他一定知道这些。
2: 祭祀完了之后。 他一定会到索契的疗养院待几天，那里风景如画，是个度假的好地方。

0: 乌苏里虎计划内容已经扣件，他们要在1月25号在索契刺杀斯大林。行动已经开始，小组成员有7个人，6起克俘虏，他们都是俄罗斯爱国主义者同盟的会员。日本关东军在这里为他们提供情报、经费、专业的训练，还有各种证件。他们今天已经出发了。
1: 情况非常紧急，这个消息可靠吗？
0: 我觉得非常可靠，必须马上派联络员跟中央取得联系，要在最短时间内把消息转给苏联情报部门。如果他们刺杀了斯大林，国际的政治局势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么日本在远东的压力就会得到缓解。来自苏联的威胁始终是他们最害怕的。
2: 可是你想过没有，苏联和日本的关系微妙，日本人不大可能会参加刺杀斯大林的行动。一旦事情败露，两国必然会进入战争状态，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
0: 所以他们才会让俄国人去当刺客。
2: 不，周毅，日本人没有那么愚蠢。
0: 你错了。

0: 日本的少壮派在军界影响力很大，像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这样的战争狂人，他们很可能会像九一八事件那样抛开政府自作主张。现在的日本是完全疯狂的，你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理解他们。
1: 可是你知道吗？这牵扯到国际关系。如果我们未经确认，贸然地发出警报。
0: 如果情报是假的呢？中央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尴尬和压力？
1: 那你想过没有？一旦刺杀得逞，日本就会失去苏联的牵制，他们就会完全的无所顾忌了。如果这是一份未经核实的情报，你我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0: 我们也在进一步的确认一下。
1: ，我不能把一个未经核实、只是靠推理得出来的结论汇报给中央。
0: 你以为只有我把日本人的作战计划放在你的桌上，那才是真实的吗？这种事儿，日本人一定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我敢说，将来他们也会信誓旦旦拍着胸脯说，根本不知道柳西科夫是谁。

0: 你能坐下吗？你这样在后面看着我不自在。
1: 毛病还挺多。
0: 小时候别人看着我写作业，我都写不出来。
1: 你这是不自信的表现。
0: 我就是不自信，我妈念叨的。哎呀，我这人啊，命也是不好啊。小时候吧，妈看着；长大了之后呢，丈夫看着；自己丈夫不在身边，还得别人丈夫看着。你联系老魏了吗？
1: 联系了，他让我们想办法核实情报的准确性。
0: 他怎么了？这种情报怎么核实准确性啊？
1: 是啊，一旦让他们阴谋得逞，这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就是个灾难。这个时候的世界需要一个像斯大林这样的强硬人物。
0: 苏联会开战吗？斯大林跟希特勒去年刚刚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跟芬兰的战争刚刚开始。
1: 这都是脆弱条约，德苏之间一定会开战，希特勒不过是在拖延时间。
0: 德国人真可怕。老魏这是怎么了？
1: 他有他的难处，对他来说这个责任太大，关系到两党之间的诚意和信任。如果情报得不到证实，苏联方面会认为我们是试图挑起日苏之间的战争，来减轻自己战争的压力。

0: 这会导致双方的猜疑和不信任。
1: 这么复杂？
0: 这就是政治。在他面前，我们连小卒子都不是。
1: 那难道眼睁睁地看着法西斯的阴谋得逞吗？
0: 当然不能。
1: 那有什么好办法？
0: 我这儿有一个怀疑是国际联络局的人，当时高斌想抓他，被我保住了。只有我知道他是放火团成员，被共产国际领导。他们的领导人都是苏联情报部门派来的，跟苏联的情报机关应该有联系。我在想，是不是把情报透露给他？
1: 为什么不直接联系苏联大使馆？
0: 我想过了，这么做风险太大。还好我们现在有时间，可以慢慢想办法。

0: 病好了。
1: 看来国民党的日子也不好过，但这部分材料对我们有利。
0: 要是国民党知道他们所有的电文破译稿出现在共产党人的办公桌上的话，他们非得气疯了不可。
1: 他们该庆幸才是，因为我一直在暗中保护他们。

0: 这是什么人啊？
1: 我的俄罗斯祖母。
0: 还有这事儿啊？
2: 我们感情很深，一个非常善良的老人。
0: 怪不得你俄语说的那么好。
2: 今天是他的忌日，七年了。
0: 所以你把地点定在这儿。老周，我们最近是不是见得太勤了？
1: 是。
2: 以后没什么紧急情况，要减少我们两个见面的次数。还有电话里的暗语也要经常的变化。地方保安局也专门成立一个科室，来监听各种电话，有的是有重点，有的是漫无目的的。
0: 这个地方倒是挺安全，不过离市区太远了。
2: 走吧，我们去那边说吧。
0: 这儿不是挺好的吗？
2: 我不想当着他老人家的面说我们那些事儿。他希望我做一个诚实的人，做医生或者做老师，可我现在做的事儿都得背着人。
0: 你还真讲究。
3: 这是刚截获的国民党情报，看来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从情报来看，地方保安局里有他们的人，这些情报不是一般人能接触到的。
0: 知道是谁吗？
3: 目前还不知道，但要想查出他是谁很容易。
0: 也是，查他干什么？
3: 关于乌苏里火行动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日期越来越近了。
0: 你呀，真固执。
3: 我们妥协一下吧。我自作主张，请允许我通过其他渠道来通知苏联方面，我保证不暴露我们的身份。
0: 好吧，你可以试一试，不过你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呢？苏联情报部门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类似的情报，每天都能收到几十份都是刺杀斯大林的情报。你用什么办法让他们相信你呢？
3: 细节，我会用细节让他们相信我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0: 你是个聪明人，你一定有办法这点我相信。不过苏联内务部的警卫也不是白吃饭。就凭他们几个虾兵蟹将还想刺杀斯大林，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
2: 千万别小看他们，刘西科夫毕竟是个将军，虽然我跟他只是擦身而过，但能感觉出他绝非等闲之辈。
0: 是啊，他是远东地区秘密警察的头子，当然不会派给。
2: 知道在去远东之前他在哪儿吗？
0: 不知道。
2: 他是苏联黑海地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首长，所系就在他管辖范围之内。他曾经在那儿的疗养院接待过斯大林，做过斯大林的保卫工作，他了解那儿的一切。
0: 是这样？
2: 一定是他发现了斯大林每隔三年就要回去一次的规律。
0: 奇怪的是，你怎么会知道呢？
2: 郭秋岩一个俄国朋友从一个小学生的作文里边发现的。那篇作文中写到，斯大林每隔三年就要回一次老家去祭奠他的父亲。
0: 这么巧？
2: 所以我觉得这是天意。如果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苏联人，斯大林一旦遇害，战争的天平就会向法西斯倾斜。这是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事情。廖西戈夫曾经做过内务部的警察头子，所以他们的刺杀行动很可能会成功。
0: 你有点说服我了。
2: 他们都自认为是苏联的拯救者，对苏维埃政权都恨之入骨。廖西戈夫知道斯大林的一切，所以他才能制定出这样的刺杀计划。
0: 把你的斯大林放一放，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2: 说吧。
1: 虽然你穿得像报喜鸟一样，但每次带来的总是坏消息。
0: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我们山上的奸细查出来了，是老邱。他还发展了一个同伙叫于振元。
1: 这是好消息。
0: 可是这个任警官好像是发现了什么问题，同他们两个一道逃走了，还杀了两名战士。
3: 绝不能让他们活着回来，否则我就会有危险。
0: 山里的同志正在搜捕他们。
3: 这个任警官不可小视啊，高斌还是低估了他。看来我也得做好他们能活着回来的准备了。
0: 他们不会有太直接的情报。山上知道你身份的，只有你哥哥。
3: 高斌非常善于从貌似不相关的事情里找出联系来，非常可怕。有一次，鲁明值班时间到女机要员那儿待了一个小时，他都知道。他正好去机要室拿东西，看了一眼桌上的烟灰缸，鲁明在那儿抽了几根烟，他连时间都算出来了。我现在一看到他，心里就紧张，他毛孔里都充满了恐惧。你永远猜不到他都知道些什么，心里在想些什么。整天提心吊胆在他面前撒谎，他似乎天生对谎言有惊人的直觉，鼻子比狗还灵。
0: 别急，早晚有一天我们要收拾他。
3: 警察厅里没人不怕他，连刘副厅长都得退让三分。他跟宪兵司令官加藤圭一的私交甚密，但很少有人知道。
0: 他应该青云直上才对啊，
3: 这正是他聪明之处。要想提拔他，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但日本人需要的是一个精明的特务，而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高官。他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待着，也是日本人的旨意。

0: 他日本人给了他很多好处，他现在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哦，原来如此。我们分头走吧，开车了。
1: 开了。
0: 老赵，你还是要做好迎接任警官和老邱的准备。
1: 知道了。我现在又站在了悬崖边上。

0: 你在莫斯科红军学校的时候，学过这些吗？只学过一些最简单的，收发电报、密码破译，还有跟踪反跟踪、驾驶常用车辆，当然还有防身跟格斗训练。不过这些科目，我总是不及格。这些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谍报装备，你要尽快学会它们。
1: 这是真的假吗？是，只要咬破糖衣，不用吞咽，直接从口腔黏膜吸收，只需要0.15克，就能咬人命，10秒钟就完蛋。
0: 真可怕。
1: 说实话，我在教一个未来的母亲学这些，心里有罪恶感。
0: 希望你一辈子都不会用上这些。哎，关于乌苏里虎行动，有什么新的眉目？
1: 我说服老贝了，他已经派人去和中央联系了，但我们跟延安没有直接的无线电联系，要穿过好几道封锁线，困难很大。我有一个办法，我在莫斯科红军情报学校的时候。
0: 他们统用的教学密码，我们所有学员都会破译。这些人一部分派往欧洲，一部分派往远东，主要针对日本人。我在这里发报，完全可以覆盖远东地区的苏联情报站。我用常用频率呼叫他们，一定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而且我用的是内部代码，只有专业的谍报人员才可以使用，他们不会置之不理的。
1: 这倒是个好主意。明天上午我去警察厅汇报情况。 完了事儿，我开车回来接你。我们去郊外发报，在那儿无线电监测车监测不到。我知道一个地方很安全。
0: 好，明天上午我在家等你。

0: 你拿他做什么？想扔了。是老瓦送你的吧？嗯，这是他跟叶格罗娃一起唱的，唱的特别好。嗯，看得出来你迷上他了。
1: 他是个绅士，对女人永远那么彬彬有礼。人都是有另一面的，他喜欢美的。
0: 跟他是个冷血杀手，并不不断。我可以提醒你，如果他要知道你的身份，他绝不会对你客气。我就是这么想，心里才能平静一点点。别想那么多了。我们选择了信仰，就要抛开心中的杂念。慈悲和怜悯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在战争年代。
1: 他会带给你你的亲人、你的战友、灭顶之灾。我对你那个俄罗斯老祖母特别感兴趣。他是十月革命以后被赶出来的，是苏维埃的敌人。如果他还活着，知道你是共产党人，他会怎么想？或者？
0: 你会怎么想？他不仇恨任何人，包括那些伤害过他的人。他是个虔诚的教徒，早就对这个世界感到失望，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上帝了。我从没见过像他那么纯洁的人。他一直希望我能做个诚实的人，可现在我每天都在说谎。
1: 胜利了就好了，就是不知道我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0: 我们都能看到那一天的。这世界有史以来，没有人会跟全世界开战。法西斯是疯了。
1: 那要等多久？10年？20年？那时候我。

0: 变老了。
1: 我觉得能慢慢变老是一件很光荣很体面的事。
0: 那是你们男人的想法，我可害怕时光就这么匆匆的走了。
1: 你是想你丈夫了吧？
0: 昨天晚上我还梦见他。
1: 我有3年没见我的孩子了，我孩子现在长成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0: 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能过去。
1: 熬吧，慢慢熬吧。
0: 对，熬吧。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爹，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7: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

0: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号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平台以来，十年间，中欧班列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近日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
0: 近日，与中国共成长 CEO 对话会在西安举行，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先进制造、零空经济、中欧班列协同发展等话题深入交流、洽谈合作，促进西安产业升级，深化国际合作。
2: 本次活动主题为创新驱动开放共赢，西安与新智生产力会思路新篇章。西安市投资合作局、西安高新区、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西安浐灞国际港分别推介重点产业和招商引资项目。与会嘉宾围绕科创成果转化、产业链协同、跨境物流联动等议题深入洽谈，共谋跨境产业务实合作路径，共同促进西安光子产业、高端先进制造、零空经济、中欧跨境物流、绿色低碳产业发展。
3: 西安是一座独特的城市，这座底蕴深厚的千年古都蕴含着巨大且宝贵的跨国发展机遇。西安城市双向联通早已突破传统贸易物流层面，实现了技术、人才、产业创新多领域的全方位深度协作。
4: 以光子技术为代表的赋能型产业正成为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重要支撑。西安有这样的产业，发展潜力巨大，我也非常喜欢西安这座城市。
0: 来看一条从国际赛场传回的好消息，2026年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会议近日在美国落幕。在这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盛会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子凭借扎实的科研实力与创新能力，一举拿下30余项国际竞赛奖项，展现出陕西青年科创人才的硬核实力。
5: 本次大会期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组建多支参赛队伍，聚焦生物标注、自动驾驶、多模态交互、视频理解等前沿赛道，参与20余项高难度国际挑战赛。团队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攻克恶劣环境感知、少样本识别、跨模态推理等多项行业技术难点，在全球同台比拼中脱颖而出，累计斩获10项冠军、14项亚军、7项季军。
6: 竞赛过程中需要面对数据噪声、指标不稳定、模型泛化差、提交结果波动等问题，这个过程让我积累了处理真实复杂数据和解决实际视觉任务的经验。
7: 国际顶级竞赛通常聚焦学术界和工业界最前沿的问题，因此参赛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深入了解行业发展和技术趋势的过程，从而为未来的科研方向选择提供重要参考。这些能力无论是在继续深造、开展科学研究，还是未来进入企业，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应用，都具有重要价值。
5: 据了解，作为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全球顶尖会议，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会议汇聚了全球顶尖科研力量，代表着行业最高创新水准。此次西电学子批量获奖，不仅是个人科创能力的集中体现，更是陕西高校深耕前沿科创教育、对标国际标准、培育创新人才的鲜活成果。
8: 国际顶级赛事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平台，学生能够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将课堂知识与科技前沿紧密结合，提升创新思维、工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同时，通过与全球优秀的团队同台竞技， 也能够培养国际视野和开放合作精神。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类赛事有助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引导学生瞄准国际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开展创新研究，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
0: 再来关注生态保护方面的消息，全球濒危候鸟蚁鸥正在陕西红碱淖迎来繁殖高峰。经过十多年的生态修复，今年这片湿地筑巢2247个，预计种群突破万只，鸟中大熊猫实现了万鸟归巢。
2: 蚁鸥是全球最晚被人类发现的鸥鸟之一，称为被遗忘的鸟。位于陕西榆林的红碱淖则是全球蚁鸥重要的繁殖地。
9: 红碱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是107.68平方公里，分为三个区，实验区、缓冲区和核心区。
2: 之前由于红碱淖水位下降，导致大部分湖心岛与陆地相连形成半岛，破坏了蚁鸥繁殖所需的隔离环境，于是人们修岛补水。
9: 在红碱淖湖滨带500米范围内建立生态缓冲带，实施入湖河口、滩地及陆域缓冲区开展实地生态修复1700多亩，与鄂尔多斯市积极协商，从2016年至2025年以来，计补水1360万方。
2: 为了留住蚁鸥产房，保护区通过对湖滨盐碱地绿化、入湖河道治理、生态补水等措施，形成了治污、补水、栖息地修复、科研监测、系统性干旱区湿地保护模式。
10: 这就是红碱淖的修复，它繁殖就在红碱淖边半上，离水面50公分至1米地方繁殖。
2: 每年冬季，工作人员根据水位的变化情况，对产房、湖心岛进行人工优化。针对水位下降引起的湖心岛半岛化进行分离，水位上升淹没时，则在岛上加土增高。通过这种精准干预，产房的面积被稳定在合适的范围内。
11: 近距离观察到这个蚁鸥啊，我其实觉得它有点像大熊猫。
9: 蚁鸥也号称鸟中大熊猫。
2: 今年红碱淖湖区蚁鸥累计筑巢达2247个，预计有5600余只蚁鸥雏鸟在这儿陆续破壳，群数量有望突破万只。
0: 从自然生态转向精神生态，一堂特殊的思政课也在三秦大地上开讲，由陕西省总工会主办、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工会承办的中国工人大思政课陕西篇电力行业劳模工匠情景思政课近日开讲，老中青三代电力人同台对话，为一线电力职工送上一堂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特色工人思政课。
12: 本次思政课突破传统模式，采用情景剧演绎、故事讲述、劳模对话等形式，将思政课堂变为共情舞台。其中最动人的环节是全国劳模、国网宝鸡供电公司秦岭输电运维班班长周洪亮与前辈后辈的同台对话。周洪亮所在的班组承担着宝鸡地区623公里输电线路的巡视维护任务，肩负着新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城城铁路的保供重任。
13: 我今天这个私人课确实看到我们这个先驱者第一代和第二代他们的艰苦奋斗很受感动我更也有动力能去干好我今后的工作带领大家去把我们电力干的保障干得更好，让万家灯火更亮。
0: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咱们下次继续合作啊。
1: 哎，不对呀，这不一百五啊，这怎么一百啊？
2: 官儿，都不容易，就这么地吧。哦，
0: 行，多谢李姐。
3: 演技这回有进步吧？
2: 马马虎虎吧。
4: 谁动了我的钱？
1: 走。
5: 给你。给你，谢谢。
6: 各位公子小姐，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云雾之乡。在我们这里啊，微风代表着远方的亲人传来的祝福，所以每当我的铃声响起之时，大家就可以开始探索了。
0: 加油。嗯，咱们之前那个外卖员的视频，现在网上好多人转载。哎
7: 呀，行了，可别看了，下一波客人马上到了。
0: 哦，什么本？我准备一下。
7: 丰盛园里见过你。
8: 我有两张人物卡找不着了。
9: 请问你们谁是宋宇浩？
0: 我是。怎么了？
9: 你好，我是一家影视法务代表曹森。关于剧本杀，丰盛园见过你侵权我司同名电影剧本版权一事，我老大哦。我法人代表张响先生
10: 派我特意和你们沟通协商。
9: 疯人院见过你完整版权属于我们一家影视，所有盈利都属于我们一家影视应有所得。
8: 不可能，那是我的原创本。
7: 是啊，您是不是哭错坟了？不然找错人了。
9: 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
8: 3万块钱，你哪来那么多钱呀？你不会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吧？
9: 这个是公章，这个是你们的签名，没有问题吧？
0: 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当时只是把剧本暂时抵押给了张翔，我签的是抵押合同，不是授权合同，而且当时说好了，我把钱还了就能把剧本赎回来的。
9: 既然你们已经承认侵权事实，那咱们聊一聊赔偿问题吧。根据我们的了解，你们把剧本授权给多家剧本杀店。
8: 给我滚！
9: 怎么说话呢？
0: 哎，东爷，东爷，快点，东爷，
7: 冷静。

0: 东一，咱还是先把本带完，回头私下再说啊。
1: 宋雨浩，你这道歉，你知不知道？哎，
2: 我没想这么干。
1: 宇浩他不是这样人啊，东一。
2: 你闭嘴！宋雨浩，我冤枉你了吗？你自己说我冤枉你了吗？哎呀，
0: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这不也是为了保住好莱坞吗？当时正想他一直催我签字，一直催我签字。
1: 我现在见你就见你，你住口！
2: 哎，
1: 东一，也宇浩他有可能是被骗了呀，你冷静一点。
2: 我这么冷静？
0: 宋雨浩。
1: 我那么信任你，我一日也要熬这个心，现在你给我这么对我，这么对我，这么对我！哎，
0: 东一，哎，东一啊，
3: 都是我的错，东一，你别生气，
1: 你放开我，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0: 东一，哎，宇浩，先让东一一个人冷静一下吧，没准到了晚上他气儿就消了呢。
3: 我得去趟救你。
0: 哎呀，
3: 我陪你一块儿去。
1: 哎，咱俩解决问题了，你冷静点。
4: 怎么了，二位？侵权是怎么回事儿？哎呦，
1: 你看这事儿弄的，本来我也是好意想帮你们一把，可谁知道你们非得搞这么大动静。怎么了？被公司发现了？
4: 我把钱退给你们，你把本儿还给我们，咱们这事儿就算一笔勾销了。 勾销可以，赔偿三倍违约金，加上你们剧本授权所得，咱们就可以解除合同。
1: 凭什么？
4: 来看好了，若一方违反或主动解除合约，需三倍赔偿。白纸黑字儿，幸亏你们剧本写的了，这个剧本费的三倍也就是9万。 加上你们授权挣的，给你们打个折，凑个整，10万，哥，够意思吧？

0: 看你给我打啊！我还怎么去见人？喜欢打架是不是？喜欢暴力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赶紧凑钱去，10万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1: 抹个头啊，脸呀，没事吧？
2: 没事。我脸没事吧？
1: 没事。
2: 违约金的事儿，别让东姨知道。
1: 啊，行。
3: 东姨啊，
4: 东姨，
3: 东姨，
4: 东姨。
5: 哎，他不会没回来吧？
2: 我去二楼看看。
3: 东姨，东姨，东姨，东姨啊，孙东姨，东姨。
2: 微信把我拉黑了，电话也不接。
1: 这行李没拿，钱也没有，他能去哪儿呢？这是，你要不给您妈妈打个电话？
6: 您好，我们预约了风你。
1: 哎呦，对不住各位，风你今天暂时开不了了。
6: 那我们都是提前一个星期预定的，我们都提前一个礼拜预定的。
1: 我们的疏忽。那这样，各位再看看其他的本儿。今天玩都可以半价啊！
7: 我们就是冲
8: 别玩了，
9: 不玩了，
8: 不玩了，走吧，走吧，
9: 走吧。
1: 对不住啊！哎，下次来给你们打折啊！这没了风你，收入至少减少80%，
2: 都怪我，生意才刚刚有点起色。
1: 不是怪你，只是我担心这样下去，凑不够10万。
2: 违约金的事你不用管。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1: 这叫什么话？钱的事儿我们一起解决。
2: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1: 先暂停营业吧，把东西找回来再说。
10: 啊，喂，楠楠。我方便去你家住两天吗？
11: 喂。小梦，那个我。

0: 哎，喂，
1: 我是李医生。
0: 医生，你好，你好。
1: 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你妻子今天突然和我说要放弃治疗。
0: 放弃治疗？为什么？
1: 她在网上看到你送外卖的视频，知道你失业了，觉得是自己拖累了你。
0: 我瞒着她不就是怕她胡思乱想吗？
1: 你找个时间好好开导开导她，我这边还有个手术，先挂了。

我超时了吗？你退什么单啊？

0: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小孩就是不靠谱。
1: 东爷，
2: 那东爷回来了。
1: 东爷啊，
3: 不是你说这一晚上没回来，电话不接，行李也不拿，你说他们去哪儿啊？
4: 那我哪知道啊？
3: 哎，要不然你再给他朋友打几个电话？
4: 不，该打的都已经全打过了，没人知道吗？
3: 那咱怎么办呀？
4: 我和他的朋友们都已经交流过了啊，但凡谁有消息，第一时间联系咱们。
3: 但是现在还没人联系咱们，
4: 那只能说明人家也不知道嘛。
3: 电话，电话，
5: 快快快！
3: 喂，没时间，不去。
4: 说什么了？
3: 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找我出去拍戏呢？
4: 哎，你别挂呀。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筹钱把东爷的剧本赎回来，只有这样他才能彻底原谅你啊。
3: 哦对啊，不是你说我这都忙啥了，
4: 回过去回过去。
3: 哎哎，魏导演，那个我刚说梦话呢，睡着了。你在哪儿呢？那我现在过去啊。啊，行好嘞。你接着找啊。啊，
4: 行。哎，这脑子怎么长这么大的？
3: 哎，杨导，我到了。
6: 你怎么才来？
3: 倍儿堵。
7: 哎，
3: 怎么是你啊？
7: 你小子，上次把我的戏服带走了，衣服呢？
3: 在我家呢呀。
7: 你找的？
6: 对。
7: 能不能换？
6: 导演，咱真没预算了。
7: 哎，算了，赵军老师，来把他的衣服给我换了。来，其他各部门准备，开始。
8: 喂，谁呀？不冷，太冷了，不说了。过两天再说，太冷了。
9: 还有谁？超人牌内衣，轻便舒适，嘎嘎的。
7: 停，表情要自大一点，要傲气一点，好不好？
9: 行，自大傲气，好的，来，
7: 还有再
9: 来
7: 一次。群演的状态也不太行啊。
8: 喂，谁呀？
9: 还有谁？
7: 说词儿啊！
9: 哎，导演什么词儿来着？
7: 超人牌保暖内衣，轻便舒适，嘎嘎棒。
9: 好，嘎嘎

0: 出事，嘎嘎棒！
1: 卡过了啊，
2: 可以啊，最近
3: 导演到底在
2: 戏演的不错啊，
0: 是吧，李导？
2: 不过有个事儿啊，下次把我那件戏服还给我。哎呦，
0: 行，好了，李导。啊，下次合作，
1: 来，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0: 大家辛苦，大家辛苦。
4: 宋宇浩，
0: 你怎么在这儿？

0: 别乱动！可以呀，这么大个老板还出去接小广告？我这不体验体验生活吗？哎，你呢？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混上你主啊？我为自己的星图专门选了个地域模式，一片坎坷，满地荆棘啊！穷的时候，连房租都交不上。不会吧？
1: 表演系系花资源差成这样，你怎么混的呀？
0: 闭嘴！
1: 哎，那天我在张响的办公室瞅见你了，你俩也认识啊？
0: 就一混子，一万块钱片酬欠我一年半，怎么太欠钱？
1: 哼，那老小子把我们剧本版权给骗了，想要回来还狮子大张口。
2: 找我要10万块钱，那你们怎么办啊？看来以正常途径很难要回剧本喽。我知道他一个弱点。什么弱点？我觉得行。哎，你搞什么呀？谁？你别说话。
0: 干啥呢？赶紧过来呀！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来来来，
3: 你可近点，你可近点儿。小妹妹，今天我领你到这儿来玩，开心吗？啊，
0: 开心啊！那肯定得开心啊！
3: 张总，上次在您公司是我不好意思啊，
0: 您别见怪。
3: 以后要是有什么戏，可以多想着点妹妹。
2: 这不就对了吗？那咱们是不是得喝一个？
3: 来喝一个，喝一个。哎呦，
2: 到到，来，
0: 干杯！
2: 痛快！<笑>那个小雅妹子，嗯，我不是故意不给你结果，你看哥是那样的人吗？
0: 这2年呢，这项目不好做，你得体谅体谅。嗯，我体谅您，我可体谅您了。那咱们再喝一个吧。
3: 嗯，好，到到。哎呀，
0: 干杯！
3: 干杯！来来。嗯嗯。哎，怎么样？
0: 可以可以可以。

欢迎来到好莱坞，

0: 快点！
1: 这人你什么时候认识的？是郑真演员吗？
2: 能不能别废话了，快点！哎呀呀呀！

0: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
1: 你们是一伙的。嗯。
0: 坐坐坐坐，
1: 那个咱们好好商量商量。欠你那一万块钱片酬啊，我不是想拖欠，我们也是垫钱在拍摄，资方的钱还没进来呢。
2: 那不行，
3: 怎么解决是你的事儿，
4: 今天必须结清。
1: 好，二位，我把版权都给你们，你们是不是应该把我买剧本的那三万块钱还给我？
5: 有道理呀、啊。

0: 结清了，可是我现在只有两万，剩下的能不能分期？分期？干嘛要分期啊？那不正好吗？你们还给我两万，剩下那一万就当我还给小雅了，咱们不就互不相欠了吗？
1: 那不行啊，他把两万给你了，他没钱了，那我那一万找谁要去？
0: 不是，你们不是一伙的吗？
1: 谁跟他们是一伙的了？听我算啊，他们有两万块钱，还你一万，还我一万，欠你一万，结清了。
0: 那不行啊。为啥还你一万，还我一万？他们还欠我一万，他们直接还我两万，欠你一万，不就得了吗？
2: 停！3万块钱，你一万，他一万，咱还剩一万。
3: 等一会儿，咱哪还剩一万？
2: 终于解决了。
4: 嗯，不对，那我还是没要着钱、
5: 啊。哎呀，我们都已经是一个战线的战友了，欠你的1万块钱是一定会还上你的。
4: 那不行，我这钱着急交房租，不然我今晚就得睡大街了。
5: 那你就先住在好莱坞吧。
2: 我觉得行。

0: 这是女生房间，今天晚上你就睡这儿吧。
1: 那个时间也不早了，你早点歇着吧。啊，
0: 行，
2: 好，谢谢，
0: 走吧，
2: 拜拜。

0: 我还被进贼了呢！我知道你是孙东怡，我叫徐静雅，是个演员。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去找张晓算账呢。哎，本来呢是他欠我一万，你们欠他三万。啊，他们俩欠他三万啊。然后呢说是还他一万，还我一万，欠他一万。 总之，我网开一面，然后他们还他两万，欠我一万。哎呀，算了算了，说多了你跟你也说不清楚。嗯，总之我以后就是这儿的住户了。你是不是还在生他们的气啊？我发誓，我绝对不告诉他们俩你在这儿。现在咱俩可以一起睡了吧？你往那边点，你往那边点。
1: 大熊，我求求你了，你把东姨还给我吧，大熊，大熊，把东姨还给我。你可千万不能心软，这小子奇耻不羁的，你得给我找个办法呀！我要东姨回来呀，大熊，大熊，你把我想办法。
2: 你说你在这跪着求他有啥用啊？既然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找到东姨，不要让他和我们分离。
3: 你说对不对啊，baby？
2: 我觉得你说的对，我怀疑东姨是不是回家了，要不然阿姨咋不接电话呢？哎呀，
3: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啊，要不然你去他们家看一眼。
0: 没钱咋去呀？还是想好一会儿吃啥吧。
4: 徐静雅，
5: 哎，怎么了？
4: 红烧牛肉，葱香排骨，你吃哪个？
5: 伙食这么好。
3: 就这？对呀。
2: 行，是我想多了。哎呦，不吃是吧？爱吃不吃，不吃拉倒。
3: 哎，你干什么？你怎么还多吃多占呢？
5: 我还嫌过敏。
2: 还哪里啊？
5: 你给我留个叉子也行啊。

0: 东一，我知道你在里头呢。东一，是剧本这个事儿确实怪于浩，他人又毛躁，做事又不周全。但你心里你应该也知道啊，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好，他也是无奈之举嘛。那你就原谅他呗。你说咱仨好不容易做起来的好莱坞，还有你那电影梦。 是咱们仨的电影吗？你是全都要放弃了吗？要不东一，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行吗？等你气儿消了，我再让宇浩过来给你好好道个歉。嗯，
1: 云儿，哪儿啊？好，好，好。 行行行行行，嗯，交给我你放心吧啊！好嘞，林加油，徐静言，来火啊！
2: 我给你道个歉啊，东爷。
1: 来了，怎么个事儿？
3: 什么？
1: 有人找我客串电影，还差两名玩家，咱们仨一块去吧。
4: 能给多少钱？
1: 三千，想什么呢？三百，这300，那怎么分啊？咦，
5: 我的天爷，那还嫌少？那不比那档期年轻，
1: 已经可多了。说不定咱还能凑出去东一家的车票。
5: 那中，那走吧。
1: 哎，等会儿。

0: 哎，你说他这两天是不是刺激受太大了？我真的很担心他的精神状况。
1: 太丢人了，要不咱还是别去了。
2: 走。
3: 哎，嘀咕啥呢？我这是做 DM 需要，人家欢乐本，真以为我神经病呢？
1: 你不是吗？
3: 走。
0: 装不认识吧？

0: 果然这么些年你的病还是没好。
1: 管着吗？我乐意。你俩站超人身边就知足了。
2: 爷爷，您真得行啊！
1: 哎，东一给我打电话了。接接接，免提免提免提。
3: 陆宇浩，救命啊！你快回来！别
1: 啊啊！你在哪儿啊？
4: 你别问了，快走啊！
1: 哎哎，大哥，你要干什么呀？大哥，你
5: 都别，
6: 你都别过来！是你们把视频上传到网上的。我老婆知道我在送外卖，着急生气，病情恶化。是你们毁了我辛辛苦苦经营的一切。
1: 大哥，你先把刀放下，有什么话咱好好说，行吗？
6: 说个屁呀！你们为什么要拍这种视频，还要上传到网上？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欺负我？为什么被裁员的是我？为什么被拍视频的也是我？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针对我？
1: 没有，
6: 你们都想让我死，对不对？
1: 好，
6: 那我就死给你们看。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让我死，太欺负人了，让我死，放开我！
7: 假刀啊！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

0: 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地方安全吗？
6: 大冬天没人来这儿。殿下，
7: 这是什么情况？
8: 周队长，你的感觉很像一个人。
9: 谁啊？
8: 山上的周正伟，任警官，你说是不是？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伤势怎样？大部队转移了没有？
1: 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怎么样？今日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州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2: 哟，
1: 马上转移。
2: 是。

0: 哦，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将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公事。
1: 老王同志，你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尤东少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0: 走。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

0: 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1: 好，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3: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3: 嗯，是大了点。
2: 姓张。
4: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1: 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3: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3: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3: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1: 老郭
3: 啊，
1: 炸药搁哪儿了？
3: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3: 交给我吧。
1: 给
3: 小马。
5: 哟，
3: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5: 是。

0: 小队长，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云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哦，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好、哦，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王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诱惑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2: 王法医官，
4: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成在吗？
1: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1: 啊，
2: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3: 好，快进去吧。
1: 哎，
3: 让他们进去啊。
2: 哎
3: 哎。

0: 大礼物吧。哎，老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1: 大爷，您放心吧。
0: 哎，坐下坐下，
1: 您坐。
0: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0: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0: 哎，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1: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0: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论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0: 这里是炸药，
1: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时候我来拿。
1: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2: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2: 是，我走了。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哎，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3: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3: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3: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0: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3: 您再给添点。
0: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买鲜鱼啊！
0: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高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3: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3: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3: 这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
3: 啊！还物价怎么样？
2: 先生，先生，您先生，您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5: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6: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5: 大大，
6: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3: 这柴卖了，
6: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5: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6: 那合适吗？
5: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3: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6: 好说好说，
5: 你给天儿送去吧。
6: 哎，这多少钱呢？
5: 嗨，李师傅，
3: 您看着给吧。
6: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3: 哎。
7: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8: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7: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8: 这哪里哪里。
7: 不远送了啊。
6: 什么呢？
3: 送柴火的，
6: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3: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6: 啊？啊，好，刁队长，嗯，黄队长，你看，
7: 挑进来吧。
3: 哎，哎，队长，我
7: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6: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3: 哎哎。
6: 黄队长，

0: 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1: 哼，真他妈狗拿耗
2: 子。周哥，王翻译，
3: 翻译官不在家。

0: 哎呀！你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吗？
0: 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这里有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2: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3: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2: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3: 先不出手。
2: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3: 有啊，
2: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3: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也不行，不行不行，我什么我快的不行啊，城里人知道，快点也不让出去，
3: 不行
2: 不行不行，快点快
3: 点，强强强强强强
2: 啊，
3: 赶紧
2: 强回去，赶紧的啊，
3: 不行不行不行，
2: 别别别，别别别，不行，
0: 混蛋，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4: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天津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4: 不行不行，
0: 走，
4: 不行，
3: 谁一个？
5: 侦缉队的人是把陆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6: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5: 你
6: 算了算了，
7: 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8: 干脆
9: 坐下，王仓。
7: 哎，
9: 你们在说什么？
7: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9: 很好，说下去。
7: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昆许供我吸氧。
9: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供我起养，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起养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3: 是，
9: 小队长。
8: 嘿，
9: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8: はい，
9: 刁队长。
6: 喂，好，好。
7: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9: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8: 是，
9: 刁队长，你要迅速地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8: 是
3: 是。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4: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

0: 的想法很好。
1: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啊，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0: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1: 好，
0: 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

0: 不用掀盖子，还不看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

0: 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 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换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包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

0: 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这小子就怕是被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好，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1: 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好，认得，请，请。即刻，王总。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 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也给出去。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那是你们前天想去的，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这叫什么？ 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1: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
0: 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2000车，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知道。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0: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详细情况知道吗？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1: 你说的都是实话，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好，名单可以给你，
1: 谢谢，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干掉他算了。
1: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
0: 老师得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掌柜，
2: 长官，
0: 我写。
2: 太太回来了。
0: 明白。
1: 这个。
0: 啊！
1: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0: 对对对，
2: 大爷，到场。
0: 王翻译，
2: 哎，
0: 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
0: 在想想。
2: 你急什么？抢熊帽子！啊，
0: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1: 在哪儿？
0: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1: 几个人？
0: 两个。
1: 你没看错。
0: 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哦，还有，有的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
1: 报告送到城外，官员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侥幸你的脑袋。
0: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我相信你有办法。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2: 哎。
0: 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这个人怎么了？刁队长不信。好，这检查检查，周志峰，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快快快，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洗掉了，别跟我来这套。

不是，太君，这铜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赵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了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时机成熟，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1: 那好。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阵地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得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0: 兵都过去了，咱们打吧，别慌。
1: 你萧炎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小隊長。
1: はい。
0: 小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损失大小，先甭说。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30多人。30多人？是，30多人。嗯，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
1: 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嗯？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好，说下去。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兄弟，走，送给你。

0: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1: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2: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1: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2: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3: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2: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1: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2: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3: 啊？那
1: 哎，
3: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1: 嗨，
3: 睡觉。
1: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4: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3: 对
5: 对，
3: 就是这个意思。
5: 好，
3: 这个意
5: 思。咱们给连处长建议。
3: 哎，对对对对。
0: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6: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6: 黄
7: 牛排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6: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嘎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儿也不柴。
7: 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6: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7: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你想想，黑棕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6: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7: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6: 298元。

0: 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1: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0: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波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1: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0: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1: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四只了？
0: 对，199元您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1: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就这么定了。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一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0: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1: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0: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八大袋整整四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一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

0: 八大袋整整四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
1: 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1热线下单吧。
2: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把黄药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
1: 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0: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1: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四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
0: 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1: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
0: 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一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 买一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骨带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一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 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1热线，最后50单，抢完即止。
1: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
0: 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儿，我就知足了。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4只，整整8大袋，真空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1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1热线下单吧。
3: 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

0: 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展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的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手慢无恙。
1: 大伙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我叫黄国华，我爸黄耀祖。 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松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申请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 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0、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 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松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 收到之后，公记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展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的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手慢无恙。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松鹅无法申请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松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 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展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的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手慢无恙。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

0: 及时，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三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松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申请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申请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
2: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刘亚皮的
3: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2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季，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4: 那当然那当然。
5: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6: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5: 哦，这是个烟幕。
7: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8: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7: 对，
9: 队长，出事了！
7: 出什么事？
9: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

0: 要么我拉到他家去了。
1: 西斯，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进去，他们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2: 哎。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
1: 说，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一命八路。
2: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3: 烟火烧了。

0: 店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来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日。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绳绳罚。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给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解释解释。
0: 好。

0: 有客。好，
1: 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0: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0: 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0: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0: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别动，别动！
1: 哎呦，哎呦，大爷！
2: 别动！进去！
1: 走！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这用不着你操心。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好，那走吧。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3: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0: 看，
3: 准备检查。
0: 是，走。
3: 站住！
0: 站住！
3: 站住！检查。那，检查。
4: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3: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0: 走。
3: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3: 可以走了吗？
5: 走吧，走吧。

0: 人在哪？在西武。走。
1: 是。
2: 来了来了，转。
0: 不许动！别动！
3: 快点！快点过来！快点！
4: 快坐！
5: 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6: 我是西门。
7: 我是做买卖的。
6: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8: 西门已经占领了。
6: 好，
0: 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5: 前进队！
0: 调调上，
6: 到！
9: 跑步，
0: 走！
6: 快，
0: 是！
6: 该干，
0: 是。
5: 西门吗？发生了什么情况？
6: 把陆军供应习惯了，多得很呢。
5: 前进队！
0: 立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呀、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1: 队长，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5: 是是。
3: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阳伟进我做援助。
6: 嘿，
3: 什么？
6: 嘿，
7: 西洋急救，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3: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把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1: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古寺，就是杭州西湖边上的虎跑寺。它的闻名不仅是因为寺内有一处世人皆知的虎跑泉，还因为95年前这里发生过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奇事。1918年农历7月13日清晨，虎跑寺内香烟弥漫。在阵阵诵经声中，年仅39岁、富甲一方、学贯中西、声名显赫的大才子李叔同，在这里剃度出家，遁入空门，法号弘一。消息传开，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界被震惊了。在人们种种难解的疑惑和莫名的感慨中，李叔同了断红尘，从此晨钟暮鼓，青灯古佛。然而没过多久，正在静心禅修的弘一法师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竟然踏入山门追随而来，苦苦恳求准许他皈依佛门，常伴左右。如果当时这个只有21岁的学生就这么出了家，那么今天的人们就再也无法在中国美术史上看到一个艺术巨匠的名字，他就是潘天寿。

0: 这几段影像取自于上世纪50年代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反映一批老艺术家工作和生活的影片。画案前这位留着平头戴着眼镜相貌平平的老者就是潘天寿。
1: 潘先生是一个非常朴实很严肃一个很端庄的一位老先生，而且讲话声调呢也非常的很温和。
2: 潘老讲话讲的不多，但大家看到他都是仰视的。
0: 这张照片是当年拍摄纪录片时留下的一张合影。在学生们眼中，潘天寿是一位态度温和、治学严谨的谦谦君子，平时少言寡语，不善辞令。但就是这位被当时很多学生认为最不像艺术家的先生，却是中国画坛与黄宾虹、齐白石、吴昌硕并称为中国传统绘画四大家的一代巨匠。
3: 有人把他评论文人画的最后的一代，开新艺术的最早的启蒙人，这也不完全确切啊。他应该说是承前启后、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
4: 潘先生，在中国美术史上，在现代美术史上，如果站在中国美术的立场来看，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0: 杭州西湖边上景云村一号的这个院落是潘天寿晚年的居所，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人们缅怀这位20世纪画坛巨匠最重要的场所。我们的寻访是从这里开始的。
5: 这个是故居。
3: 57年我们家搬到这儿。
0: 2013年10月28日，在潘天寿之子、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楷的引领下，我们来到了这个小院，走进了潘天寿晚年的生活场景。
1: 以前的这个家庭布置，这个也是这样布置的。
5: 以前也是这样
3: 啊。这个都是原貌，我们有意恢复它当时的原貌，但是这些画呢，都是临摹的。当时就是我在上面就是刚来的时候读小学，韩国老师读小学。哦，后来个头太高了，这个人就睡下了，
1: 就在这放一段小床。
3: 对，原来就在这里。这个也是我临的啊，红衣的，这个字写的特别好，红衣的字写的很好。
1: 对，
3: 但是八大画就在这儿，这个地方呢正好能上二的字，再大的方向上六的方向。
0: 就是在这座建于民国的二层小楼里，潘天寿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14个年头。在一楼客厅的画案上，50多年前拍摄纪录片时的场景，今天依然得以再现。故居的旁边是潘天寿纪念馆，在二楼的展厅内常年陈列着潘天寿一生最具个人风格的代表作品。这些尺幅巨大的画作，无论从笔墨还是构图，都带给参观者强烈的震撼。
6: 他的构图非常的有特点，一张画先立弦，一块大石头立在中间，接着他要破茧，如何破茧？他在角落里可能画2只青蛙，他在边上的那条线上可能画10几只鸽子，然后再用松树穿透这个石头，或者用蜘蛛网穿透这个石头。这样一个历险破茧的过程，虽然他的画幅可能并不都是很大，但却带来一个雄强的大气。这是他的魂。
0: 1953年，90岁的黄宾虹在看到潘天寿的作品时曾说：“阿寿的画儿，力能刚顶。”画作中，这种刚劲有力的笔触和喷薄而出的雄浑霸气，总能让今天的观众清晰地感受到，潘天寿的内心似乎充满无穷无尽的力量和火热的激情，俨然一个精力旺盛的斗士。但是，在儿子眼里，生活中的父亲却是一个性情内敛、举止稳重的人。
7: 潘天寿呢是有一个特点，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他也不喜欢多说话，他不是那种说话唠里唠叨，就特别喜欢一说话就很兴奋，不是那种人，平时说话就很少。
8: 我见到的都是穿了

0: 棉袍啊、长褂啊、干嘛？他不穿短褂的，哎，他的比较是长褂，哎，话不多，啊，说话不是太多。
1: 当我们再次回到这张老照片时，不禁感到疑惑。生活中木讷内向的个性与艺术上奔涌的霸气和豪情，究竟是如何统一在潘天寿艺人的身上？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和艺术创造的心路历程呢？跟随潘公凯的脚步，我们来到了另一间展厅。当细细品读这些有关潘天寿生平的展览时，答案才慢慢揭开。1842年8月，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不得不开放东南沿海的许多城市作为通商口岸，西方的传教士也随之进入中国，教堂开始出现在封闭了几百年的中华大地上，并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而这一结果将在半个世纪后影响潘天寿的一生。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东部沿海的宁波市宁海县，距离县城以北15公里，群山环绕中的一个名叫灌庄的村子，就是潘天寿故乡。这是一个典型的乡绅民居，屋顶上的马头墙虽然不大，却也透露出些许的儒雅。木质结构的房屋古色古香，从梁柱和门窗上的雕花，我们还能依稀看出潘家当年的殷实。据说到了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章这一代时，家里有田产上百亩。1897年3月14日，农历2月12，潘天寿就出生在这间小屋里。就在他出生的第二年，他的父亲25岁的潘秉章考中了秀才。那时在封闭的乡间，这是一件十分荣耀的大事。中了秀才就是有了功名，身份自然与村里的农人不同，不仅能免除徭役，还有普通百姓没有的特权。因为父亲是灌庄唯一的秀才，潘天寿自然就有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母亲周氏是当地一位举人的大家闺秀，善做女工，绣花剪纸的花样都是自描自绘。她发现年幼的儿子竟然颇有绘画的天分，总是愿意跟在他的身旁描描画画，乐此不疲。然而7岁那年，一场早已注定的灾难终结了潘天寿快乐的童年。据宁海县志记载，由于教会在宁海的势力逐渐庞大，传教士恃强凌弱，强占乡民的土地房屋，教会私设公堂，庇护教民杀人抢掠等种种恶行时常发生，引起民愤。1903年8月13日，震惊中外的宁海教案终于爆发了。距离灌庄不远的大理村的秀才王希同率众起义，烧毁教堂，抓捕洋人和不法教民，并且攻打县城。就在王希同的起义军经过灌庄时，作为同乡同

捆绑的秀才，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章在自家的院中大摆筵席，犒劳义军。不久，王希同攻破县城，但是很快，法国派来军舰威胁，迫使清政府调集重兵镇压起义。王希同兵败逃亡后，清军开始四处清剿余党。当时，潘天寿的母亲因产后身体虚弱，染上重疾，已经卧床不起。由于害怕丈夫被牵连，受了惊吓，整日惶恐不安，不久便撒手人寰。母亲的猝然离世，对于刚刚懂事的潘天寿来说，犹如晴天霹雳。目睹了洋人的暴行，乡邻的苦难和母亲的无助，原本天真烂漫的他渐渐变得性格内向，沉默寡言。那时年仅七岁的潘天寿，幼小的心中已经萌发了对西方列强深刻的厌恶与反感。这种悲愤之情还将在12年后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0: 在潘家院落的后面有一间家族的私塾。就在母亲病逝后不久，父亲把潘天寿送到这里读书。他希望儿子步他的后尘，将来走上科举的正途。清末私塾教学的中心是国学，也就是儒家经典和传统礼仪规范。教材内容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说文解字》等等。为了让学生牢记这些典籍，私塾的先生除了一字一句的口传心授外，还要求学生对所教内容一律背诵。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则会遭到各种严厉的体罚。按照私塾里的要求，潘天寿每日背书写字。或许是天资聪明，或许是刻苦用功，他的学业不久就令先生刮目相看，被树为楷模。
1: 因为他父亲是乡长，又是秀才，所以呢，他在私塾里读书的时候啊，同学们都很尊敬他。他的家庭背景，像他这样的孩子，是比其他孩子要更加懂事，学到的东西也比礼节方面啊，或者传统文化方面呢，显然要多得很。
0: 然而，这个同窗眼里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却也遭到了体罚。原来，每当先生离开教室的时候，自小就喜爱绘画的潘天寿便放下课本，拿出草纸，偷偷地描画起来，而且十分痴迷。有一次，先生回来走到他身边时，他居然毫无察觉。先生见此，极为恼怒，掏出戒尺，狠狠打了他的手心。这就是当年潘天寿在私塾时对照临摹的画册。这些形象都是《水浒》和《三国演义》里的江湖豪杰。或许是因为常常想起母亲和反教会运动中的义士，描绘这些英雄人物，总能让他感到热血沸腾。画完了英雄人物，潘天寿还将村里祠堂门窗上的山水、人物、花鸟一一记在心中，加以描绘。私下里，同窗的小伙伴们对他的画也格外追捧。然而，当潘天寿在私塾里苦读传统经典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1905年，经过明治维新，已经全盘西化的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在这个结局的刺激下，袁世凯、张之洞等一批主张变革图强的督抚大员上奏朝廷，请求立即废除科举，推广西式学堂。不久，清廷发布谕旨，宣布从当年起停止各级科举考试，制定新的教育体系和人才选拔机制。4年后的1910年，为了让儿子能够在新的体制中有机会出人头地，潘秉章将已经读了7年私塾的潘天寿送到了宁海县城的新式小学从头读起。那一年，潘天寿已经14岁了。这时候，出现在潘天寿眼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新学生，新军人，新商人，一切皆被冠以新字。学堂里开设的物理、化学、算学等西式课程，他刚 更是闻所未闻。而在班上，比同学大七八岁的潘天寿，与那些个头都比他小得多的城里孩子在一起，显得十分怪异。由于和那些整日追逐嬉戏、吵吵闹闹的幼稚学童毫无共同语言，少年潘天寿的内心第一次感到了孤独。此时，他只能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学习新的知识上。很快，他的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在同学中名列前茅。
1: 潘天寿从小就有一种自律的精神，他要求自己要比其他的同学做得好一点，要做出表率，要给家里争气的。他这个传统的教育使得他就是以后要长大成才的。
0: 但是关于当时那段学习生涯的真实心境，潘天寿在晚年时却是这样描述的：那时我喜欢往野地里跑，对着山看半天，对着水看半天。我倒是和山水交上了朋友，和花草树木交上了朋友。有时一个人自言自语，人家说：“你是在和石头说话吧？”我说：“石头就是我自家呀。”看来努力学习新课程并不能让他排遣心里的孤独。今天的宁海县城是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城市，经历时代的变迁，早已不是100多年前潘天寿上小学时的那个小县城的模样了。只有在一些偏僻的街巷，偶尔还能看到几间与那时相似的经营古书典籍和装裱字画的店铺。当年独自在县城无亲无故的潘天寿，总是在这样的地方打发自己的课余时间，与曾经熟识的古籍书画为伴。他后来曾回忆说，只有在这里才能够感到一种快乐和自在。也就在来县城读书的第二学期，潘天寿竟然省吃俭用3个月凑足一笔钱，买下了店里一套石印古书。这套书就是《芥子园画谱》。正是从这本书开始，潘天寿踏上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研习之路。似乎书中描绘的那些传统

0: 风物才是他向往的天地。
1: 芥子园是文人画的初级读本，文人山水画怎么画，文人梅兰竹菊怎么画，把它分解为石头怎么画，竹叶怎么画，竹竿怎么画，兰草怎么交叉，树木怎么画，石头是有哪些皴法，便于文人们来学习和掌握。
2: 文人画首先是文人借助笔墨情趣和绘画的方法来表达自己思想情感和修养，那么这就反过来要求绘画者一定在这样一个特定的中国文化概念上，对我们中国的经典的文化要有深入的研究和自己的独特理解。
0: 当儿时就显露出绘画天分的潘天寿翻开芥子园画谱的那一刻，七年私塾苦读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悟，一下子找到了诉说自我情感的独特表达方式。对于只身求学孤单寂寞的潘天寿来说，那是一个充满魅力又通向自我的广阔世界，以至于到了晚年，他还常常跟自己的学生说，我14岁时就立志要做一个中国画家，芥子园画谱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此后潘天寿开始痴迷于芥子园画谱，每天临摹不断，甚至在上课的时候都忍不住铺纸作画，因此受到老师的严厉斥责，还差点被校方开除。5年后的1915年，当潘天寿以优异的成绩高校毕业回到家里时，除了对他的学业感到欣慰，他画艺的长进也让父亲觉得不可思议。191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尽管清政府早在3年前就已经被推翻，但是争权夺利的闹剧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轮番上演。大权在握的袁世凯正准备全面复辟，军阀割据、南北混战的局面把中国的农民阶层推向了几近生死的边缘。这一年也是潘家最难熬的一年，生在农村的前清秀才潘秉章无力改变家道衰落、生活困窘的厄运。当潘天寿怀着满心期待提出继续求学的愿望时，父亲无奈地告诉他，家里已无法负担学费，他只能回家种田。在潘天寿晚年的画作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雷婆头风寿者这样的题款。寿者当然是指他自己的本名，而雷婆头风四个字所承载的则是那个年代留给他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在离灌庄不远的群山上有一座突兀的山峰，当地人叫他雷婆头。回乡务农的潘天寿除了感谢地里的杂活，还要上山放牛。那时候他经常独自一人爬上这座山峰，眺望着山外的世界，久久苦思。那一年他19岁。

抓饭，除了必备的胡萝卜、洋葱、大米外，还可以添加羊肉、牛肉、鸡肉等一种动物性原料，或者葡萄干、鹰嘴豆、木瓜等植物性原料，

全部使用植物性原料的抓饭就是素抓饭，因为不油不腻，微带甜味，素抓饭尤其受到女士和

0: 咱们下次继续合作啊。
1: 哎，不对呀，这不150啊，这怎么100啊？
2: 官儿，都不容易，就这么地吧。哦，
0: 哎，行，多谢李姐。
3: 演技这回有进步吧？
2: 马马虎虎吧。
4: 谁动了我的钱？
1: 走。
5: 给你。给，谢谢。
4: 各位公子小姐，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云雾之乡。在我们这里啊，微风代表着远方的亲人传来的祝福，所以每当我的铃声响起之时，大家就可以开始探索了。
0: 加油。嗯，咱们之前那个外卖员的视频，现在网上好多人转载。哎
6: 呀，行了，你可别看了，下一波客人马上到了。
0: 哦，什么本？我准备一下。
6: 风声院里见过你。
5: 我有两张人物卡找不着了。
7: 请问你们谁是宋宇浩？
0: 我是，怎么了？
7: 你好，我是一家影视法务代表，曹森。关于剧本杀，风声院见过你，侵权我司同名电影剧本版权一事，我老大哦。我法人代表张响先生，
8: 派我特意和你们沟通协商。
7: 疯人院见过你，完整版权属于我们一家影视，所有盈利都属于我们一家影视应有所得。
5: 不可能，那是我的原创本。
6: 是啊，您是不是哭错坟了？不然找错人了？
7: 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
5: 3万块钱，你哪来那么多钱呀？你不会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吧？
7: 这个是公章，这个是你们的签名，没有问题吧？
0: 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当时只是把剧本暂时抵押给了张翔，我签的是抵押合同，不是授权合同，而且当时说好了，我把钱还了就能把剧本赎回来的。
7: 既然你们已经承认侵权事实，那咱们聊一聊赔偿问题吧。根据我们的了解，你们把剧本授权给多家剧本杀店。
5: 给我滚！
7: 怎么说话呢？
6: 哎，东爷，东爷，快点，东爷，
8: 冷静。
6: 哎，算了，东爷，算了。
5: 宋宇浩，你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允许就私自卖我剧本？
0: 东爷，
6: 咱还是先把本带完，回头私下再说啊。
5: 宋宇浩，你这是道歉，你知不知道？哎，
0: 我没想这么干。
6: 东爷，宇浩他不是这样人啊，东爷。
5: 你闭嘴！宋宇浩，我冤枉你了吗？你自己说我冤枉你了吗？
0: 哎呀，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这不也是为了保住好莱坞吗？当时张响他一直催我签字，一直催我签字。
5: 你就见你
6: 中了大错！哎，东爷，也许浩他有可能是被骗了呀，你冷静一点。
5: 我这么冷静？宋宇浩，我那么信任你，我一日也养活这个虚荣心，这个剧本，你这么对我，这么对我，你这么对我。
0: 哎，东爷，
6: 哎，东爷啊，
0: 都是我的错，东爷，你别生气。
5: 你放开我，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0: 东爷，
6: 哎，宇浩，
9: 先让东爷一个人冷静一下吧，没准到了晚上他气儿就消了呢。
0: 我得去找这
6: 位。哎呀，我陪你一块儿去。哎，咱来解决问题的啊，你冷静点。
10: 怎么了，二位？
0: 侵权是怎么回事儿？哎呦，
10: 你看这事儿弄的，本来我也是好意想帮你们一把。可谁知道你们非得搞这么大动静啊？怎么了？被公司发现了？
6: 我把钱退给你们，你把本儿还给我们，咱们这事儿就算一笔勾销了。
10: 勾销可以，赔偿3倍违约金，加上你们剧本授权所得，咱们就可以解除合同。
0: 凭什么？
10: 凭什么？

0: 来，看好了，若一方违反或主动解除合约，需三倍赔偿。
1: 白纸黑字儿，幸亏你们剧本写的了，这个剧本费的三倍也就是90000，加上你们授权挣的，给你们打个折，凑个整，100000。
0: 哥，够意思吧？啊？来。

0: 看你给我打啊！我还怎么去见人？喜欢打架是不是？喜欢暴力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赶紧凑钱去，10万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1: 抹个头啊，脸呀，没事吧？
2: 没事，我脸没事吧？
1: 没事。
2: 违约金的事不让东姨知道。
1: 啊，行。
3: 东姨啊，
4: 东姨，
3: 东姨，
4: 东姨，
5: 哎，他不会没回来吧？
2: 我去二楼看看。
4: 东姨，东姨，东姨，东姨啊，孙东姨，东姨。
2: 微信把我拉黑了，电话也不接。
1: 这行李没拿，钱也没有，他能去哪儿呢？这是，你要不给您妈妈打个电话？
6: 您好，我们预约了风你。
1: 哎呦，对不住各位，风你今天暂时开不了了。
6: 那我们都是提前一个星期预定的，我们都提前一个礼拜预定的。
1: 我们的疏忽。那这样，各位再看看其他的本儿。今天玩都可以半价啊！
7: 我们就是冲
8: 别玩了，
7: 不玩了，走吧，
6: 走吧，
1: 对不住啊，
6: 走吧。
1: 哎，下次来给你们打折啊！这没了风你，收入至少减少80%，
2: 都怪我，生意才刚刚有点起色。
1: 不是怪你，只是我担心这样下去，凑不够10万。
2: 违约金的事你不用管。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1: 这叫什么话？钱的事儿我们一起解决。
2: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1: 先暂停营业吧，把东西找回来再说。
9: 啊，喂，楠楠。我方便去你家住两天吗？
10: 喂。小梦，那个我。

0: 哎，喂，
1: 我是李医生。
0: 医生，你好，你好。
1: 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你妻子今天突然和我说要放弃治疗。
0: 放弃治疗？为什么？
1: 她在网上看到你送外卖的视频，知道你失业了，觉得是自己拖累了你。
0: 我瞒着她不就是怕她胡思乱想吗？
1: 你找个时间好好开导开导她。我这边还有手术，先挂了。
0: 喂，我超时了吗？你退什么单啊？

0: 你说这一晚上没回来，电话不接，行李也不拿，你说他能去哪儿啊？那我哪知道啊？哎，要不然你再给他朋友打几个电话，不
1: 该打的都已经全打过了，没人知道吗？
0: 那咱怎么办呀？
2: 我和他的朋友们都已经交流过了啊，但凡谁有消息，第一时间联系咱们。
0: 但是现在还没人联系咱们，
3: 那只能说明人家也不知道嘛。
0: 电话，快！
4: 喂。
0: 没时间，不去。说什么了？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找我出去拍戏呢？哎，你别挂呀！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筹钱，把东西的剧本赎回来，只有这样他才能彻底原谅你啊！哦，对啊，不是，你说我这都忙啥了？
3: 回回去。
0: 哎，哎，魏导演，那个，我刚说梦话呢，睡着了。你在哪儿呢？那我现在过去啊。
5: 行，好嘞。你接着找啊！行！哎，这脑子怎么长这么大的？
6: 哎，杨导，我到了。
5: 你怎么才来？
6: 倍儿堵。
5: 哎，怎么是你啊？
6: 你小子，上次把我的戏服带走了，衣服呢？在我家呢。你找的？
7: 对。能不能换？导演，咱真没预算。
6: 哎，算了算了，造型老师来把他的衣服给我换了。来，其他各部门准备，开始。
7: 喂，谁呀？不冷，太冷了，不说了。过两天这时候太冷了，太冷了。
6: 超人牌内衣，轻便舒适，嘎嘎棒！停，表情要自大一点，要傲气一点，好不好？
5: 行，这个自大傲气，好嘞，来，再来一个，来，
7: 请演的状态也不太行啊。喂，谁呀？
6: 还有谁？
7: 说词儿啊！
5: 导演什么词来着？
6: 超人牌保暖内衣，轻便舒适，嘎嘎棒！
5: 好，嘎嘎棒，嘎嘎棒，来，再来一个，来，快！
6: 喂，还有谁？超人牌保暖内衣，轻便舒适，嘎嘎棒！卡，过了啊，可以啊，最近
7: 导演到底在这？
6: 戏演的不错啊，
5: 是吧，李导？
6: 不过有个事儿啊，下次把我那件戏服还给我。
5: 哎呦，行，好嘞，李导。
6: 啊，
5: 下次合作，来，
6: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5: 哎，辛苦大家，辛苦。
8: 最后，
5: 你怎么在这儿？

0: 欢迎来到好莱坞。哇！哎，别乱动。
1: 可以呀、啊，这么大个老板还出去接小广告？
0: 我这不体验体验生活吗？哎，你呢？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混上女主啊？
1: 我为自己的星途专门选了个地狱模式，一片坎坷，满地荆棘啊！穷的时候，连房租都交不上。
0: 不会吧？表演系戏花资源差成这样，你怎么混的呀？
1: 你闭嘴！
0: 哎，那天我在张响的办公室瞅见你了，你俩也认识啊？
1: 就一混子，10000块钱片酬欠了我1年半，怎么太欠钱？
0: 哼，那老小子把我们剧本版权给骗了，想要回来还狮子大张口，找我要10万块钱。
1: 那你们怎么办啊？
0: 看来以正常途径很难要回剧本喽。

0: 我知道他一个弱点。什么弱点？我觉得行。
1: 干什么呢？赶紧过来呀！来来，坐。
2: 来了，来了。你
1: 哥近点，小雅妹妹，今天我领你到这儿来玩，开心吗？
2: 开心啊！那肯定很开心啊！
1: 张总，上次在您公司是我不好意思啊，您别见怪，以后要是有什么戏，可以多想着点妹妹。
2: 这不就对了吗？<笑>
1: 那咱们是不是得喝一个？
2: 来，喝一个，哎呦，到，来，干杯，痛快。<笑>那个小雅妹子，
1: 嗯，
2: 我不是故意不给你接话，你看哥是那样的。
1: 这两年呢，这项目不好做，你得体谅体谅哥。嗯，我体谅您，我可体谅您了。那咱们再喝一个吧。
2: 嗯，到。哎呀，
1: 干杯！
2: 干杯！
1: 来来。嗯。哎，
2: 怎么样？
1: 可以，香。

0: 快点，快点，快起来！
1: 哎，
0: 太可怕了！
1: 我睡了两觉了。
0: 快！
2: 其实你什么时候认识的？是郑真爱媛吗？
0: 能不能别废话了？快点！
1: 哎呀呀呀！

0: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
1: 你们是一伙的？哼。坐坐坐坐，那个咱们好好商量商量。欠你那10000块钱片酬啊，我不是想拖欠，我们也是垫钱在拍摄，资方的钱还没进来呢。
2: 那不行，
3: 怎么解决是你的事儿，
4: 今天必须结清。
1: 好，二位，我把版权都给你们，你们是不是应该把我买剧本的那3万块钱还给我？
3: 有道理啊。
4: 正好他们把3万还你了，那你把我那10000块钱片酬给我结清了。
5: 可是我现在只有2万，
2: 剩下的能不能分期？
0: 分期？干嘛要分期啊？那不正好吗？你们还给我2万，剩下那1万就当我还给小雅了，咱们不就互不相欠吗？
4: 那不行啊，他把2万给你了，他没钱了，那我那10000找谁要去？
0: 不是，你们不是一伙的吗？
4: 谁跟他们是一伙的了？听我算啊，他们有2万块钱，还你1万，还我1万，欠你1万，结清了。
0: 那不行啊，为啥还你1万，还我1万，他们还欠我1万，他们直接还我2万，欠你1万，不就得了吗？
2: 停！3万块钱，你1万，他1万，咱还剩1万。
3: 等一会儿，咱哪还剩1万？
6: 终于解决了。
7: 嗯，不对，那我还是没要着钱啊。
3: 哎呀，我们都已经是一个战线的战友了，欠你的10000块钱是一定会还上你的。
7: 那不行，我这钱着急交房租，不然我今晚就得睡大街了。
3: 那你就先住在好莱坞吧。
2: 我觉得行。

0: 这是女生房间，今天晚上你就睡这儿吧。
1: 那个时间也不早了，你早点歇着吧。啊，
0: 行，
2: 好，谢谢，
0: 走吧，
2: 拜拜。

0: 我了，我还被进贼了呢。我知道你是孙东仪。我叫徐静雅，是个演员。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去找张晓算账了。哎，本来呢是他欠我1万，你们欠他3万。他们俩欠他3万啊。然后呢，说是还他1万，还我1万，欠他1万。总之，我网开一面，然后他们还他2万，欠我1万。哎呀，算了算了，说多了你跟你也说不清楚。
1: 总之我以后就是这儿的住户了。
0: 你是不是还在生他们的气啊？我发誓，我绝对不告诉他们俩你在这儿。
1: 现在咱俩可以一起睡了吧？
0: 你往那边点，你往那边点。
2: 大雄，我求求你了，你把东仪还给我吧，大雄，把东仪还给我。
0: 你可千万不能心软，这小子岂吃不记打，你得
2: 有没有办法呀？我要东仪回来呀，大雄，你帮我想办法。
3: 你说你在这跪着求他有啥用啊？既然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找到东仪，不要让他和我们分离。你说对不对啊 ，baby？
4: 我觉得你说的对，我怀疑东仪是不是回家了，要不然阿姨咋不接电话呢？
3: 哎呀，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哎，要不然你去他们家看一眼。
4: 没钱咋去呀？还是想好一会儿吃啥吧。
5: 徐静雅，
0: 哎，怎么了？
5: 红烧牛肉、葱香排骨，你吃哪个？
0: 伙食这么好。就这？
5: 对呀。
0: 行，是我想多了。哎呦，
5: 不吃是吧？爱吃不吃，
3: 不吃拉倒。
5: 哎，你干什么？你怎么还多吃多占呢？
0: 我海鲜过敏。
5: 在哪里啊？
3: 你给我留个叉子也行啊。

0: 哦，吃完了啊！哎，东一，我知道你在里头呢。东一，是剧本这个事儿确实怪于浩，他人又毛躁，做事又不周全。 但你心里你应该也知道啊，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好，他也是无奈之举嘛。那你就原谅他呗。你说咱仨好不容易做起来的好莱坞，还有你那电影梦，是咱们仨的电影梦。你是全都要放弃了吗？要不东一，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行吗？等你气儿消了。
1: 我再让宇浩过来给你好好道个歉。嗯，龙啊，哪儿啊？好，行，交给我，你放心吧啊。好嘞，林加油，徐静雅，来活啊！
0: 我给你道个歉啊，东西。

0: 来了。怎么个事儿？
1: 什么？
2: 有人找我客串 DM， 还差两名玩家，咱们仨一块去吧。
0: 那给多少钱？
1: 3000。
2: 想什么呢？300。
1: 才300，那怎么分
3: 啊？咦，我的天爷呀，那还嫌少？那不比那党群演讲已经可多了，说不定咱还能凑出去东西家的车票。
0: 那中，那走吧。
4: 哎，等会儿。

0: 哎，你说他这两天是不是刺激受太大了？我真的很担心他的精神状况。
1: 太丢人了，要不咱还是别去了。
2: 走。
3: 哎，嘀咕啥呢？我这是做 DM 需要，人家欢乐本，真以为我神经病了？
1: 你不是吗？
3: 走。
0: 装不认识吧？

0: 来这么些年，你的病还是没好。
1: 管着吗？我乐意。你俩站超人身边就知足了。
2: 爷爷，您不在这呢。
1: 哎，东一给我打电话了。接，
3: 免提。
4: 哎呀，救命啊！你快回来！
1: 你在哪儿啊？
5: 你别问了，快走啊！
1: 哎，大哥，你要干什么呀？大哥，你
6: 都别，
7: 都别过来！是你们把视频上传到网上的。我老婆知道我在送外卖，着急生气，病情恶化。是你们毁了我辛辛苦苦经营的一切。
1: 不，大哥，你先把刀放下，有什么话咱好好说，行吗？
7: 说个屁呀！你们为什么要拍这种视频，还要上传到网上？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欺负我？为什么被裁员的是我？为什么被拍视频的也是我？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针对我？
1: 没有，
7: 你们都想让我死，对不对？哎，
1: 不是，
7: 那我就死给你们看！放开我！你们让我死，太欺负人了！让我死，放开我！
8: 贾刀啊！

1923年深秋的一天午后，一个文质彬彬的青年来到了上海吉庆里523号。在这座石库门院落前，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久久徘徊。一墙之隔的小院内，住着他多年来梦寐以求、渴望一见的画坛泰斗海派宗师吴昌硕。此刻，青年正在为自己的冒昧造访而感到纠结。他不知道大师会不会接见他，也不知道大师会如何评价他自己还颇为得意的画作。眼看日益西斜，青年终于鼓足勇气叩响门环。很快，沉重的木门应声而开。他完全没有料到，随着这扇大门的打开，他也将完成自己人生和艺术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次转变。这个青年就是潘天寿，当时他只有26岁。

0: 这是一组潘天寿晚年创作的花鸟画代表作品，被美术界认为自成一体，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代新风。
1: 它的构图和我们中国传统的所有花鸟画的构图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曲线，它永远是在金边银角上头来取势，把它的绘画的这样一种结构的张力推到这个画的边缘的极致，边缘的极致使这幅画的这个纸面给出的这个有限的空间，然后形成一种最大化的张力。
0: 而早在1926年，吴昌硕就曾对潘天寿的花鸟画给予高度评价：天经地怪见落笔，象雨皆谈总入诗，大气也。从一个14岁就立志要做中国画家的乡村少年，到备受一代海派大师推崇的画坛奇才，这条漫长的成长之路，潘天寿走了16年。西子湖畔的杭州城，自古以来就是江浙一带的文化重镇，也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最早的发祥地之一。从青年时代起，潘天寿就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直至他人生的终点。而他第一次踏入这座城市，是在100年前的1915年。这一年的6月，高校毕业回乡务农的潘天寿，怀着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只身一人离开家乡，几经辗转来到了繁华的省城杭州，参加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出乎所有人预料，这位相貌平平、举止拘谨的乡下青年，在来自全省的12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策论第一、总分第二的成绩被择优录取。这里是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它的前身在100多年前被称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浙江医师。一进校门的这条长长的甬道，600多年前就开始承载浙江读书人的青云之梦。这里曾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贡院。

0: 1915年，当19岁的潘天寿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这条甬道的时候，曾经的贡院已成为当时浙江现代教育赫赫有名的最高学府。
1: 这边就是我们校史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创始人，包括陈望道先生，包括余秀松，都是我们学校的校友，因为他们也是共青团的一个创始人。那么当时毛泽东还在湖南议事的时候帮我们推销我们的报纸浙江新潮。那么我们这里也是当时就新文化运动中心，浙江这一块是我们这里是最主要一块。
0: 在校史馆内，我们看到了这所学校昔日的辉煌。
1: 那么当时时候，李斯
0: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南方策源地，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沈钧儒、鲁迅、朱自清、叶圣陶曾在这里执教。在潘天寿的校友里，丰子恺、郁达夫、徐志摩、柔石等名人赫然在列。到乡下青年潘天寿入学的1915年，浙江医师的校长是留日归国、名声显赫的教育家金亨仪。按照金亨仪的教学方针，医师开设了教育、伦理、国文、英文、算术、物理、化学、历史、法治、经济、哲学等众多科目。这些课程对于上过新式学堂的潘天寿来说都在意料之中，但他完全没有想到课程表里居然还有一门自己从小爱好的美术课。更让他喜出望外的是，任课老师竟然是留日归来、学贯中西、精通音乐美术的一代才子李叔同。
2: 李叔同对潘天寿先生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李叔同先生精通音律，甚至于翻译日文、英文、德文，更不要说他的绘画、他的书法。李叔同的书法真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0: 然而开学第一周的第一次美术课，当潘天寿怀着无比期待的心情走进课堂时，结果却与他的期望大相径庭。教室里没有潘天寿熟悉的毛笔和宣纸，取而代之的是铅笔、速写纸和画架。李叔同将学生们分为5人一组，对着一片枫叶做素描写生练习，要求画出枫叶的体积和明暗关系。看着同学们反复观察描画又反复擦改的样子，潘天寿很不习惯。他并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而是拿起铅笔用从芥子园画谱中学来的传统国画的植物表现方法勾勒出了一片他眼中的枫叶。对此李叔同只是摇了摇头，并没有说什么。然而课堂作业打分的时候，出乎潘天寿意料的是，他只勉强得到了60分。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浙江医师就已经开始用西方绘画的素描写生方法进行美术教育了。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当时的课堂上对着人体模特进行写生是美术课训练的基本方法。潘天寿后来回忆这堂课的时候曾说，西画我不习惯，有些逆反，我觉得慢慢改，细细擦，即便画准了也意思不大。在同学宣中华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细节。下课铃一响，潘天寿就拿着早已准备好的一摞国画和书法作品追上。

了老师，请他批评指点。国学深厚的李叔同一眼就看出，这个西画成绩不佳的学生，在传统绘画上却很有才气。

0: 同时，因为校长金亨怡强调美育，自己又精通书法篆刻，在李叔同的推荐下，潘天寿时常带着自己的篆刻作品请他指点，并深得嘉许。两年过去了，越来越痴迷于传统绘画的潘天寿依然还只是一个单纯的学生，他并不知道自己这种出于本能对传统绘画的个人爱好，却会使他今后的命运与一个时代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此时的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积贫积弱带来的内忧外患，使中国的知识阶层对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质疑，而这种质疑随即波及到艺术界，并迅速蔓延开来。1917年，在潘天寿升入三年级时，维新派领袖康有为针对中国传统绘画发表措辞激烈的论断。
1: 康有为他出版了《万木草堂藏画》，他在这个序言里边讲，国潮之画衰败到了极点。
0: 1918年，潘天寿升入四年级时，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首次提出美术革命的口号。
1: 陈独秀也说要割文人画的命，割四王的命，割王画的命，只有吸收西方的写实主义，就像文学那样子，才能表达你的个性，才能有所创造，才是唯一的前途。
0: 而此时的医师孕育已久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发酵，从当时的史料看来，各种新的思潮和外来的主义充斥着整个校园，从教师到学生都积极参与到了救国救亡的学潮之中。1919年5月4日，著名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5月12日，为了声援北京的学生，杭州各学校成立学生联合会，上街游行。潘天寿的同班同学宣中华被推选为理事长，医师成为了浙江学生运动的中心。这时的潘天寿也站了出来，奋笔疾书，外争国权，内成国贼，取消21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标语，并走在学生游行队伍的前列，前往省议会请愿。
2: 军进把游行队伍一直逼到西湖边上，有人掉到水里了，潘天寿发现有人掉水里，他就站着不动了，所以刺刀把他脸上划破掉。
0: 今天看来，与当时所有参加学潮的同学一样，潘天寿投身爱国学生运动本来只是为救国救民，他们都不曾料到五四运动只是一个序幕，与这场运动相伴而生的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彻底改变。
3: 五四运动的这种激进的态度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伤害的，真正有骨血的人是担忧的了，是吧？有人都为此丧失生命了。
0: 尽管在新文化运动汹涌澎湃的滚滚洪流中，潘天寿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但是他挚爱的国学是被那个时代否定的，他选择的传统绘画也是被那个时代革命的。这就是潘天寿23岁时身处的现实。潘天寿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20年，医师毕业前夕，依然带着几分稚气的脸庞上，目光单纯而自信，显露出的是一种踌躇满志的神情。然而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他未来的命运却并不能由他自己来决定。

0: 毕业时，大多数紧跟潮流的同学纷纷被大城市里的各类新式机构和学校录用，势单力薄的潘天寿却只能卷起铺盖返回家乡，做一名收入微薄的小学教员。
1: 他一次出来以后，他是教过语文，也教过数学，后来也去过安吉萧峰教书，那么他在这些新学里面教的书跟他画画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0: 这幅秃头僧是潘天寿回到宁海小学执教时创作的，他用极简的笔墨生动地勾画出一个秃头老僧的形象。画面中的老僧凝望着烛火燃尽时的缕缕青烟，似乎有太多欲言又止的难言之隐。在作品的题款中，潘天寿写下这样一句话：一身烦恼中写此秃头僧。对于潘天寿当时的那段经历，我们在很多资料中都看到了这样的描述。两年中，除了上课吃饭以外，他几乎每天都待在宿舍里作画。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一天要画完一刀纸。
2: 他画的题材已经是很丰富很丰富，山水花鸟人物都有，而且已经有纸墨画了，用手指头画。他家乡因为有个老先生姓严的，是画纸墨画的，那么他从他学了，自己很喜欢。
0: 由此看来，当一名小学教员并不是他最终的选择。为了实现小学时就立志做一个中国画家的理想，此时的潘天寿在寂寞中开始发力了。正是这两年刻苦努力的结果，为他开启了一扇走向理想之路的大门。作为长江三角洲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从100多年前开埠至今，一直引领着中国东南部的文化艺术风尚。1922年，26岁的潘天寿离开了任教的乡下学校，只身来到这里闯荡。这张照片上的人叫朱文运，是潘天寿一位同学的哥哥。潘天寿之所以下决心来到上海，与他特殊的身份有关。一次偶然的闲谈，潘天寿得知朱文运不仅是大名鼎鼎的上海美专的国画教员，还是海派大师吴昌硕的入门弟子。
2: 朱文运他在吴昌硕家当家庭教师，能够直接看到吴昌硕先生作画，这件事情对潘天寿是影响是很大。他感觉到要成为画家，要向好的学，要到上海去，要去向名师学。
0: 然而在20世纪初的上海滩，吴昌硕不仅是海上画派的领军人物，作品一画难求，还是一个备受社会追捧的文化名人，就连富甲一方的权贵都以能结识他为荣，一般人想要见上一面几乎不可能。虽然朱文运答应替他安排，但是初到上海的潘天寿还需要等待时机，而这一等就是1年多。在那段日子里，为了生计，他设法找到了一所女子公校做图画课教员，同时也不辞劳顿为上海美专誊写讲义。这张照片上的建筑是中国现代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上海美专。

0: 也就是在这里，潘天寿积淀多年的绘画才能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最初，潘天寿只是一个校外的誊写员，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临时安排带毕业班的创作实习课。在第一次实习课上，初来乍到、毫无名气的潘天寿，面对学生们充满挑衅和不屑的眼光，沉着作画。他强劲的笔力和深厚的绘画功底，不仅让在场的同学目瞪口呆，还被闻讯赶来的校长刘海粟一眼相中，破格聘为国画系教授。
1: 七八年啊，这个刘海粟在这个和平宾馆，我去拜访他，他就亲自给我讲，就说他看到这个潘先生的画以后，他觉得哎呀非常的振奋，他觉得这个潘先生的气质非常好，气质好，哎，所以他说你不来学习了，你给我上课吧，你给我当啊，你给我教课吧。
0: 这个潘天寿从未奢望过的结果，为苦苦等待中的他带来了意外的转机，使他有了主动前去造访海派大师吴昌硕的底气。位于上海市北山西路吉庆里523号的这座石库门建筑，是吴昌硕晚年最后的居所。91年前的那个下午，当潘天寿鼓起勇气敲开这扇大门的时候，吴昌硕已是80高龄的老人了，他在画坛的声望已经达到了辉煌的顶点，无人能及。惴惴不安的潘天寿万万没有想到，这位仰慕已久的大师对自己的画作竟然一幅一幅看得非常仔细，还欣喜地赞叹道：“阿寿，你画得蛮好，有自己的面貌，不简单。”接着，久不见客的吴昌硕显得格外兴奋，拉着潘天寿的手上了二楼。在从不轻易示人的画室里，他与这位比自己小近60岁的青年相对而坐，谈诗论画，直到深夜仍意犹未尽，仿佛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友。潘天寿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第二天吴昌硕特地写了一幅篆书对联送给我，上联是天经地怪见落笔，下联是项羽皆谈总入诗。这幅对联显然表达的是当时吴昌硕对潘天寿画作和才情的高度认可。然而，当他真正成为这位画坛领袖的弟子时，却发现学艺之路并不平坦。这是1924年吴昌硕写给潘天寿的一首长诗，结尾的两句话表达了他对潘天寿在创作上信马由缰、行不由径的深切担忧。此时的潘天寿自以为天分不差，常常自鸣得意。吴昌硕告诫他要学古人，重功夫，研法度，循序渐进，不可冒险速成。可是在克服随意落笔、横涂直抹的缺点时，潘天寿又遇到了另一个让他深陷苦恼的大问题。他发现自己的画居然越来越像吴昌硕的作品，无论是笔墨构图还是意蕴情趣，都摆脱不掉老师的影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找不到出路，他完全画不下去了。正巧因为要编撰教学著作《中国绘画史》，于是他干脆割下画笔，一心扑在书稿的写作中。正是因为这段理论研究的经历，开启了潘天寿阻塞的思路，

0: 当他从绘画史的高度思考和审视自己遇到的问题时，他开始明白，师古人学法度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面貌。
1: 无常坐之后自己怎么走，自己要出现一个什么面貌啊，又符合中国画的体系规律啊，又要把自己的个性得到释放啊，得到发展。我觉得这是他前面从他老从家乡到伊斯到上海，他始终没有离开这条主线。
0: 一年后，吴昌硕看到了潘天寿这些带着强烈个人风格的全新作品，感到异常欣喜。他随即叫来身边所有的弟子，指着潘天寿的画说：“阿寿学我最像，跳开去又离我最远，大气也。”这张拍摄于1926年的照片，是刚满30岁的潘天寿在上海的模样。1926年是他闯荡上海的第4年，这时他的身份已经从一个乡下来的小学教师，变成了一位大名鼎鼎的美专教授。这张在同一时期拍摄的宁海旅沪协会的合影，尽管画面已经十分模糊，但是依然能够看出潘天寿端坐在前排。作为海派大师首肯的高徒，上海画坛备受瞩目的新秀，他已然成为了家乡人的骄傲。

新疆的不拘一格与博大融合，使得很多美食都如抓饭一样，在长时间内保有原本风味的同时，也催生出千变万化的惊喜来。厨师田玉寿正在制作的是塔城特色风干肉抓饭。经过风干的牛肉在长时间的焖煮中，已经化去原本略硬的口感，丝丝香气与肉汁一起从牛肉特有的纹理中渐渐渗出。这种香气是牛肉在风干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味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赓续延安精神，书写时代新篇；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省委专题会上强调，加力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持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0: 陕投集团数智赋能推动能源产业转型升级，为陕西能源强省建设筑牢支撑。
1: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10周年，全省共有各级河湖长1.71万人。
0: 西石高铁开通在即，商洛不断深化跨区域文旅协同合作，全力承接高铁红利。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央视新闻联播昨晚播出《赓续延安精神，书写时代新篇》。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娶媳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

0: 尾，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四力四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二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6月23号，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加力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持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提供有力保障。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赵一德指出，中央巡视反馈以来，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坚决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推动整改落实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把中央巡视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锚定目标，扭住不放，一抓到底，深入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赵一德强调，要持续提升整改质效，处理好进度与质量、抓点与促面、治标与治本的关系，加大攻坚力度，强化跟踪问效，举一反三，健全制度机制，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以中央巡视整改为动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高质量完成14届省委巡视全覆盖任务，督促抓好省委巡视整改，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持续加强统筹结合，把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同抓好中央审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同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结合起来，同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切实以巡视整改

0: 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赵一德强调，要持续压实整改责任，省级领导要以上率下，靠前指挥，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抓实抓细各项整改措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落实好监督责任，合力推动整改工作走深走实。省领导王新宁、张伟、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6月23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中国盐业集团董事长申兆军一行，双方围绕加强在科技创新、盐业及盐化工产业发展、储能项目建设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0: 6月23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开放陕西链接欧美具身智能及物联网产业合作对接会在北京举办。省委副书记邢善平、中国贸促会副会长聂文慧、德国北威州国际商务署驻华首席代表封兴良出席并致辞。此次对接会作为第四届链博会的重要工商交流活动之一，由省贸促会联合省工信厅、省商务厅、德国北威州国际商务署共同主办，旨在聚焦具身机器人与物联网领域，围绕核心零部件、智能控制、人机交互及场景化方案等环节，精心打造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对接平台。来自美国、德国、比利时等10个国家和省内外政商产学研媒多方代表300余人参会。对接会上，省工信厅、宝鸡市卫滨区分别介绍全省具身智能及物联网产业布局、区域载体优势和投资机遇。德国北威州国际商务署、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及麦克传感器股份有限公司等8家境内外政府协会代表和企业负责人进行现场推介。与会政府企业代表围绕产业链和供应链协同、项目落地等开展1对1洽谈交流。当前我省已形成包括芯片、元器件、设备、软件、网络传输等在内的较为完整的物联网产业链，人工智能产业进入大模型体系化部署、智能体场景化落地的新阶段。全省具身智能及物联网产业布局日趋完善，配套能力不断提升。此次对接会的举办有助于进一步打通外资引进、产品出海、技术合作双向通道，加速陕西具身智能及物联网产业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
1: 206米高的建冷塔内，全球首例100万机组四塔合一技术稳定运行。毛乌素沙地边缘煤电一体化项目以领先可靠性向华北输送绿色电能。陕投集团所属的清水川、赵石畔两大煤电项目凭借首创技术、智慧数字化与煤电协同，保障能源供应，为全省能源强省建设筑牢支撑。
2: 我现在是在陕投集团清水川能源3期206米高的巨型建冷塔内，这座建冷塔塔身呢约70层楼高，底部直径比肩鸟巢场地，它创新性的采用全球首例100万机组四塔合一的布局方案，将黑科技、脱硫、湿电除尘、烟囱全都收进冷却塔，创下了同类型电厂405亩用地的全球新低，被誉为电厂的冷却心脏。
3: 走进清水川能源，科技创新与智慧转型的活力扑面而来。这里不仅有大块头的世界级巨型建冷塔，同时也有整个电厂智能运行的最强大脑。这里的设备都接入了智能化管控平台，系统会实时监测塔内的风压、温度、能耗等关键数据，并且与煤炭智能材质设备故障预警系统精准联动，还能根据电网需求和机组状态自动调节冷却参数，实现从燃料制备、发电到尾气治理的全链条智能化协同。今年5月，电厂2号锅炉一键点火试验成功，意味着机组正式进入全自动启停、智能化运行的新阶段。
4: 我们高坝镇推进智慧化电厂建设，在技术改造方面扎实开展三改联动工作，机组宽幅运行与快速调节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今年4月，成功完成了2004次100万机组密集启停调峰，充分验证了机组的灵活性。
3: 在这个最强大脑的操控下，今年以来六台机组没有发生过一次非计划停运，安全完

0: 程启停机操作50次，单日最高发电量超过1亿千瓦时，一季度发电量超过57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1: 站在食物开局的关键节点，我们将持续释放煤电一体化协同优势，加快推进煤电加新能源加储能和智慧电厂建设，深度融入陕西现代化能源产业体系。
0: 地处榆林毛乌素沙地边缘的赵石畔煤电是陕西电力外送保障华北地区能源供应的重要基地，这里的煤电项目已全面实现数字一体化，监控、检修、巡检等关键数据都可在控制中心的大屏上实时呈现。
2: 我们现场无人机进行整体煤电一体化项目的一个巡检，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现场的这个智能工业机器人对我们现场设备进行一些这个预控性的这种巡检，就把这个人从这个频繁的或者说这个高风险作业的一些区域解放出来，当这些设备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能第一时间通过这个系统报警，然后提醒我们这个运检人员进行这个维护。
0: 截至目前，1期两台百万千瓦机组稳定运行，累计发电量超过660亿千瓦时，每年向华北送出近100亿千瓦时的绿色电能。配套的煤矿年产600万吨，既能自用也能外销。企业机组连续5年被评为中电联5A级优胜机组，去年可靠性指标更是拿下全国第一，保供能力稳居行业前列。目前企业正在加快有效投资落地，全力推进2期工程前期工作，确保9月份主体浇筑，实现全面开工。作为陕西电力送河南的配套工程项目，将同步建设电网线路，保障国家跨省输电战略落地。同时深挖煤电联营潜力，配套煤矿已进入联合试运转，年内正式投产，实现燃煤自给自足，把煤电一体化优势发挥到最大。
1: 电厂2期工程建设以后，预计年营业收入可以达到60亿元，能够容纳3000人就业。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好节能减排，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为陕西省打造现代化的大型能源示范基地和陕西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今年1至5月，陕投集团能源化工板块产能稳步释放，清洁能源化工产品产量大幅增长，化工产品实现出口突破，经济运行呈现出高位开局、多点开花、量质齐升的强劲态势，实现工业总产值140.06亿元，同比增加8.1亿元。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省工信厅日前公开征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智能化产品或解决方案的各类服务平台，组建陕西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家智库。服务平台征集范围围绕制造业企业产品全生命周期、生产制造全流程、全链条核心业务场景，包括但不限于工业大模型服务、研发智能设计、生产制造优化、供应链智能化管理、产品与装备智能化服务、数据治理与安全可信等方面的人工智能加制造服务平台。面向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及各类企事业单位，征集在工业智能体应用、行业垂直模型与算法工程化、工业数据治理与智能分析等领域具有扎实理论功底或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聚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原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优先征集熟悉上述行业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应用场景，并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维服务等环节拥有项目落地成功案例的专家。专家智库采取市区推荐或自主申报、动态入库的方式开展征集，集中征集结束后，符合条件的专家仍可常态化申报，省工信厅定期组织评审入库。
3: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省水利厅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河湖长治工作情况。
4: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湖长治10周年，十四五以来，省水利系统积极践行河湖长治部署要求，组织协调21个河湖长治成员单位通力合作。自2021年起，省委省政府累计发布8份省总河湖长令，系统部署年度重点工作。陕西省渭河保护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同步施行，这是黄河流域9省区率先出台的保护黄河重要支流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河湖长治实行的关键在河湖长履职尽责。

0: 目前全省共有各级合护长1.7万人，构建起省市县乡村5级责任体系。通过常态化巡核和专项督查，一批群众身边的合护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1: 14五以来，全省共发现合护涉乱问题2085个，已完成整改2059个，整改完成率达到98.75%，累计出动巡查人员75.62万人次，巡查河道516.37万公里，查处非法采砂行为1394起，全省合护管理秩序得到有力的维护。
0: 我省持续健全河湖巡查监管常态化机制，同时引导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河湖治理，打造人水和谐生态廊道。目前全省河湖水域岸线监管率达到100%，河湖问题整改率达到96.5%。黄河干流陕西段连续4年保持2类水质，汉江、丹江出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以上，切实确保了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1: 全省命名33条省级、83条市级幸福河湖，实施7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建成宝鸡市金陵河、蔚蓝市游河和温泉河、汉中市堰河4个国家级幸福河湖项目，全省河湖管护的治理水平持续提升。
0: 陕西省淤地坝管理办法将于7月1号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淤地坝建设应当遵循生态优先、因地制宜、建管并重、安全高效的原则。淤地坝实施方案应当以小流域为单元，科学布设大中小型淤地坝，构建水沙平衡、安全高效、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的淤地坝坝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淤地坝管理工作的统一领导，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为淤地坝日常管理责任主体，需建立健全巡查维修养护制度并组织实施。对非法占用破坏淤地坝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报告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淤地坝出现的损坏情况及时报告水行政主管部门。
2: 西石高铁开通运营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商洛即将迈入高铁时代。这条贯穿陕鄂两省的交通大动脉将彻底拉近商洛与西安、武汉等中心城市的时空距离。立足得天独厚的秦岭生态与秦楚文化资源，商洛不断深化跨区域文旅协同合作，全力承接高铁红利。
3: 抢抓高铁通车窗口期，近日商洛市商州区组团奔赴湖北武汉、襄阳、十堰等地开展专场文旅资源推介和招商活动。通过精品旅游线路发布、非遗项目展演、特色农产品展示等形式，把秦楚之好作为诚意满满的见面礼，推动文旅资源互补、客源互通、产业共赢。
4: 从高铁站开通之日到今年的年底，凭借湖北任意站点的到商州的高铁票，或自驾凭高速的票据，可享受辖区所有景区门票全免，景区民宿和餐饮8折，景区内的2次消费项半价。
3: 为迎接高铁时代的到来，商州区全方位完善文旅配套服务，开通7条高铁站直达城区及各大核心景区的常规公交专线、定制旅游专线，新投放34辆新能源旅游公交，全新推出46款秦岭主题文创产品、65款本土特色农特产品。游客持高铁票可在指定酒店、民宿及文创农特集合店享专属折扣。同时，精心定制武汉至商州3日游精品线路，邀请广大游客共赴秦岭山水之约。
5: 秦岭商州，山水人文邀天下，
6: 欢迎湖北襄阳的朋友。
3: 作为陕鄂两省交通咽喉，商洛市山阳县坐拥双高铁站区位优势，当地依托西石高铁通车契机，实施城市换新工作，全面提升酒店、交通、景区服务品质。地处陕鄂交界的漫川古镇推出乘西石高铁游诗意漫川主题文旅活动，对传统美食漫川八大件进行改良升级，适配高铁游客轻量化消费需求。
7: 过来可以了，里头也是八大件，什么都有。你像这料纸、糖纸，什么样的搭配，什么样的这个全部都有，你可以带回家，都是在我这个漫川八大件这个屋里这吃的是一样的味道。绝对是正宗的。
8: 我们重点提升景区品质，完善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旅游标识等基础设施，

0: 丰富场景演绎、非遗体验、夜间经济等旅游业态，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这里寻梦秦风楚韵，品味浪漫漫川。
1: 此外，商洛市还联合湖北相关地市推出西市高铁旅游年卡，打造乘高铁游商洛观赛事当主角主题线路，提升旅游产品从单一景点观光向全域沉浸式体验升级，推动秦楚两地迈入一小时文旅圈。目前，商洛已经和高铁沿线城市签署资源互换及百万游客互送协议，联合推出6条高铁旅游精品线路及8项优惠政策，构建起跨区域文旅协作新格局。
2: 我们将持续以22度天然氧吧的生态优势和康养之都的品牌魅力，全力承接高铁经济红利，让乘高铁游商洛观赛事当主角成为游客新选择。
3: 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陕西省第一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昨晚在西安开幕。这是我省首次面向青少年打造的足球、篮球、排球省级综合性体育赛事。
4: 开幕式秉持简约庄重、务实精彩的原则，展现出青春向上的积极氛围。开幕式结束后，篮球项目 A 组西安队对阵渭南队的揭幕战正式打响。赛场上，双方队员凭借娴熟的球技和昂扬的斗志展开激烈角逐，最终西安队战胜渭南队，取得开门红。据了解，本次运动会从6月22号开始至6月28号结束，设男女组，涵盖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类项目，吸引了全省各地10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全省青少年球类运动竞赛层级体系。
5: 这届运动会，我们不论从场地、裁判还是后勤保障，均对标国家三大球运动会标准，目的是通过比赛选拔发现我省足球、篮球、排球的优秀苗子，为今年的全国第三届三大球运动会做好准备。
4: 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指导推动共建的信用一带一路框架协议签约活动6月23号在西安举行，18省区市市场监管局厅签署共建信用一带一路框架协议，发布共建信用一带一路倡议书，启动共建信用一带一路可信数据空间建设。各方将聚焦信用信息共享、信用监管数据共治、市场监管协同、制度规则互认等目标，着力构建跨区域信用协同发展新格局。陕西省三秦无毒山河长安禁毒宣传主题活动今天在榆林举行，活动立足陕北文化特色，创新宣传形式，将红色禁毒历史、一线禁毒事迹融入情景剧、民歌、陕北说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之中，推动非遗民俗文化与全民禁毒宣传深度融合。活动现场同步举行涉案毒品集中销毁仪式。首届秦文化论坛今天在咸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位秦汉史研究专家学者围绕秦文化和中华文明主题展开研讨。论坛上，中共咸阳市委与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咸阳秦文化研究会同步成立，多位专家获聘咸阳市秦文化高端智库研究员。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市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 感谢收看，明天见。
3: 再见。

0: 在庆典上寻找威龙兽。
1: 什么？你居然不记得我了？我是远古战车，太古战车，你还记得我吧？
2: 远古战车，你是谁？
1: 你这个家伙竟敢不记得我！那么菲儿，对战吧，把所有的威龙兽抢过来。菲儿，太古战车不记得我了，那么事情不会像我们计划的那样顺利进行。
3: 大家为什么聚在一起呢？
4: 爸爸，快看，有好多有趣的东西，好像是庆典吧？
1: 菲儿，你在听我说话吗？
4: 你说什么？
1: 就是这次事情不像我们计划中。
4: 爸爸，担心那些有什么用？我们刚刚到地球上嘛，不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地球吗？通过享受节日活动。
1: 菲儿，我们不是来玩的。
5: 非常奇怪，为什么没有反应呢？
0: 等等，博士，我们好歹吃点东西吧，好吗？
2: 我们不是来这里玩的。不久之前，说是在这里找到了次元波的痕迹。
5: 发生了什么？找到了吗？
0: 那里，那是杜新贝。
5: 新贝？哦，真的是新贝。那么，孩子们，让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0: 距离演出开始还有点时间。
5: 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看到新贝表演魔术，好期待呀！
0: 但是，等等博士，利用次元波真的能够造出瞬间移动装置吗？
5: 当然了，所以我们才来到这里。了解次元波原理的话，更有助于我研究。这个真的太好吃了，根本停不下来。
2: 您是说想要完成的话，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吗？
5: 是啊。正如你们知道的，次元波原理目前还尚未被阐明。
0: 您是说我们缩小的实验吧？
5: 很有趣吧？虽然实验失败了，我还以为会很成功的。当时有个计算出现错误，所以就变成那样了。
0: 但当时还是很有趣的。不管怎么说，请快点研制出瞬间移动装置，董董博士。
5: 为什么突然变这么心急了？
0: 因为迪菲尔说别的地方也有威龙兽。
5: 是那个从别处来的驯龙者吧？
0: 没错。
6: 但是有点可疑，他明显是在密谋着什么。
7: 没错，他还对战车喊爸爸。
5: 你说他喊战车爸爸，
0: 所以我的动作要比迪菲尔抢先一步，找到剩下的威龙兽才行。
5: 我知道了，我会再实验的，再等等吧。
2: 拜托了，东东博士。
5: 要说什么来着？还要再吃点啊？老板，你会发财的，这可太美味了。
6: 东东博士，你真的会做出来的，对吧？
5: 尽管相信我吧。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新贝今天的表演，尽情享受吧，那样我才能有灵感啊。真的太好吃了。老板，再来。
8: 孩子们，今天的表演也拜托了。现在准备结束。
9: 之前还在用放大镜观察，现在进步了很多呢。
8: 是吧？还是摄像头更方便，虽然对我

0: 来说是个秘密。啊，怎么了？
1: 刚刚捕捉到了威龙兽的反应。
0: 什么呀？偏偏是现在。哦吼！
2: 东东博士，东东博士怎么了？
3: 突然肚子。
4: 小龙，大虎，发现威龙兽反应。
5: 什么？
6: 太好了，我要去驯服威龙兽了。哼，
7: 说什么废话？当然是我去了。
2: 东东博士，您去哪
3: 儿？卫生间啊。
6: 我将是第一个到达的。
7: 不可能。
6: 太古战车，你在哪儿？是这边吗？
4: 小龙啊，找到了，是苍龙。
1: 驯龙光线发射。
4: 什么？
0: 龙兽驯化。
4: 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8: 不是吧？
2: 啊，新贝，你怎么会在这里？
0: 哎呀，大家都是来驯服这只威龙兽的吗？应该再快点啊！
6: 就要抓到了。
7: 没关系，不管是谁驯服，都还要对战，最终都会是我赢。所以新贝，和我一决胜负吧。
6: 大虎，你不是新贝的支持者吗？在对战上很严肃嘛。
7: 对战本来就是严肃的事情。
6: 对战的话，当然少不了我了。
0: 那么二对一了。我虽然不在乎，但是现在马上就是演出时间了。
9: 真的嘞，马上就要开始了。
0: 那么演出结束后对战怎么样？
6: 好啊，我都行。
7: 切，没办法了，只能等你演出结束了。但是你可不要逃跑啊。
0: 你以为我是谁？相信我新贝哦，我的粉丝们。不知为何感觉要发生有趣的事了呢。现在开始新贝的魔术表演了。
2: 东东博士还好吗？
3: 现在好多了，可能刚才吃太多了，但是
2: 什么？
3: 新贝不管什么时候看都还是很漂亮呢。
4: 菲儿，捕捉到威龙兽反应，位置在那下面。
0: 如果我们现在去那里，可能会被发现的，爸爸。让我们以后再去找威龙兽吧。现在一起去看演出怎么样？
4: 菲儿，要和你说几遍，都说了不是来这里玩的。
0: 可是感觉会很有趣呢，怎么了？
4: 发现了一只未被驯服的威龙兽的反应。
0: 真的吗？
10: 阿东，阿东，阿东，阿东。啊！
11: 好的，我明白了。
10: 阿东，阿东，阿东，阿东。
0: 不行，门被锁住了。
4: 那么。我先去看看。
9: 跟我们上次看的魔术一模一样呢。
2: 这次兔子竟然有七只啊。
4: 小龙，大虎，发现威龙兽反应。
7: 什么？
9: 是从舞台后方发出的反应。什么？
12: 现在是来自古代的怪物，去带走他的灵魂吧。
0: 冷静，是我呀。
6: 刚才什么过去了？
7: 我没看见呢。
0: 怎么会这样？
6: 那个不是远古战车吗？
10: 阿杜阿杜阿杜，
4: 站住！
10: 阿杜阿杜，
0: 现在无路可逃了吧？
4: 驯化龙兽吧，迪菲尔。
0: 好的，爸爸，现在只需要驯服威龙兽了。
4: 驯龙光线发射。
0: 龙兽

0: 有七只吗？哇，还好你们没事。但是刚才镰刀龙和蒙卡战车是要去哪？
1: 感觉不会走多远。
2: 你好啊。
0: 你是谁？
2: 我是迪菲尔，很高兴见到你姐姐。
3: 我是远古战车，过得还好吗？奥陶战车，
1: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3: 连你也不记得我吗？
0: 你们是谁？
2: 我想和姐姐成为好朋友。
0: 朋友？
2: 姐姐也是名驯龙者吧？这么多的威龙兽都是姐姐驯服的吗？真可爱。
0: 慢着，
2: 怎么了？你不想和我成为朋友吗？
0: 你突然出现并说要和我做朋友，你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2: 哎呀，姐姐真是的，干嘛说让人心寒的话。
0: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2: 小龙啊，
4: 迪菲尔，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0: 你们不经同意擅自闯进来是要怎样？
4: 迪菲尔，你在这里做什么？
5: 新贝，你和迪菲尔是一伙的吗？
0: 说什么呀，他是随便闯进来的。
2: 原来姐姐你就是新贝呀。
0: 什么？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却说要和我做朋友？
2: 不知道名字又怎样啦。
6: 新贝，对战没有忘记吧？
2: 对战？我也要参加。
5: 真高兴啊，真高兴。
6: 他到底是谁啊？
5: 不知道。
2: 我是迪菲尔呀，快点对战吧。
3: 我是远古战车，好久不见，白鹅战车。
7: 什么呀，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3: 果然你也不记得了。
7: 你说什么？真奇怪。
8: 虽然不清楚，但是他对我们好像了解些什么。
6: 不管怎样，快点对战吧。
4: 没错，二对二。
0: 等一下，意思是让我和他一起？
2: 新贝姐姐和我一起吗？我上次也赢了龙山哦。
0: 没有办法了，那就一起吧。
2: 耶，好开心。
5: 真的令人惊讶。
4: 来了，
9: 发动红牌。
4: 和我一起上吧，来，太古战车，食肉牛龙，
6: 全力压制吧，白鳄战车，霸王龙，
0: 充满魔力的虎步，奥陶战车，层龙，
2: 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远古战车，镰刀龙，
4: 龙兽能量 GO！
6: 龙兽能量 GO！
0: 龙兽能

0: 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还有我的盼弟、赵弟、念弟和老生，你让我怎么在那里住下去？
1: 那就和现在一样，和奶奶住，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奶奶屋子里下人多，可以帮着你照看孩子。
0: 这个孩子不是龙家的血脉。

0: 你们家有那么多地方可以住，为什么非要住在这儿？你何苦呢？这有你二哥的灵位，我和他夫妻一场，他对我恩重如山。他走的时候，我都没能为他守灵，我现在搬过来住。 也算是为他守灵了，还有这个牌位，我把他和二少爷的放在一起，就算是我陪着他了。
1: 不行，你是个大活人，你还年轻，你不能一辈子住在这个暗无天日的祠堂里面。
0: 我要把这个牌位烧了砸了。别，这样才叫真不吉利呢。为什么？是有讲究的。做好的牌位把它毁了，你是想？ 咒我不得好死吗？二嫂，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牌位真漂亮，既然是做给我的，那就送给我吧。孩子的三叔的心意。
2: 记着，记着，大三叔，你走吧。